0: 我想把他们画下来。
1: 我也很好奇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
0: 这好办，你们可以开着海龟艇去长江寻找胭脂鱼。
1: 我带着小小吗？
2: 也可以是我带着你，我早就想驾驶舰艇了。
1: 那还是我来吧。
0: 耶，出发出发。
3: 这颗给扁扁留着，这颗我自己吃。
2: 这里的水流十分平缓，谢凌鹏，你就让我开一小段吧，拜托拜托。
1: 开舰艇不简单呀，我也是学了好久。
2: 别担心，我可是单独驾驶过太阳鸟艇，一定没问题。
1: 好吧，那就让你试试吧。
2: 好耶，准备下水喽。
1: 根据舰艇驾驶安全守则第三章第五条，下潜时速度一定要
4: 小小你开太快了。
2: 呱唧说过尽量不像鱼一样快。
4: 呱唧的驾驶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初学者不适合。小心我们要撞上石头了。
2: 刹车刹车，不对，来不及了，要往左转。
1: 我的老天爷，我的心脏都被吓得跳出来了，不小心前面快闪开。
2: 我控制不住舰艇了，
4: 快停下来。
5: 别吃了别吃了，你都要把我们的家吃光了。
3: 再来一口就一口。小心，
5: 休想骗我。
4: 我们的家。
1: 我的老天爷呀，海龟艇动不了了，我们还得把它从水草林里弄出来。
2: 我来帮忙。
0: 谁在后边？
2: 是你吗，谢凌鹏？
6: 好吃好吃。
1: 发生什么事了？
2: 红色的鱼。
3: 我是胭脂鱼小马。
2: 谢凌鹏，你听到了吗？这也太巧了吧，
1: 太神奇了。胭脂鱼果然通体赤红，就像抹了胭脂，这说明你已经进入繁殖期了。
3: 我正跟着鱼群一起洄游呢，我要带着扁扁前往长江上游去产卵。
2: 扁扁是谁？
3: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 等等，
3: 扁扁呢？天哪，扁扁走丢了，还有鱼群也走丢了。
0: 真正走丢的人应该是你吧。
1: 别担心，我们会帮助你的。
2: 终于轮到我说这句话了，启动章鱼警报。
7: 预备员小小，请汇报情况。
2: 预备员小小，太酷了。是这样的，队长，我和谢凌鹏遇到了胭脂鱼小马，但是他和同伴们走散了。
1: 胭脂鱼有溯河洄游习性，他们会从长江中下游的各大湖出发，到达上游的支流。如果落单，容易遇到危险，他得尽快回到队伍里去。
7: 大西西，定位一下胭脂鱼群的位置。
8: 好的，队长。谢凌鹏，小小，定位已经发给你们了。
1: 谢谢你，大西西。舰艇一切正常，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
9: 出发出发！
10: 一二一二一二，
1: 这些鱼数量也太多了，
2: 看起来就像是整齐的条纹方块。
5: 你们果然是一伙的，把我们的家搞得一团糟。
2: 对不起，我们不是有意破坏的。
1: 我们会把这里恢复原样的。
5: 那可以快一点吗？我们想胭脂鱼需要水草来躲避天敌。
2: 你们也是胭脂鱼，可你们和小马完全不像啊。
5: 我们是胭脂鱼幼鱼，这个偷吃我们水草的家伙是成鱼。
1: 胭脂鱼在幼鱼阶段是灰白色的，身上有三条黑褐色的

0: 条纹，随着年龄增长，身上条纹逐渐消失，变成一条横贯全身的黑色条纹，身体颜色变成土黄色。
1: 那它们什么时候才会变得像小满这样呢？
0: 胭脂鱼在哺乳繁殖期间就会开始变红，先是粉色，最后才是如同胭脂一样的鲜红色，被人们称为亚洲美人鱼。
2: 怎么样，羡慕吧？
3: 哼，少得意了，等我们长大一定比你更好看。
4: 你们还是快点想想怎么把这里恢复原样吧。
0: 没问题，我们可以用水草和石头建造人工鱼礁，这样就能为你们提供保护了。
2: 大鱼礁，大鱼礁。
4: 哇，真是太漂亮了。这个新家好结实啊。
0: 有了这些鱼礁的保护，你们就能安全长大了。
5: 我们也要出发寻找洄游的鱼群了。
0: 小小你看，胭脂鱼的游动速度很快，等他们到了支流众多的上游，找到他们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
1: 那我们得加快速度才行。小马，小马呢？小马哪去了？
0: 快回去找找。
2: 太美味了。
1: 小马，
0: 我们得快一点出发，不然就追不上你的同伴们了。
2: 再给我三分钟，不，一分钟就好。美食是不可辜负的。说的没错，美食是不可辜负的。救命啊！
1: 过来，小马。
0: 你想怎么做？
1: 当然是像刚才那样。
2: 到嘴的美食溜走了。
0: 做得不错，小小。越往上游水流越湍急，也不知道小满能不能跟上。
2: 急流是我们胭脂鱼洄游的必要考验，他可难不倒我。我跟得上。
6: 救命！
2: 我看到片表了！
6: 救命！救命！
2: 不好，怀孕的胭脂鱼游速会变慢，没办法逃离漩涡，我得去抱它。
1: 帮帮我，小马！
0: 小心！小小，有我在，不要慌，控制好海龟艇，继续前进。
6: 小马，你去哪儿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我只是一直在吃，一直在找你啊。好了，快加把劲，马上就能脱离漩涡了。
6: 我要撑不住了。
1: 仙灵通，我们要怎么把他们救出漩涡？
0: 有办法了。小马，绵点，快咬住救援绳。
6: 好。
1: 我画好了。
0: 小小，你画的真不错。
2: 再次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扁扁。
0: 不客气，快跟上洄游队伍吧。
1: 可别再贪吃啦。
2: 这可说不准，毕竟美食
1: 是不可辜负的，
2: 朋友也是。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胭脂鱼

0: 顾秋言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 他能认出我吗？
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是冲着这密码来的。
1: 那是什么密码？
0: 他们无情地发现
1: 这一定是个圈套。
3: 危险永远没有多久，永远是刚刚开始。
4: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4: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7: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4: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8: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4: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童妇女都放了。

0: 说。
1: 徐局，张腾吐了。
0: 说什么了？
1: 丰彪有个靠甲叫李东，住光华小区甲3号楼2单元401室。
0: 好，我马上过去。

0: 看过了吗？
1: 没有。
0: 雷丹和王斌先上去看看，把警工换上。
1: 是。
0: 其他人都上车。
2: 快点，动作快。
3: 怎么没放到门？

0: 所的，查一下户口。
1: 啊，打扰一下，我们是派出所的，要复查一下暂住人口。
0: 啊，那你们进来吧。
1: 好，谢谢。
0: 我的暂住证。
1: 你是浙江的？
0: 对，我是浙江人，我在这做生意，在服装市场租了个摊位，217号。
1: 这房子是你自己买的？
0: 对，我自己买的。浙江这两年服装生意不大好做了，我是前年来的，对衡州挺习惯的。再说，我也离婚了，这儿房子便宜就买了一套，做生意方便点。
2: 对不起，能用一下洗手间吗？
0: 啊，你用吗？那边。
1: 你一个人在这儿住吗？
0: 是啊。
1: 你丈夫呢？
0: 我离婚了，没丈夫。
1: 对不起，我随便看看，不介意。
0: 嗯，看吧，随便看。

0: 齐军，屋里只有李东一个人。
1: 他有什么异常没有？
0: 王斌在他的卫生间里发现了一些男人用的东西。
1: 派人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
2: 明白。
1: 走。
0: 王斌，我盯前半夜，你回去换辆车，后半夜来换我。

0: 喂，你好，康泰搬家公司吗？
1: 是啊，什么事？
0: 我们想搬家，想请你们公司，请问你们公司地址在什么地方？
1: 安华路54号。现在都几？
0: 安华路54号。
2: 明白。

0: 搬家的，
1: 这么晚啊？
0: 有点急事，你开下门。
1: 几点了？

0: 你好，是小区物业的。
1: 嗯，有什么事儿啊？
0: 楼下反映你们家厕所好像漏水。
1: 漏水？
0: 啊，我们来检查一下。
1: 嗯。

我认为，周国权不具备杀人条件的理由有两点：一，周国权在洗浴中心被砍伤后，他要是真想报复的话，就不会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这是他们黑帮报复杀人的特点。二，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周国权的性格是外强中干，他虽然是练武出身。 但在性格上却非常细腻，为人小肚鸡肠，对钱财精打细算。我到他那个修理厂仔细看过，他那家修理厂和附近几家修理厂相比，是经营最仔细，也是最整洁的。依我对他的观察，周国权没有练武人的血性，而吴天也正是看透了他这点，才没把2万块钱给他。这2万块钱对吴天来讲不算啥。 所以我认为，周国权不具备杀吴天的条件，把他放了。

0: 哎，啊，是我。
1: 什么？
0: 我们管辖之内的幸福小区又发生一起枪案，死一人，伤一人，凶手两人，开着一辆白色面包车，车牌号不清楚。
2: 2001年5月2日晚上11:35，永安分局管辖的幸福小区再次发生枪案，徐国庆迅速带人赶到发案现场。

0: 现场情况怎么样？
1: 2单元202发生枪案，死亡一人，死者名叫尹明德，45岁，身中2枪，他的妻子也身中1枪，现在正在医院抢救。
0: 什么时间发的？
1: 大概11:35左右。我们是11:50接到110报案到达小区的。
0: 好事。
2: 哎，
0: 你在下边做点现场访问。
2: 哎，
0: 咱们上去看看。
1: 好。
3: 徐军，
1: 现场没有破坏。

0: 徐局，这个子弹和428现场留下的子弹很相似啊！
1: 马上交给省厅鉴定，
2: 是，
1: 看看是不是428枪案那两枪打的。
2: 徐局，据楼下局面反映，凶手是两个人，所反映的体貌特征和428枪案里的两个凶手很相似。另外，罪犯行凶后是乘一辆白色面包车逃走的，具体型号因为天黑没有看清楚。从死者身上的弹着点看，和吴天身上的弹着点非常相似。
3: 死者家属现在情况怎么样？
4: 王斌在医院盯着呢。
5: 喂，我是王斌，正在抢救，不清楚，情况比较糟吧。赶快把他们负责人叫过来。你们这谁负责？
6: 我。
5: 病人快不行了，他有话要说，快点跟我来。
6: 你认识那两个人吗？已经不行了。怎么样？喂。
7: 好的，徐局，
0: 伤者没有救活。

0: 挺好，你怎么样？这段风声挺紧的，我就没给你打电话。华江，我问你点事儿，那两起枪案是不是你们？
1: 你别问这些，我挺好的。黄文怎么样？
0: 他现在好多了，不过医生说下个星期可能还要动次手术，有一刀好像伤到了脾，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1: 明天我来医院一趟，辛苦了。
0: 华强，算了，我不说了，说了你也不听，你自己多保重吧，就算是为了蕾蕾。
1: 蕾蕾呢？
0: 她已经睡了。
1: 好，先这样啊。

德的邻居是一对35岁左右的夫妻，他们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孩子。因为他们是刚刚搬的家，所以他们的邻居对他们情况也不是特别了解。5月2号晚上的12:25左右，他们正在看电视。

0: 好灵芝开抢啦！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0: 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制氧糖零脂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脂氧糖零脂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脂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脂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脂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脂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脂氧糖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脂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脂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脂氧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脂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脂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制氧糖磷脂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六类人群应常喝制氧糖磷脂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1: 像这样高品质的制氧糖磷脂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三四百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2: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磷脂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磷脂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磷脂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磷脂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制氧糖磷脂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制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制氧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制氧糖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嘿，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制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

0: 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芝养堂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5: 自从动完手术以后，我这身体非常虚弱，经常感觉不带劲儿，睡眠也不好，大夫就让我多吃灵芝补一补，喝了这个芝养堂灵芝菌粉，感觉身体改变非常。

0: 明显。现在啊，每天晚上从10点多依旧睡到大天亮，身体明显感觉舒服多了。
1: 吃两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六类人群应常喝吃两糖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3楼啊都费劲，哎，现在啊一口气爬5楼我都不用歇。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咱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3: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1人1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4: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4: 没错，
5: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1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

0: 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睛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9: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0: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11: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12: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3: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14: 我不是个嘎子，我是一个很老实、很呆板、很机械的一个人士。我喜欢的就是嘎子这种人，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变得嘎一点。
15: 小兵张嘎的来源，我只能记出邓元虎的嘎子。
14: 眼里看见嘎子，看见嘎人嘎事，我就喜欢看，喜欢结交这种人，喜欢听听他们的故事。我要写我把自己的理想的任务，把它写成书，这是我的一个意志。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

0: 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好打0116-9购好视力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公，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个女邻居还说，这影明德两口子刚刚搬过来。白天，那个李素兰还问过他们家装的是什么牌子的防盗门，因为他们也要装一个。这个小区的保安就一点察觉都没有吗？
1: 哦，这块地皮啊是侯村的，这个开发商呢是原这个侯村村支部书记的儿子。他仗着他父亲这个关系啊，从银行弄了一笔钱，圈了三十亩地，盖了七座楼。本来他们说呀是由。

0: 可是这几个保安呢，都是这个原村支部书记的远房亲戚。恰巧那天出事那天晚上呢，他们在六楼的一间房子打麻将。
1: 有没有人看到这辆车的车牌号？
2: 有一个在市二院工作的护士向我们反映了车牌号。那个护士说，那个车牌号是 GZ21，后边的他记不清楚了，但是他强调说有一个九字儿。
1: 马上和车管所联系，问一下，最近有没有人丢失车牌照？老陆，你把省厅的鉴定结果向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们从幸福小区3号楼2单元401室提取了4枚制式猎枪弹壳，送到省厅进行鉴定，确认与428枪案现场提取的4枚制式猎枪弹壳完全吻合，就是那两支枪发射的。
1: 到目前为止，我们结合省厅刚才送来的鉴定结果和两起枪案的目击证人所见，这两起枪案是相同的两个枪手，年龄和其他体貌特征也都相符，可以肯定这两起枪案是相同的一伙人所为。我认为可以并案侦查，我相信这伙罪犯一定隐藏在室内。下面的工作分两步走：一，继续深查死者的社会背景；二，马上向各派出所通报这辆白色尼桑面包车的特征。一定要在室内把这辆车给我翻出来，要落实到人。如果哪个派出所、哪个民警给我放过这辆车，到时候可别怪我徐国庆翻脸不认人。

0: 还没睡着呢。
1: 没睡。

0: 怎么了？
1: 没事啊。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问你呢。啊？
1: 我姐，我见到我姐了。
0: 什么时候？
1: 晚上。
0: 在哪儿？
1: 大方广茶楼。
0: 她知道咱们在这儿了吗？啊？
1: 我不是有意的，他自己跟来的。
0: 强子，
1: 强子，这没关系，跟他们。
0: 你们知不知道他出去？王大鹏，你说。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2: 哥，我以为是你打电话找嫂子出去有事
3: 呢。是，我们以为是您打来的电话呢。

0: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以为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
1: 大虫。

马上收拾东西搬家，把所有烟头清干净，屋里的所有角落包括卫生间床用吸尘器多吸几遍，不能留下一根毫发，一定仔细啊！

0: 和你在一起，是我刘华强的运气。
1: 这都是命。
0: 那是我的命。可是我不希望你有这样的命，我也不希望华文有这样的命。82年，华文高考，我结婚，按各种条件，我都应该有一套房子。可是那个办公室主任就卡着我不分给我，分给他的司机了。华文听说这事儿呢，就急了，拿着刀到办公室找这个办公室主任。结果这个办公室主任报警了，把华文抓了，判了3年，没少遭罪。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了，谁要是让华文再受半点委屈，我让他拿命来换。
1: 强子，别说这些了。
0: 妹子，我一定把你和华文带走，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2: 强哥，都收拾好了。
0: 收拾仔细一点，一点痕迹都不能留。
2: 放心吧，强哥，都收拾干净了，该擦的地方都擦到了。

陈哥，都办好了。明白了，陈哥。陈哥，让我们先过去。

0: 5月3日上午8点，专案组再次对“五二”枪案最新的调查情况进行分析。夜里被盗，他被盗的车牌号是
1: GZ21190。这个号基本上符合那个护士向我们提供的那辆白色面包车的车牌号，所以我们分析，这个白洁平丢失的车牌子很有可能就是凶犯所盗。
2: 我们对死者尹明德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调查。尹明德，汉族，今年42岁，原来是咱们市棉纺厂的一名电工，97年上半年下山。妻子李素兰是咱们市公交公司的一名社会，他们有一个儿子，今年18岁，在北京广播学院学习。后来还是他儿子给他指出了一条生财之路，就是现在干的卖光盘。尹明德也曾被打击过几次，但是他很狡猾。 他在郊区有几个点存放着这些光盘，派出所和工商部门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每次扫黄打非，他只是被罚了一点钱二了事。光华小区的这套房子是尹明德今年1月份租的。另外，据我们的调查，尹明德的社会交往面非常复杂，主要的交往对象还是那些来自各地的光盘贩子。尹明德在最近这几年的生意中，并没有得罪什么人。
3: 在太和音像城的口碑也不错，这就是我们感到费解的地方。尹明德靠卖光盘发了财，但是凶手并不是奔他的钱财去了。凭邻居们的反应和我们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罪犯在现场待了几分钟，现场也没有任何被翻动的痕迹。另外，死者卧室的抽屉里有16000块钱现金，没上锁，也没丢。
0: 从这点上来看，这两个案子完全可以并案。但是从死者身份和社会关系上来考虑，这两个案子又根本搁不到一块儿去。
4: 这的确是让人费解。
0: 5月3日下午1点，接到市委市政府的通知，徐国庆和局长李思安赶到市政府汇报签案情况。 今天一上班，省委的郝副书记就来电话了，政法委的李书记也来了电话。省人大、政协那反应很强烈。咱们衡州这些年呐，这个社会治安状态一直很好，没发生什么大案。可一发就是枪案，在很短的时间里又连发2起，这个严重性啊，我就不多说了。今天找你们来开这个会。
5: 就是要公安局表个态，什么时间能够破案？还是
6: 7日之前，7日之前破不了案，我就地辞职。
7: 哎，赵主任，
8: 哎，小姨，
7: 有些日子不见了，忙什么了？
6: 不是瞎忙吗？无时
7: 不登三宝殿的。
6: 我一个老朋友从杭州给我捎了正宗的龙井茶，来喝点。
7: 那可是好茶，不过今天没时间喝了。这不，上面啊派来任务，要我们查一下你们这片有没有一辆这个白色的尼骚面包车。你看是这样的，
6: 看看。
7: 哎，
6: 好像我们院有这么一辆车，
7: 是吗？
6: 嗯，
7: 在哪儿呢？
6: 在那边。
7: 带我去看看，
6: 看了吗？就在这个院儿。
7: 哦。
6: 十几天了，就没人动过。
7: 这车和他们图上的一模一样。
6: 这不是衡水的牌照吗？不知道，反正这车始终就没人动过。
7: 这车这几天一直没人动过吗？
6: 没人动过。
7: 像这辆车，你们院就这一辆吗？
6: 像这样的车，我们院就停这么一辆。
7: 看来这车不是我们院找那辆，我们院找的是挂衡州牌照的。
6: 哦，
7: 行了，以后啊，要看到有这辆的车，马上通知我。
6: 哎，你小姨子分配的事儿，什么时候我得积极的干呢？
7: 那是。这两天呢，我女朋友搬家，这不又找我呢。
6: 哦，老丈人事了，那赶紧走。
7: 行，那我先走了。
6: 快去，快去，快去。
7: 好，慢走啊。
6: 再见，
7: 好，再见。

0: 由于高村派出所民警于鹏飞的严重失职，使得这辆被犯罪分子作案时使用的尼桑面包车整整晚了近半个多月才被警方发现。
1: 我徐国庆。
2: 徐局，我们找到了尹明德，是从光华小区搬家走的。
1: 什么地方？
2: 光华小区
1: 几号楼啊？
2: 3号楼。
1: 那个李东住几号楼啊？
2: 甲3号楼。
1: 李东呢？
2: 我们派人盯着呢。
1: 好，我马上过去。

喂，宋局吗？宋局。

老板吗？

0: 我们到搬家公司查过，一鸣德是从三号楼四零幺搬走的。
1: 这两个楼是怎么回事？
2: 这假三号呢，实际上就是四号楼。这两年做生意的人多了，先四不吉利，不好卖，就把这四号楼改成假三号。凶手杀错了，他们的目标是封彪。
0: 李东现在在哪儿？
3: 我跟王斌联系不上，他手机关机了。你们怎么搞的？
1: 哎，你去哪儿了？为什么关机啊？
3: 我手机没电了，刚才看李东出去，我就跟出去了。
1: 李东在哪儿呢？
3: 在服装市场。
1: 人呢？
3: 市场上人太多，我没看住。
1: 赶快抓李东！

与此同时，刘华强已经带着金宝、王大鹏和情妇李梅转移到了衡州南郊的一片居民区里潜伏下来。

0: 谁？
1: 强哥，是我，出事了。
2: 我上次给你封彪家的地址是错的，
1: 他住在光华小区甲三号楼，不是三号楼。
2: 吴天死的第二天，封彪就跑了。
1: 现在下落不明，谁也找不着他。
2: 强哥，对不起啊。
0: 没事儿。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什么都没干，你不用太自责了，是人难免出错，最近没什么事别给我打电话了。

0: 那隔壁的李东呢？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两个小时一前，他匆匆忙忙把门就关了。听说是老家出了点事儿。
1: 就他一个人吗？
0: 就他一个人。
2: 半个小时以后，有一列开往杭州的列车，我们已经通知车站派出所了，咱们的人已经正赶往火车站。
3: 嗯，我马上过来，马上赶到火车站。

0: 快点！哎，把照片都给他们。记住了啊，每个人把照片都拿好，都把人给我认准了啊！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行动。

0: 林东啊，你是一个聪明的人，我希望你能够如实地回答我们的问题。你告诉我，冯彪是什么时候走的？
1: 29号早上吧，好像是7:30左右吧。有人给冯彪打了个电话，

0: 喂，
1: 出事了。
0: 什么事儿？
1: 吴天昨天晚上被人揍了。
2: 肯定。
1: 我亲眼看见的，很惨。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

0: 我们的黑猪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0: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哎呀，
0: 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0: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 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2: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
1: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3: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1: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3: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3: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
1: 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
1: 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3: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1: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3: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3: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 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
2: 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

0: 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

0: 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1: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希望。

0: 但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8: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9: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7: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0: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7: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1: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7: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

0: 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心里有一层神秘复杂，
8: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给放了。

0: 把东西给我扔了，别跟别人说跟我住在一起。记住了，别跟别人提我的名字。你去哪儿？
1: 闭嘴！
0: 不该你问事，你少问。
1: 我得离开杭州一段时间，记住了，别给我打电话。
2: 事儿我跟你联系，继续说。
3: 后来过了20分钟左右吧。

0: 拉带子。再拿点衣服来。
1: 你倒是快点，快点！再去拿点。

0: 谁呀？是我，小林子。哇，别说，我有一包，你替我拿走，里面有一把枪，你不能给我弄丢了。不要出事儿，出了事儿，我拿你是本。 你最近先不要跟我联系，有事儿我打电话给你。
1: 行，我先走了，宋哥。

0: 家里还有钱吗？
1: 钱？多少钱？
0: 有多少拿多少。
1: 哦，好，好，好。
2: 家里就剩这些了。

0: 你还认识风彪别的朋友吗？
1: 我都不认识，我从来都不认识那些朋友，他也不把他那些朋友带到家里来，我从来都不在乎他们那些事儿。
0: 现在形势越来越明朗了，风彪为什么听到吴天的死讯马上就跑了？这说明凶手肯定是吴天和风彪的共同敌人，目前符合这一特征的刘华强有可能，但是我们缺少证据，主要是我们还没有掌握他们的详细情报，还不清楚他们接仇的原因和来龙去脉。四二八枪案以后，老卢、宝山他们把1995年以来我市发生的几起涉枪案件都做了情况汇总。老卢，你把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
2: 这是历年来枪案的主要材料，
0: 马上复印发给各小组负责人。
2: 从这个1990年到1995年期间，我市没有发生过一起恶性枪案。从1995年至今，我不算这个428枪案、52枪案，我市一共发生了4起枪案，其中3起枪案已经破获，涉案的枪支已经全部被缴获。现在只有828风彪被枪击一案至今没破。
3: 1995年8月28日，小北分局接到报案，在凌晨1点左右，辖区发生一起涉枪案件，受害人是风彪。据目击者反映，当时是风彪乘坐的出租车和一辆红色达契亚相撞后，风彪正在和达契亚司机发生口角时被猎枪击中

0: 但封彪拒绝警方的调查，后来这个案子不了了之。该案的作案枪支是猎枪，并且封彪曾经给吴天的游戏厅看过场子。
1: 封彪的社会关系很复杂。95年以来，封彪和刘华强一直在较着劲儿。这些情况还需要我们继续深查。总之，这次发生的两起枪案。 肯定和他有关系。宝山，你负责枪击案的调查。
2: 好。
1: 宋杰、雷丹，你们负责调查刘华强、封彪的关系人，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摸清楚封彪、刘华强两个团伙的组织情况，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刘华强。
2: 喂，哪位？我叫李丽。
3: 李丽，我不认识你啊。你是不认识我，但是我有一件要紧的事儿要和你说。我都说不认识你了，还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可我们都认识刘华强，我知道你和他的关系，我要说的事儿也是和他有关的。
2: 你是谁？
3: 见了面，你自然会知道。
2: 你不会是害怕什么吧？
3: 害怕，老子从来没怕过什么。那好，一个小时以后，在大方广茶楼，我们见个面。你放心，我不是警察。
2: 你是警察又怎么样呢？你也不能平白无故的抓人吧？
3: 听着，我希望你不要报警，也不要告诉刘华强，那样会害了他。我警告。 我知道吴天是刘华强。

0: 哎，你说这女的从他妈哪蹦出来的？履历，从来没听说过。哎，这事你跟强哥说了吗？
1: 文姐，这女的来路不正，咱得好好的弄这个，别到时候真毁了强哥。好像她特别了解咱。
0: 她该不会是个条子吧？
1: 我想不会，条子没这么办。
0: 哎，你说今儿咱们跟他见面这事儿，会不会？知道吗？

0: 李小姐，韩先生来了，请坐。
1: 我兄弟胡大海，说吧，今天你找我们来有什么事儿？
0: 你们的大名我早听说过，都曾经是刘华强的得力助手。那他最近有没有跟你们联系过呢？
1: 强哥去广州了，好久没有给我们打电话了。不用瞒我。
0: 我昨天还跟他通过电话，他人就在杭州。我看大家都是明白人，说话就不用拐弯抹角的了。吴天的事是他干的，你们也都帮了忙，对吧？
2: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李小姐？今天你约我们出来，不会就是为了打听这个事儿吧？
0: 当然不是。 我对这个没兴趣。我今天来是想让你们想办法阻止刘华强。像吴天这样的事情，今后不能再发生。

0: 生了。不管你们有没有参与过吴天的事儿，如果今后再有刘华强的仇人被杀，就凭你们俩跟刘华强的关系，警察是一定会找上你们的。我知道你们俩最近混得都不错，不会想再因为这样的事儿被抓吧？我相信你们能找到刘华强，也能够阻止他继续进行这样的报复。真的不能再死人了。
1: 李小姐，你为什么要阻止这件事情呢？难道你怕什么？
0: 我这么做有我的道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但我今天来真的是为了你们好。你们俩好好掂量掂量。那我先走了，二位好自为之。现在全城的警察都已经出动了，就是为了抓住刘华强。

不管他是谁，这次一定要把他做了。他知道的事太多了，留着他是个祸。咱们跟强哥一场，强哥对咱们不错，这次的事儿没让咱们掺和，也都是为了咱俩好，怕连累咱俩。这次把他做了，也是不给强哥留麻烦。你说吧，怎么办？

0: 喂，李小姐吗？啊，你好，我韩月平。我们想好了，您说的有道理，这种事情真的不能再发生了。不过怎么劝他，你还得帮帮我忙啊。
1: 你们跟了他这么久，该怎么做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0: 我们俩听他的听惯了，不知道怎么劝他，还是希望您帮我出出主意吧。
1: 那好吧，我们见面再谈吧。
0: 好，这样，您现在到立交桥底下等我们，我们马上过去。
1: 好，我这就去。
0: 好，就这样。
2: 用什么家伙？
0: 你不是带着吗？这样，咱们到立交桥以后，然后上他的车，你坐前面，我坐他后面，引他到一个僻静地方，找时机，然后。
3: 在桥北分局的配合下，韩宝山带人找到了1995年8月28日枪击疯飙时在场的红色达西亚司机白小超。宋杰带人到刘华强前妻汪素娟家里进行搜查，但仍没有找到刘华强的任何踪迹。汪素娟一口咬定早已和刘华强断绝了一切联系。

王上，你跟王明，你俩上前面那个地方拍到的车，啊，好，盯住了，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联系，啊，明白，放心吧。嗯。

0: 哎，
1: 瓶子，白小超被警察带走了，你得赶快找人把他弄出来啊！
0: 啊，姨夫，您别着急，我马上想办法。对，别着急啊。
2: 怎么了？谁打电话？
0: 小超被抓了。
2: 那我们怎么办？他呢？

0: 走了，志同，怎么办了嘛？95年8月，你做什么工作？95年，我在万景煤矿开车。96年的8月28号的晚上，出档子事儿，你还记得吗？8月28号。
1: 我不记得了，这么大的事你都不记得了，啊！你少跟我们装蒜，这事要搁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让我再想想，我真的想不起来了。那我帮你想想，那天晚上。
0: 因为你的车与一辆出租车追尾，导致发生了一起枪案。你想起来了吗？
1: 我想起来了，那天是我的车追尾了前面一辆出租车。把经过从头到尾说一遍。那天晚上我回市里办点事，是7点多到的衡州。
2: 然后我到我姐夫家坐了会儿，待到11:40左右吧，我多喝了点酒，开车回家了。
3: 吓人了你！你会开车吧？
2: 我不会开车，你怎么开的？开的跟蜗牛一样。
3: 你开那么快，你看给我撞成什么样子了都。
2: 我开快，你开那么慢干嘛？车是不是拉小姐了？
3: 你才拉的小姐了，
2: 没拉小姐你开这么慢啊？操，下来个秃头，不是小姐。
4: 你这么大人不是人话吗？你他妈他妈人人段子是吧？疯哥！疯哥！哎呦，疯哥！疯哥！疯哥！疯哥！疯哥！啊！你给我站住！你他妈别跑！出大声音！我操你大爷！别跑！疯哥！疯哥！哎呦，疯哥！操你大爷！
1: 我站住！峰哥，峰哥，孙大回来！看见谁了吗？哎呦，看见谁了吗？哎，他妈别走！你他妈别跑！峰哥，哎呦，峰哥，峰哥，峰哥！当时枪案发生太突然了，我们都吓傻了。事情经过就是这样，我不认识他们双方。
0: 我那天只是多喝了一点酒，交警后来也是酒后驾驶罚我的。可是风彪说认识你，
5: 不可能，他都不可能认识我，他是个疯子，人们都管他叫疯子，所以他才被打。
0: 你怎么知道风彪是被打的人？你又怎么知道风彪的外号叫疯子？快说，你们怎么认识的？
5: 我是听别人说的，听谁说的？时间过了这么久，我不记得了，我真的不认识他。你以为时间过得这么久了，这件事情没有人再追究了，是不是？你说，你们怎么认识的？那个杀手是谁？
1: 我真的不认识他，我是无辜的。
5: 无辜的。

0: 哎，强哥，白小双被抓了。啊？为什么呀？我也觉得奇怪。你等一下啊。
1: 谁告诉你的？他爸。白小双最近犯什么事儿了？
2: 没有啊，我仔细问过了。
1: 月平啊，赶紧通知大海，我估计你们肯定是暴露了。是95年8月28号枪击风标的事儿。
2: 不会吧？都那么长时间了。
1: 你就别管多长时间了，赶紧走，走得越远越好。这一段时间就不要跟我联系了。
2: 好吧。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

0: 时。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

0: 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发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5: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8: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

0: 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星仪带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易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巴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 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两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两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两腘，滋养肾脏，改善。 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 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儿，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在睡前呢拍打巴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
0: 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 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 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 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

0: 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7: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2: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我不是个嘎子，我

0: 是一个很老实、很呆板、很机械的一个人士。我喜欢的就是嘎子这种人，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变得嘎一点。小兵张嘎的来源，我只能记出瞪眼虎的嘎子来。眼里看见嘎子，看见嘎人嘎事儿，我就喜欢看，喜欢结交这种人，喜欢听听他们的故事。我要写我把自己的理想的任务，把它写成书，这是我的一个意志。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华强，是我。
1: 上午公安局的来家里了。
2: 知道了。
1: 华强，我担心你啊。
2: 没关系。你记住了，从现在起，你不能再去医院了。
0: 那华文怎么办？
2: 我来想办法。另外，这个号码你不能再打了。
0: 那以后我怎么找你？
2: 你记另外一个电话。
0: 等一下，我找一支笔好吗？
2: 不要，写下来，记在心里。
0: 好，你说吧。

0: 哎，我问你，抄了几年粉了？还挺能耐是吧？那你就挺着吧。
1: 我说，我全说。你们给我点粉，我全说。
2: 那你说，那凶手是谁？
1: 是韩月平，还有个叫胡大海。
2: 他是干什么的？
1: 听说韩月平现在在北站开了个托运站。
2: 什么托运站？
1: 我不清楚。胡大海现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2: 他们当时干什么？
1: 我不清楚，我只认识韩月平，他是我一个远房表亲，就是他让我参与那件事的，别的我真的不知道。我求求你们了，给我点粉吧！求求你们了，给我点粉吧！给我点粉吧！
3: 根据白小超的交代和站前分局的调查，专案组查出了韩月平开的托运站叫快计达托运站，并查出了韩月平的住处。专案组立即决定抓捕韩月平。滕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在韩宝山的带领下赶往韩月平家，对韩月平实施抓捕。

0: 把人带进来，进来。
1: 韩小婷呢？
2: 在。
3: 哪儿去了？
2: 去做生意了，前几天就走了。

0: 你还嘴硬啊？那烟头还软着呢。说，去哪儿了？
1: 是做生意去了。
0: 把搜查令给他看一下。
2: 是。
0: 然后带回局里去。
2: 在韩月平家扑空后，韩宝山迅速带人赶往韩月平的托运站，查找韩月平的关系人。
0: 站起来！站起来！哎，韩月平呢？我问你话，韩月平去哪儿了？都不说是吧？把所有人带回分局，一个一个的问。走！
3: 走！
0: 走！走！据韩月平媳妇交代，她是接到白小超家里电话后逃走的。
4: 白小超那边情况怎么样？根据白小超交代啊，这韩月平是他一个远门表亲。1995年的8月21日，他给白小超打个电话，说想借他这红色的达契亚车用一下，并且还把伏击缝标的方案告诉白小超了。韩月平说呢，这缝标该给他一大笔钱不还，想给他这颜色看看。刚开始呢，白小超并不想去，可是韩月平在电话里答应。

0: 事成以后给他1万块钱，这白小双是在同意干的。从各方面情况来分析呀，这白小双交代的基本是事实。
1: 我们从这个高二林家收出的这把冯彪的猎枪啊，经过省厅鉴定，并不是428枪案和522枪案的杀人用枪。
2: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这次遇到的对手不仅穷凶极恶，而且老奸巨猾。从这照片上来看，韩月平和胡大海与428枪案、522枪案那两个枪手的体貌特征并不相符。看来枪手另有其人，
3: 我们现在要紧紧抓住韩月平、胡大海和冯彪仇杀这条线索，一定要查进去，查深，把他们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策划这样一个精密的报复计划的原因查清楚。你们这次抓捕白小超的行动不够隐蔽，现在我宣布，以后专案组的一切行动对外都要保密，严格控制在专案组成员内部。
1: 高二林，你口口声声说你和冯彪是酒肉朋友，那我问你，1995年8月28号冯彪遭枪击的时候，你当时在不在现场？
4: 我不在。
1: 什么？
4: 我不在。
1: 不在？

0: 告诉你，我们道理也给你讲了一大堆了，是吧？政策也给你讲了，你还是不说，耍死狗。
1: 告诉你，
0: 我告诉你，横人我见你多了，你说不说？你到时候想说，我都不给你说话的地方。你到了这儿，这儿就是熟牛皮的缸，拴老虎的庄，你知道吗？你回头看看这是谁。
2: 对，就是他，就是他那天晚上拿刀子想杀我，他和那个张鹏和风彪在一辆出租车上。
3: 你大爷，别慌！
4: 疯子，疯子，
5: 哎呦，
4: 疯子，
3: 你大爷！

他是不是还不打算说呀？那就不用他说了，我带你。

0: 先从95年8月28号，枪击冯彪说起。
1: 我真不知道是谁要杀冯彪，我和张鹏是冯彪的小弟，我们就在那天晚上认识冯彪的，是一个季军的人介绍我们认识的。
0: 谁是季军？就4年我因为打架，强劳了1年，季军是我在里边认识的一个战友，不，一个狱友。
2: 他34岁，河南蓟县人。95年5月份，我放出来以后，在家待着一直没事干。一天，季军打电话给我，说介绍我认识一个人，而且让我以后跟着他干。后来，那天晚上我们见着冯彪了就。
3: 二林，今天咱们可是喜庆的日子，今天峰哥带你们出去玩玩，咱们去大富豪。
2: 顺便给你们找几个小的，峰哥，
4: 三哥，我就不能去了。
2: 怎么了？
4: 我们有一家子从河南过来了。哎呦，我怎么着也得回去照应照应。这钱，
2: 哎，峰哥，拿着。有什么事就跟峰哥说啊，别客气。啊，
4: 峰哥太客气了，
2: 把我当外人了。说什么呢？你跟峰哥是朋友，又帮峰哥摆平这么多事儿。 峰哥不能这么不讲仁义，对吗？走，二爷，张鹏，你们都听见了，好好的跟着彪哥，没有亏吃。这样，走，
5: 大哥，
2: 来，
5: 回去好好照顾你妹妹。
2: 好嘞。
5: 好，几哥，我们先走了，改天找你喝酒啊。
2: 好嘞，彪哥。
0: 之后，你就发伤了冯彪被枪击的事。后来我们问峰哥这是谁做的，他没告诉我们，他只说最近公安查的比较紧，怕我们生事儿。他还说这仇早晚得报。96年6月份，6月底一天，那个峰哥打电话给我。
6: 让我叫上张鹏，到天海宾馆门口等他。这个，行了，别老动我干嘛呢？我那天，你时不常的给人家狂。
7: 我看你看上你峰哥的人了，哪儿了？
6: 他们人多，好汉不吃眼前亏。干嘛呢？干嘛呢？哎，峰哥，刚才我看见开枪打你人了。
8: 哎，
6: 开枪打你人，
8: 哪儿了？
6: 那儿，打车刚走。
8: 走走走走走，哥！开快点！你他妈看准车号了吗？你有点印象？您别着急，我再看看。冯哥，还是前面那个红的，是吗？
6: 看见没有？看准了吗？是你车吗？
8: 快点，再快点，再快点！肯定是这车吗？
6: 他右转了。

人呢？

0: 就这个车号，我看什么看？告诉你，你要把这事今天胆敢报警，我记住你车号，小心你全家。
1: 宋才知道，那天晚上开枪打冯彪的是韩月平，另外一个叫胡大海，他们都是刘华强的手下。还有一个叫刘的，是刘华强的弟弟。
2: 这是冯彪说的。
0: 冯彪还说了，韩月平和胡大海是刘华强的狗腿子，这事儿一定是刘华强指使的。
1: 刘华强为什么要杀他？冯彪没说。继续往下说。那次我们追刘华强半个月以后吧，一天我冯彪
0: 在富源大酒店吃饭。
3: 子衿，
4: 认不认识我？啊？认识我，别动，动一下我打死你。啊！
1: 疯子，有他吗？
5: 有。
1: 都在吧？听说你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我，没完了啊？看来你是真想跟我拼一下，跟我刘华强拼，你有这个实力吗？那把破枪没带吧？

0: 不是没带枪吗？我给你一把，来。
1: 拿着。
0: 不敢打啊。
1: 不牛逼了。啊。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可以了吗？一般枪击。我这小命你呢？疯子，我就数三下啊，就三下。一、二、三。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啊，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在座的各位都是见证人啊，我今天给你机会了，你没把握住，这不怨我。现在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给我跪下，叫一声爷，我就放过你，放过你这几个弟兄。怎么样，公平吧？怎么着呀，疯了？不给华强这个面子，是不是？疯子，我再数三下，你要还不跪，我一枪打死你！一。

0: 爷，
1: 哎，
0: 我认输了，你放过我的弟兄。

0: 今天我也算跟疯子干一杯了，啊！我跟你明说，从今往后，只要在公共场所见着我和我的兄弟，必须叫一声爷，否则我见死打你一次。啊！我这人就是先明后不争，疯子。
1: 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告诉我一声。啊！听明白了。爷。
0: 你也算是识抬举的人了。
2: 走了。

0: 那以后，刘华强带人来找过几次风标，而且每次都灭风标的威风，一直到96年年底，市里取缔了所有的游戏厅，吴天的游戏厅也关门了，风标和吴天基本上就断了联系，我们也不再给吴天干事了。我们见风标没什么事了，也就离开他了，就这些。
1: 完了，
0: 完了，就这些。
1: 97年的5月1日，你干什么去了？
0: 97年5月1号，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1: 难道要我告诉你吗？
0: 不，我想想，我想想。那天晚上，风飘让我们到德堡洗浴中心找周国权算账去了。5月1号那天晚上，我们得知周国权要到德堡洗浴中心洗澡，所以我们几个人就带着家伙进了浴室，把他们给砍了。
1: 风飘为什么要跑？
0: 我们不知道，风飘外边做的很多事儿，我都不知道，很多事儿我们也没有参与。很多事他们得瞒着我。
1: 高二林，想说什么你就痛痛快快的给我说。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给我摆迷魂阵？我最后问你一句，风彪为什么要跑？
0: 我说，我劝说。今年4月14号晚上，风彪突然叫我、张鹏、季军还有翟建文带上家伙到西北南边的胡同里，要对刘华强的弟弟刘华文下手。
1: 是你们砍刘华文？
0: 风彪说那段时间刘华强到广州做生意去了，他得借着机会报仇，拿着弟弟刘华文下手。那天晚上我们在洗浴中心门口等了很长时间，大概10点左右吧，刘华文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出来了。

7月28号晚上，吴天就死了。第二天，冯彪也就跑了。吴天这事儿，肯定是刘华强干的，要不然冯彪不会跑。

0: 凡子，真要到税务局上班，这打扮可得改改啊。
1: 为这事儿，我爸妈都说破嘴皮了。
0: 国家公务员嘛，是有要求的。你看你姐，
2: 要是能进税务局啊，让我剃秃子都行。
0: 这哪至于啊？
2: 当然了。哎，李姐，能不能让我进公安局啊？我要是当刑警，准比我姐强。
1: 行了吧，一边歇会去。就你那德行，无组织无纪律的，两天还不把你给开了。
0: 好了好了，不斗嘴了。你几月份毕业？
2: 七月份，要是晚了就不赶趟了。
0: 推荐信带了吗？
2: 带了。哎，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5: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5: 对，
4: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

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

0: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填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

0: 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1: 对，
0: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

0: 呢。
1: 哎呀，说的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0: 没错，
1: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牛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0: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1: 是，
0: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1: 那就太有面了。
0: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1: 是，
0: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上
3: 给试试。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

0: 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3: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九月初，沃盛天气舞台相对平静，晴或多云仍是主流。只有明天夜间到3号，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西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出现。未来几天各地气温变化不大，无论是最高气温还是最低气温，波动幅度大都在3度以内。中南大部地区大部时段在20度到30度这个区间之内。需要注意的是，北部地区最低气温走低，尤其是章城地区的最低气温可能在15度以下，凉意明显。而这里的最高气温和中南部地区相差不大，这意味着这里的昼夜温差更大。去往这里的朋友呢，要带够足够的衣服，一早一晚要注意保暖。另外，当前紫外线强烈，大部地区的紫外线指数在4级，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晒。除此之外呢，天气还不错，是一年当中比较难得的适合安排出游活动的时节，大家可以安排时间多到户外走一走。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29到20度。西柏坡多云，26到20度。南大港湿地晴，25到15度。坪山腾龙山多云，26到20度。塞罕坝晴，18到6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6米，浪极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7.4度，浪高0.6米。唐山海域水温26度，浪高0.6米。沧州海域水温27.2度，浪高0.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7.5度，浪高0.6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7.5度，浪高0.5米。

0: 感谢您的收看。
1: 我叫赵大鹏，是一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 对，
5: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6: 双功能还不贵。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干妈，手里还扶你的孩子。
14: 干妈，这是谁的孩子？
15: 不用我的性命，我有一趟生命负责。
16: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就放了。

0: 有这封信咱们就更有把握一点。
1: 李姐啊，这事儿真得谢谢你帮这么大忙。
0: 怎么这么客气啊，说不定以后我还求你呢。
1: 李姐净开玩笑了，我一个小警察能帮你什么忙啊。李姐认识的全是上乘人物。
2: 哎，

0: 那还真说不定，这事儿没准只有你能办。
1: 只要不违反政策，没问题啊。
0: 我跟你开玩笑呢，我又不杀人放火，又不违法的，我招你干嘛呀？哎，喝茶来。
1: 哎，不行，我得赶紧走，该换班了。还是你想得开，早早下海挣钱了，剩下我们坚守阵地。
0: 我当时如果能够及时转正，哪舍得离开公安局啊？要不然我送你们。
1: 不用了，我打个车就行了。
0: 没事，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小姐买单。
1: 我来吧，李姐。
0: 算了，我在这儿是签单的，一月一结。哎，王斌，
1: 啊，
0: 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
1: 基本上确定了，是一个叫刘华强的。
0: 抓着了吗？
1: 没有，徐队长已经下死命令了，提前破案，谁耽误了看谁。你要发现什么线索，可得第一个告诉我，李姐。
0: 没问题。哎，妹妹去哪儿啊？
2: 把她放在东过就行了。
0: 走。

拜拜。

0: 喂，
1: 是我。我告诉你，现在马上离开恒州。
0: 这和你有关系吗？
1: 如果你还想活命的话，
0: 我有我的安排。
1: 我告诉你，公安局已经知道你了。
0: 我知道。
1: 梅子呢？
0: 在。
1: 请他听电话。
0: 他不想和你说话。
1: 你让梅子听电话。
0: 他不想跟你讲话。另外，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你知道了我的住处就可以跟我大喊大叫了。
1: 刘华强，你别以为你搬了家我就找不着你。你让梅子听电话。

0: 喂，老朱。
1: 哎，李总，有嘛吩咐啊？
0: 吴天死了，你知道吗？
1: 他早该死了，整天的泡小姑娘。
0: 行行，你少说这些吧，自己小心点啊。下一个有可能就是你。
1: 别扯淡了，你瞎猜的吧？
0: 我瞎猜？你自己好好动动脑筋想想，风彪已经跑了。
1: 我说这两天风彪手机关了，找不着他。
0: 你好自为之吧。
1: 我还真不信他能把我怎么样，我他妈等着他，大师说了，我能逢凶化吉。

0: 喂，亚楠，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1: 啊，丽姐，哎，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跟我联系了呀？什么事儿啊？
0: 你听说吴天的事儿了吗？
1: 听说了，他呀又不知道得罪谁了，不会是偷心偷的吧？哎，那不是话呀？
0: 你就没想到别的什么吗？
1: 怎么了？说呀，
0: 我看还是让你们家范东小心一点吧。
1: 哎，丽姐，哎，怎么回事你啊？哎，你得把话说明白啊。哎呀，你说呀，我胆小，你别吓我你。
0: 我觉得这个事儿跟刘华强有关系。
1: 刘华强？

0: 一惊一乍的，怎么回事儿呢？
1: 完了，刘华强回来了！刘华强回来了，你知道吗你？
0: 你少他妈在我面前提这小子名！刘华强回来怎么了？吴天
1: 死了，咱们赶紧跑吧！
0: 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你？刘华强回来跟吴天死有什么关系啊？
1: 吴天就是刘华强给杀死的。
0: 别扯淡，他没那么大胆儿。以前在桥北的时候，我们经常来揍他。
1: 刚才丽姐打电话来了，说让我们俩小心一点。
0: 哎，怎么着？怎么着吧？关我屁事儿！
1: 当年可是你把我从刘华文手里抢过来的，为了这事儿，你们俩还打了一架呢，害得他在局子里待了好几个月。
0: 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老子早退役江湖了，他能把我怎么样？
1: 怎么样？吴天不就几年前跟他有点过节，他不就把他给杀了吗？我告诉你。
0: 你记得吗？他当着你面说过，迟早要把咱们俩给杀了。樊东，
1: 你怎么了？哎，你说话呀！哎，你说话呀你！
0: 如果吴天真是刘华强给杀了，以后咱们俩真得小心点儿。
2: 宋杰带人正式搜查刘华文的住处。

雷丹带人到刘华文在汽车北站的托运站进行搜查。

0: 2001年5月24日，经过大规模的排查，专案组终于在东方医院找到了刘华强的弟弟刘华文。
1: 你们先在这儿等着。
2: 大夫，
1: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到了我们医院就都是我们的病人。他刚做完手术，不能激动，我希望你们不要过分的打搅他。
2: 好，我答应你。
1: 那好，我去把他给你推来。

0: 给你们10分钟。
1: 你是不是叫刘华文？你哥哥叫刘华强。啊，我们是市局的。他现在人在哪儿你知道吗？
2: 在广州。
1: 什么时候去的？
2: 98年。去了以后这次再也没有回来。
1: 有没有电话号码？手机呼机呢？
2: 我们没有联系了，我们闹僵了。
1: 你怎么伤成这样了？

0: 让人砍了。
1: 谁？
0: 我还想问你们呢，大夫，我想回病房。
2: 好了好了，别问了，来来来，把他推回去，走。

0: 这个病人是从藁城市滨河医院转过来的，他来的时候是他被砍伤的第二天的下午。啊，这有藁城市滨河医院开的诊断证明书，说他是被几个歹徒砍伤的。我们又给他做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发现他身中八刀，两处在右臂，三处在后背，一处在右胸，一处在左胸，左胸这处离心脏只有2厘米，另外一处直接刺中了脾，我们第二天给他实行了脾摘除手术。哦，还有他的三根肋骨被打断了，右小腿骨折，左手臂骨折，看样子歹徒是想要他的命。不过这个人命挺大的，像他这种刀伤能活下来真的是一个奇迹了。
1: 他是哪天送到你们医院的？
0: 4月14号。啊，这是滨河医院的诊断证书。
1: 马上派人到藁城滨河医院，给我查清楚这张证明是谁开的。
2: 同学，你去吧。
1: 是谁送他来的？
0: 那天是我当班，我记得挺清楚的，好像是两个男的，一个女的。
3: 有个吸毒的送到咱们医院了，正在闹呢。
4: 报警了吗？
3: 已经报警了，幺零还没到呢。
5: 哎呀，大夫，
6: 快救救他！
4: 你快救救他！大夫，我求求你了！
7: 大夫，
8: 大夫，
4: 大夫，快救救他！
6: 快救救他！
1: 好吧，忍着点，我来。大夫
8: 啊，好吧。
4: 快救救他吧，大夫！
0: 这谁搞的？
9: 从藁城医院转过来的，砍了八刀。
0: 快，马上送手术室！
6: 快走！快走！快走！
0: 啊，对了，谁是病人家属？啊，
4: 是我。
0: 你是他什么人？
4: 妻子。
0: 跟我来。啊。这就是那女的签字。
1: 大夫，我们可能在你们医院安排一些警力，监视刘华文，希望医院能给我们一定的方便。
0: 24小时吗？
1: 是的。
0: 如果不让护士们知道，恐怕是困难。我尽量安排吧。
1: 那好，谢谢。

0: 查所有和刘华强、刘华文有关人员，监控王子娟家里电话和刘华文手机，继续跟踪王子娟，一定要查出刘华强是什么时间和什么时候。还有一条不能放弃，一定要查清吴谦开办游戏厅那段历史，查出他和刘华强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
1: 雷丹，这条线你来负责。
2: 就在查出刘华文下落的第二天凌晨，高村派出所终于找到了被刘华强丢弃在华店小区的那辆白色尼桑面包车。
3: 车子在哪儿？
4: 小区里头，
3: 我刚过去。

0: 发现的？
1: 是居委会主任报的案。
0: 人呢？
1: 哎，小鱼，快把居委会主任找来。
2: 行。
1: 据他们反映，这车已经停那儿好长时间了，将近有半个月了。

0: 这位就是居委会主任，你把情况说一下。
1: 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这个车呀，在这停了好几天了，车胎都爆了，也没人管。我问了很多人呢，都说不知道。我就给派出所打了个电话，派出所小王看了车后啊，说这辆车好像是作案用过那辆车。
2: 谁是所长？
3: 我是，局长。
2: 这辆车放这半个月了，上次排查为什么查出来？你是管片民警？
3: 不是，这片的管片民警应该是于鹏飞，今天他休息。刚才电话是我接的，赵大爷把这辆车的情况给我反映了一下。我觉得这辆车有点像前一阵子两起枪案的罪犯用车，就过来了。
2: 于鹏飞呢？
4: 于鹏飞，
5: 报告局长，我是。
2: 把你的警徽警号给我摘了。小区进行地毯式搜查，对五月二号以后离开小区的人进行严格排查，重点是租房户。让技术人员给我查仔细了，一根头发也不能放过。
6: 对。
7: 喂。
8: 喂，丽姐呀，不好了不好了，出事儿了。
7: 亚楠，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8: 范东不见了。
7: 怎么会不见了呢？
8: 哪儿都找不着他，电话也不通。
7: 你别急，说不定他跟谁谈生意去了呢。
8: 不会的，都什么时候了还谈生意？再说谈生意也不用不开手机不回家吧？完了，他肯定已经死了，没命了。
7: 亚楠，别着急，范东不会出事的啊。
8: 丽姐，你怎么回事？不是你说让我小心点吗？
7: 嗨，让你小心也不是说一定会出事啊。
8: 反正现在已经出事了，范东肯定被人绑架了。
7: 哎，喂，喂。

0: 喂，
1: 丽姐，你说刘华强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我？我不能再等了。
0: 哎，亚楠，亚楠，你听我说，你先别着急，事情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要不这样，你在家等我，我现在就过去，好吗？别急啊。

0: 奶奶，
1: 哎，丽姐，哎，
0: 你看，你看，这怎么办呀？这一整天都找不着他一个人。
2: 思找了吗？
0: 找了，都不知道他去哪儿。
2: 我看不能再等下去了，还是赶快报警吧。
0: 对，哎，
2: 千万不能报警。你们怎么不动动脑子啊？你想想看，就算刘华强要杀范东，他也不会现在动手啊。
0: 为什么呀？那范东去哪了呀？
2: 以前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突然找不着他了？倒是有过。还是啊，你根本就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还没打听到范东的下落呢。也许他根本就没事儿，你一报警反而引起警方的注意了，倒惹出事儿来了。再说了，没准这么一做还给刘华强提了个醒呢，说不定他原来就没打算杀范东，你这样一做让他知道了，他反而很快就对范东下手。
0: 那现在怎么办呀？我们就这么干等着，这人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3: 昨天晚上好晚，我给他打电话，我打电话他一直都不接，然后我们说好了一块回家的，2点钟给他打电话也不接，我每过5分钟就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然后后来电话就关机了，肯定是刘发强，肯定是把他绑架了。
2: 哎，范东来了吗？
4: 嗯，他不在。
2: 他没来？
4: 没有。
5: 大姐好，
2: 大姐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人叫范东的住在这儿。
5: 啊，您稍等，我给您查一下。

喂，帮我找个人，午间。

0: 你们俩多长时间了？
1: 半年了。
0: 范东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为什么要这样？
1: 男人太脏了。
0: 喂，
2: 你要我打听的事儿已经打听出来了。
0: 范东在哪儿呢？
2: 有人说昨天晚上看见他在东方宾馆开了个房间，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3: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臭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3: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臭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

0: 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

0: 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4: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4: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

0: 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2: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3: 巧剪金戈，
2: 雕琢毫厘，
3: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4: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
8: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9: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6: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9: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9: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0: 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请你，我有一趟生意负责。
6: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就放。

0: 去查过了，他登记了三天，不过就在刚才我听说有人想砍他。
1: 什么？
0: 好像有人想要他的命，什么时候动手我就不知道了。

0: 我弟弟还在医院。
1: 行，你不离开杭州也行，那我就一步也不离开你。
0: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
1: 我不能眼看着你去找死。
0: 你们俩看着他。
1: 你自己不要命，也不管别人了。
0: 我就是走也得带着花花走啊。我能扔下花花不管吗？能吗？你们看着他。

0: 大哥，您到底想去哪儿啊？
1: 去东方医院。
0: 好嘞。

0: 是我。我出来之前把那个电话线接上了。
1: 是强哥。
0: 你听我说，你现在马上到东方医院住院部2楼9号病房取一下。
2: 不要进病房，注意观察一下病房周围有没有人盯着。现在就去。
1: 嗯。
0: 然后你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给我，记住了，千万别打车，
2: 让金宝用摩托车送你，然后让他在外面等你。
0: 如果有人盯着你的话，别害怕，金宝会告诉你怎么甩掉那些人，记住了吗？
1: 嗯。

嫂子，要是有人跟着你，千万别上我的车。你打一辆车到北国商城，在里面逛一圈，趁机从东门出来，我在那儿等你。

0: 小姐。
1: 谢谢。

0: 对不起，小姐，对不起啊！
1: 怎么走路的？
0: 来，我帮你捡。小姐，请问21号病房在哪儿？这里是
2: A 区，你要找的病房在 C 区呢。
0: C 区怎么走啊？
2: 前面右拐，到头就是。
0: 谢谢啊。

0: 喂，
1: 医院里有人盯着华文的病房。喂，喂，强子，说话呀，强子。
0: 没人跟着你吗？
1: 没有。

0: 漂亮，你知道吗？这性格
1: 应该是眼睛，
0: 眼睛那是窗户。

2001年5月27日，韩宝山一组找出了刘华强一伙在华店小区里租住的房主马向明。徐国庆迅速赶到华店小区，

0: 哎，我徐国庆。
1: 徐局，他们已经查出刘华强在4月15日就从广州飞到了北京，当天晚上回到了杭州。他们已经把藁城滨河医院的嫌疑人陈长富带回来了。
0: 这条线索很重要，一定要通过陈长富摸出刘华强这次回来的行踪。
1: 我们已经派人去查了。
0: 医院方面怎么样？
1: 没有，汪素娟也一直没有和刘华强联系。
0: 严密监控医院和汪素娟。哦，对了，另外抓紧查胡大海和韩月平的行踪，啊，一定要从他们俩身上摸出所有和刘华强有关系的人。
1: 明白。
0: 看来这次刘华强是为他弟弟回来的，加强医院的警力，刘华强肯定会在医院出现。
2: 徐局，
0: 你就是房主啊？
3: 对，房主。
4: 今天早起才把他呼来，这小子还以为又有人来送房子。
0: 叫什么名字？
3: 马祥明。我错了，我这房子也没办法。
0: 别跟我说这些。谁向你租的房子？
3: 我都跟同志们都说了，我真不认识他们。
0: 继续说。
3: 就是上个月4月16日那天，有人呼我。我一回电话是个女的，她说看到了就贴在电线杆上的那个出租广告，大概中午12点左右她就过了。你看我这里什么都比较齐全，电话、电冰箱、洗衣机。电冰箱虽然旧点，但是好用。
5: 你这附近都住了些什么人啊？
3: 这原是华建宿舍区，住些好多外边那个做生意的都从这儿租房了。但是那些都是做生意的，租给他们心里不踏实。
5: 那边是太和小商品批发市场吧？

0: 不是，这离泰国近，所以好多房子都租给那些生意人，那些生意人都是外地的，乱七八糟的，我租给他们心里有点不太踏实。请问大姐是本地的吧？
1: 你是想看看我的身份证吧？
0: 我也没别的意思，我是个本分人，怕到时候出点什么事儿不好交代，单位的房子。
1: 给。
0: 不好意思啊。
1: 没什么。
0: 请问大姐租这房子干嘛？
1: 我想在太和这边做点小生意。
0: 啊，一看大姐这个派头，像老板娘吧？
1: 你这房子多少钱一个月？
0: 1000。
1: 太贵了。
0: 大姐，这真的不贵。
1: 算了，1000就1000吧。明天我就住进来，行吗？
0: 行行，太好了。
1: 这附近的邻居你都熟悉吗？
0: 不太熟，这不对面刚刚已经租出去了，好像是做服装的，太原来的。楼上楼下都不熟，这单位也大，互相都不认识。
1: 这样，我先给你2个月的租金，如果我们住得好，接着租，行吗？
0: 行行行，大姐能不能给我留个户籍号？
1: 不用了，明天我就住进来了，有事儿你就往这儿打电话吧。
0: 那个麻烦大姐，你们住几个人啊？
1: 我和我丈夫，还有我丈夫的一个弟弟，你还有事儿吗？
0: 啊，没了没了，我这就给你写条。啊，对了，要如果聚会啊，要是来问你，你就说是我姨的女儿。你看这是单位的房子，我也没办出租手续。
1: 行。
0: 我姓马，叫马向明，老婆叫牛兰英，儿子马波。
1: 我都记住了。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了。
2: 他们是什么时间搬走的？
0: 我也不知道，要不是你们今天来找我，我也不知道他们已经搬走了。
2: 家里丢什么东西没有？
0: 没有，一件都没少。我觉得挺奇怪的，是不是他们犯什么事儿了？
2: 他们搬了以后，你来过没有？
0: 没有，一次没来过。
2: 那个女的长什么样？
0: 长得长圆脸，长得挺好看的，那个大眼睛，鼻子长得有点小巧，皮肤挺白，大概1.63-1.64米的样子。
2: 马上找人还乡。
3: 是。

0: 没有发现任何证据，也没有提取一枚完整的指纹，甚至没有发现一根毛发。看来罪犯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
1: 那个衡水汽车牌照查怎么样了？
0: 已经跟衡水市公安局联系了，马上过去。这几天我们对这个小区进行了调查，有人反映好像有三个男的住在这儿，但是具体的体貌特征说不出来，因为这几个人几乎是整天不出门。据技术部门分析，从那辆被扔的面包车来看，罪犯很有可能在5月3号或者是5月4号就已经离开这儿，也就是说他们只在这儿待了10来天。
1: 去趟王总监家。

把录像带带上。哎。

0: 你怎么也不问我们是谁啊？
1: 还用问吗？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2: 不用了。
0: 你就是认识我们，也该问我们干什么来吧？

0: 我们知道你和刘华强不同，你是个好妻子，但刘华强不是个好丈夫，他太不负责任，太残暴了，你看到的都是他的正面，所以你现在还在帮他。
1: 我不是帮他。
0: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你知道他杀了几个人吗？
1: 你别说了，我不想听。
0: 不，你必须听，我们公安机关需要你的帮助，那些被刘华强杀死的人需要你听，那些快要被他杀死的人也需要你听。这次他已经杀了三个人了，而且其中两个是误杀，和他毫无关系。我给你看一样东西，雷丹，给他放下。

0: 这些惨剧你不愿再看到了。
1: 这不可能是他干的，不可能。
0: 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1: 你们冤枉的还少吗？
2: 怎么说话呢你？
0: 刘华强这次回来和你有联系吗？

0: 上派人查一下刘华强和汪素坚具体的离婚时间，为什么离婚呢？刘华强有没有第三者？
1: 我马上派人去查。徐局啊，刚才查的那个马夏明提供的那个手机号，这个手机号已经在5月3日已经停机了。
0: 我知道，先这样，我电话进来了。喂，我
2: 正在去衡水的路上，我已经派人查了，华北机械厂宿舍楼15号楼3单元101没有李雪英这个人，也没有年龄在30到40的女人。
3: 通过各户籍办调的，全是叫李雪英的12个，
2: 符合咱们条件的只有7个。对，我们让马向明全部指认了一下，这7个人全部不是我们要找的。
0: 画像出来了吗？
3: 画出来了。
0: 把画像立即交给我们控制的那几个人认，包括风标的手下、吴天的朋友，全都让他们认。
3: 是，我马上让他们去做。
0: 给各分局也发下去，把网撒大，一定要把这个神秘的女人找出来。
3: 我让他们马上办。
0: 你们那边调查进度也要加快。
3: 是。
2: 衡水那边来电话，已经查出衡水车牌的车主叫刘峰山。

0: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

0: 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

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

0: 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0: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

0: 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我不是个嘎子，我是一个很老实、很呆板、很机械的一个人士，我喜欢的就是嘎子这种人，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变得嘎一点。
9: 小兵张嘎的来源，我只能举出瞪眼虎的嘎子来，
8: 眼里看见嘎子，看见嘎人嘎事儿，我就喜欢看，喜欢结交这种人，喜欢听听他们的故事。我要写我把自己的理想的任务把它写成书，这是我的一个意志。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7: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

0: 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长福，你到底认不认识刘华强？
1: 我不认识。
0: 不认识？可据我们的调查，刘华文可是冲着你来的呀。
1: 那
0: 4月14号晚上，你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的号码是13003224536，这个手机的机主就是刘华文。你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就安排好了救护医生，是不是这样？说，你和刘华文到底什么关系？
1: 我和刘华文他哥哥刘华强是中学同学，以前我们俩关系一直不错。前年我盖房子，他还给了我20000块钱，所以这次我就
0: 说，刘华强现在到底在哪儿？
1: 14号那天晚上，
2: 我哥回来，
1: 你放心，啊，我马上来。
3: 陈医生，求求你了，救救我弟弟吧！
1: 你别着急啊，你把情况给他们介绍一下。
3: 情况很危险，为保险起见，我建议还是送市级大医院吧。
4: 为什么呀？
3: 可能一刀已伤及心脏，另一刀可能已伤及脾脏，做这样的手术我们这里还没有太大的把握。
1: 既然是这样，你去准备一下，要确保路上万无一失啊。
4: 陈医生，你
1: 也只能是这样了。这样吧，我再给你开张证明，这样呢你到市里其他医院呢

0: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人家也不会报案了，好吧？哎，你看是不是叫强子回来一下？
1: 大汉，
2: 这个时候让强子回来，我担心就他那脾气，肯定会惹大祸。
3: 能不能闭上嘴？你又不是不知道强子跟华文之间的感情，如果一旦华文出点什么事儿，强子回来办的肯定是咱俩。
2: 你能不能不打他？
4: 喂喂，强哥，我月平，华文出事了。
5: 刘华强回来后与你联系过吗？
0: 他回来后的第三天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就说谢谢我给他开的证明。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他说15号了。哦，我们俩可没见面。
5: 他是用什么电话给你打的？
0: 手机。
5: 号码是多少？

0: 我们到交管部门查档案的时候发现 GT35854 是刘峰山在87年买的一辆燕京牌面包车的车牌号，这辆车在去年时已经报废，车牌却一直没有收回来。据有关人员反映，这块车牌在4月份之前刘峰山还挂在别的车牌上使用过。
1: 他向交管部门挂失过这块车牌吗？
0: 没有。
1: 这刘峰山是干什么的？
0: 刘峰山原来是我们这儿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后来辞职下海搞装修，经营得不错，在周边一些县市接了不少活，还在市里开了一家卖建筑材料的门市。这几天他正好到天津搞装修工程去了，但他公司的人却说根本没有在天津工程，打他的手机也没开。
1: 他是怎么走的？
0: 开着自己的车走的，是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车牌是 GT78362。
1: 他肯定知道内情，必须把他找出来。
2: 你每个公民配合公安机关，也是你的义务和责任，是不是？啊，还有你们当地公安局的，花了大量人力财力，这不都是为你们的孩子好吗？你们也都是知识分子，配合公安机关也是你们的义务。我希望你别害你们自己孩子。
3: 警察同志，我们确实不知道孩子在哪儿。
2: 咱们的政策你也知道，你早点说出来，早点给他打个电话，兴许对他还有好处。真要是为孩子好，你最好当着我们面把这电话打爆。啊，

0: 哎，小山呐、啊。
1: 谁呀、啊？
0: 我是爸。
1: 爸，哦，你们好吗？
0: 不好，你妈身体不好，心脏病又犯了。心脏病？你在哪儿？
2: 别听你爸的，妈没事啊。我告诉你，你千万别回来，你们局正在找你呢。
3: 别害我。刘峰山在衡水有几个工程？
4: 两个。
3: 在外地有没有？
4: 在鹿泉还有一个。很巧，这工程是给鹿泉市公安局做的。
3: 马上查封刘峰山承包的这两个工程和他经营的门脸，断绝他的经济来源。赶紧跟鹿泉市公安局联系，让他们通知刘峰山来接部分的工程款，又使他露脸。
4: 好，我马上去办。

衡水市公安局依法对刘峰山在衡水市的工程和商店进行查封。鹿泉市公安局也和刘峰山的公司取得联系，让刘峰山去结工程款。当天下午，刘峰山和鹿泉市公安局取得联系，说第二天早上到鹿泉取工程款。

0: 我是雷丹，听到吗？
1: 听到了，说。
0: 目标已经出现，正往陆泉方向驶来。
1: 被我盯紧了，不许他跑掉。
0: 是。

0: 马上跟韩队联系，刘鸿章往回跑。
1: 韩队，韩队，
2: 说，
1: 刘凤山往回跑了。
2: 知道了。喂，老赵吗？你马上派人到鹿泉至衡州的路上，去拦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车号是 GT78362。
0: 喂，
3: 你随时和老赵联系，他已经派车出来拦截了。
0: 好。

0: 对，那辆车已经进市了，马上就到东二环了。
1: 走，去二环路拦住他们。
2: 王八蛋，进市里了，看你往哪儿跑！

干什么？老实点！把他铐上！我们是衡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是你们呀！把我吓死了！带走！走。4月18号，大头，他的真名叫李友，他在衡水废弃试车市场做生意。 就是那种专门收集各种报废汽车零件，然后再拼装起来卖的拆车专业户。那天他打电话跟我说：“把你那块车牌卖了吧，我也不缺那钱花。但那车牌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就给了理由。”4月20号那天，我在衡州办事儿。

0: 回衡水后还问过李友，李友说那这盘已经卖了，你还管那事儿干嘛，自然有人会挂的，我也就没当回事儿。可就在两天前，李友给我打电话说出事儿了，他刚从衡州回来，听说挂着我那辆车牌的尼桑面包车在一个小区被查出来了，还说那辆车可能就是不久前衡州两起杀人案凶手用过的。我就慌了，就想跑，但我一想我手里还有一堆工程要做，万一被你们抓住了，这案子一时又破不了，我还得在牢里待上一阵子，生意也耽误了。想来想去，我就从家里拿了3万块钱跑到天津的一个朋友家躲了起来，没想到还是被你们找到了。
1: 你今儿为什么跑啊？
0: 我知道你们是谁啊，又没挂公安牌照，又没穿制服，

0: 想好了没有？
1: 想好了。
0: 那你说吧。
1: 好像是4月18号那天上午，来了三个男的。
0: 啊。
1: 那三个男的都戴着墨镜，其中有一个好像是头。
0: 什么？
1: 好像有一个是头。他们到这里看了一下，问我有没有车卖，我就给他们看了一下我拼装起来的那辆白色的尼桑面包车。
0: 什么车？
1: 尼桑面包。
2: 你这车打个滚吧，
0: 这门也让撞了。
1: 好眼好眼。不过我跟你说，车一过我的手不一样，我是咱们这一块最有名的拆车专家，经我拆装的车最多跑过6年都不带坏的，你要不信试试。

0: 还可以啊。有车牌子吗？
1: 你要哪的？
0: 只要不是衡州的就行。
1: 有不衡水的药吗？300块钱一副，那药我让人给你拿去。行，等一下我给你打个电话啊。

0: 实况不错。哎，老板，我让人拿牌照去了，十分钟就到。
1: 这一共多少钱啊？
0: 25000吧。
1: 这样加车牌子，18000，多一分不给。
0: 老板，你杀的也太厉害了吧？那这么着，20000怎么样？
1: 我说过了，一分不多给。
0: 老板，你看我们这个
2: 卖是不卖？
1: 不卖我走了。
0: 我们真不赚钱。老板，哎，老板，行了，我赔我也卖给你了。
3: 连车带牌照，一共18000卖给他的，我真不认识他。
4: 你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5: 看仔细了，
3: 就是他，他就是领头的。还有2个年轻的。

0: 永花分局的同志已经把刘华强出逃的原因调查清楚了。在98年的9月21日的晚上，这永花分局突然接到一个报案：新华街派出所附近，在南口有个水果摊主被刺伤了。分局的同志前去调查，那个水果摊主是一个29岁的年轻人，他说好像在那天下午3点，有一个人前来买瓜。
1: 哥们儿，这瓜多少钱一斤呢？2块钱一斤。
2: 我操，这瓜皮子是金子做，还是瓜栗子金子做的？
1: 你像这现在哪有瓜呀？这都是大棚的瓜。你嫌贵，我还嫌贵呢。
2: 给我挑一个。
1: 行。
2: 这个怎么样？啊？
1: 这瓜保熟吗？我开水果摊的，能卖给你生瓜蛋的。我问你，
2: 这瓜保熟吗？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你要不要吧？
1: 你这瓜要熟，肯定要啊。
2: 那他要是不熟怎么办啊？哎，
1: 要是不熟，我自己吃了它，满意了吧？
2: 15斤，30块。
1: 你这哪够15斤呢？你这秤有问题啊！
2: 你他妈故意找茬是不是？你要不要吧？你要不要？
1: 记得实。
2: 另外你说的，这瓜是生的，你自己吞进去啊！
1: 你他妈骗我瓜是吧？我操！
3: 好了，快杀人了！
0: 华强，在现场有个叫田二喜的认出了刘华强，所以永华分局赶到刘华强的家里抓捕刘华强，但是刘华强已经先走一步逃走。
4: 永华分局调查出刘华强可能逃往广州，是因为找不出他的确切的地址，这个案子就一直那么挂着。
5: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如何让刘华强浮出水面。
4: 大家还有什么情况？
6: 这个陈长福确实不知道刘华强的去处，刘华文转院以后就没有再联系过。
0: 这车牌照的来路已经调查清楚了，干嘛用他们确实不清楚。
7: 那几个人已经交给衡水市局处理了，其他方面的情况还没什么进展。
8: 我们这边调查了刘华强的前妻王素娟，据邻居们反映，刘华强和王素娟俩人关系一直不错，而且刘华强一直特别溺爱自己的女儿刘蕾，邻居们也没见过他们俩有任何争吵。可是到了98年4月的时候，两个人突然协议离婚，离婚的理由是俩人感情不和。刘华强常年在外， 不回家，也不照顾家，但是并没有再外头有女人的理由。我们调查了汪素娟，汪素娟也表示，离婚的时候刘华强没有外遇。刘华强离婚以后就搬出去住了，并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汪素娟。
4: 我们对刘华强的历史啊进行了调查，刘华强在黑道上啊堪称是老大，经常和他在一起的有韩月平、胡大海、杜天斌。
7: 郝彤、陈长河、陈斌、周虎、崔建新，
9: 这是那个自称李雪英的画像。我们让华电小区的居民辨认了一下，他们反应还都挺像的。马上组织警力，把能查到的，凡是跟过刘华强的人，全部缉拿归案，让所有认识刘华强的人辨认这张画像。

0: 喜欢暴风雨前沉寂的片刻，令我想起贝多芬。你听到了吗？就像把头贴近草地，听到草在生长，听到里头嘶嘶的声音。
1: 哎，
2: 今天全城都在抓人，你原来的手下都是抓捕对象。这都是你惹的。
1: 谢谢你啊。
2: 你还想怎么样？还要杀多少人才罢手啊？你到底准备什么时候才走？
1: 快了。

0: 今晚动手。
1: 杀谁？
0: 你留下陪着小梅搬家，今晚和我一块去。
2: 强哥，往哪儿搬呢？
0: 都村，小梅知道。人记清楚了没有？
2: 记清了。宋云来，外号老虎，48岁左右，八字虎，光头。
0: 记住，他是保定人，保定口音。另外还有最重要的，如果老虎在马路下边乘凉，别杀他。
1: 为什么？在哪儿不是杀？
0: 凤凰台歌舞厅门前是以马路为界，马路下边归永安分局管，马路上面归郊区分局管。
2: 我不想让三起命案全部发生在永安分局管内，
0: 我要耗尽他们的警力。
2: 换一下装，
0: 切记金宝，一定要让老虎在马路上边、郊区分局管内再杀他。
2: 明白。

0: 和大鹏搬家，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把枪交给大鹏。
1: 你什么时候回来？
0: 至多一小时，马上回来。
1: 不行。
0: 李梅，你还是不太了解我。别人撞南墙的时候选择的是回头，我撞南墙选择的是把枪推倒。要不你一枪打死我，否则我一定会去的。在道义和爱情之间，我选择的是道义。
1: 刘华强，他妈的不爱我！
0: 你错了，妹子，我爱你。可是我要不为华文报仇的话，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连活着都没意思，我要爱干什么？
1: 杀人也叫道义啊！
0: 要是他们该死。

吧。强哥，好了。

0: 嫂子，强哥说了，等干完这几件事儿，咱们一块儿走去香港。
1: 我也知道他现在做的这些都是对的，可我就是担心他。
0: 嫂子，你放心，警察抓不着强哥。
2: 他们有啥？
0: 警察连我都抓不着，怎么能抓着强哥呢？

0: 没什么事儿，我们先走了啊。
1: 才几点啊就走？
0: 都9:10了。
1: 再等等吧，肯定是线路检修，等一下就来电了。
0: 都等了2个多小时了。
1: 想去别的厂子是吗？
0: 反正我在这儿也没什么事儿做，这电也来不了。我看您。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收。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

0: 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 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

0: 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

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

0: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

0: 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

0: 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4: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7: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4: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8: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4: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10，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了。

0: 好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给我。

0: 再等等吧，如果10点钟还不来电的话，我就让你们走。
1: 哎，这电力局啊也真够缺德的，早不停晚不停，偏偏要在晚上停电。你说今天晚上我少挣了多少钱？
2: 原来撞只狗就撞人了，吓死了！你以为打人啊你？
3: 狗不是条命啊！
2: 这是野狗，别咬你了。我这好意，谁知道这狗有没有狂犬病啊？
4: 你啰嗦什么？滚蛋！

0: 记住了，光头，八字胡，保定口音。
1: 放心吧，强哥。
2: 金宝，
0: 小心点啊！
3: 春兰，上次你说那个小姐到底想不想来啊？我们这里可缺小姐呢。
4: 你这还缺小姐？
5: 怎么不缺小姐？上次严打数，抓走几个没放回来，这又病了俩。春兰，我跟你说啊，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啊，你一共找几个家，找不着你上别的歌厅给我挖几个过来，啊？这事你得办。
4: 行，老虎的事就是我的事，我马上去办。
5: 哎，这差不多。

0: 你是来玩的吧？今天停电了，待会再来吧。
1: 小贝他妈个什么包这是？
2: 真是的，一红，看老虎啥了？他连网球包也不认识。
0: 网球包不认识算什么？我们老虎啊，就是为人实在，不像你们啊，就会耍嘴皮子。
3: 哎，三七，我先走了啊。
0: 哎，走吧，走吧。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哪儿来的？
1: 他被出租车撞了，我捡的。我小的时候啊，也养过一条狗，也是黑色的，后来被我那没人性的哥哥给杀了吃了。
0: 你的意思是想收养他？
1: 不行吗？
0: 你那条狗的故事编出来的吧？
1: 不是。

0: 去。
1: 什么时间听见？
0: 大概是晚上7点左右。我已经派人去查听见的原因了。
1: 请说。
0: 死者叫宋运来，外号叫老虎，今年48岁，是凤凰台歌舞厅的工作人员。他的背景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他是被5连发的猎枪连发5枪致死的，凶手从前面开枪，后2枪是致命的，有1枪穿过了死者的胸部。
1: 谁报的？
0: 凤凰台歌舞厅老板交易了。
2: 他们到底几个人？
3: 一个。不，我没看清楚，那人掏出枪的时候我就吓晕了。
2: 那个人长什么样你看清楚了吗？
3: 当时停电了，我没看清楚，好像戴个棒球帽，对了，还戴副眼镜。
0: 现场当时还有一个目击者叫苏春来，是开出租公司的老板。

0: 就在那个屋里。
1: 好，把他带下去。
2: 走。
3: 来电了，来电了。
0: 徐姐，就他，苏师傅，接着。
4: 这个人在杀老虎之前，在歌厅面前走了一圈，大概有27、28岁，个子不高。啊，对了，还背着一个网球包，枪后来就是从包里爬出来的。
1: 孙颖来，就你说这个老虎，平时到歌舞厅都做些什么？
4: 老虎其实是给老板娘应风看场子的。其实，
1: 往下说。
4: 其实，老虎和老板娘应红他俩很相好。
1: 应红有老公吗？
4: 她老公叫唐勉，我们都叫他老蔫儿。我在区计生委工作。
1: 唐勉知道应红和老虎之间的关系吗？
4: 我想知道吧，歌厅的小姐全都知道。

0: 现场找到蛋壳没有？
1: 找到五枚铜制的麻面，
0: 马上送到省厅。
1: 嗯，
0: 请他们帮助鉴定一下，看看是不是四二八枪案和五二枪案那两个枪打的。
1: 是，我现在就去。

0: 你听到了吗？就像把头贴近草地，听到草在生长，听到里头嘶嘶的声音。你喜欢贝多芬吗？
1: 我不知道。
0: 有时间我放你听。
2: 这多危险啊！
3: 看多少遍了？
2: 100多遍了。
3: 不烦啊？
2: 啊，这大鹏说呀，从中能吸取点能量，是吧？
3: 你这么扯淡呢？
4: 哎，强哥，嗯，你说这外国警察厉害还是中国警察厉害？
3: 当然中国警察厉害。
4: 不会吧？外国警察多厉害，你看人家的汽车枪多先进呢。
3: 国民党枪先不先进？让毛主席打台湾去了。
4: 现在哪能跟那时候比啊？

0: 省厅技侦处的鉴定出来了，这次枪案的枪支不是428枪案和五二枪案，凶手所用的两支猎枪。
1: 继续说。嗯，孙运来是我市有名的地痞流氓，是我市70年代非法组织白鞋队的主要成员。
2: 好，我说一下啊，白鞋队在座的有些年轻人可能不知道，白鞋队。 是我市70年代一个流氓组织，成员以穿统一的黑色布面、白色卡边的布鞋而闻名的。继续说。
0: 孙运来1973年因为扒窃罪被劳教了3年，1980年因为流氓罪被判刑10年，1992年因为绑架强奸罪被判刑5年，1997年10月刑满释放后，在凤凰台歌舞厅工作至今。 凤凰城歌舞厅的老板应红是他的靠架。孙运来在70年代，在我市的黑道上就很有名气，在黑道上提起"宋老虎"的称号来说，无人不知，甚至有点谈虎色变。

0: 据我们调查，宋运来的经历十分复杂，在黑势力的明争案斗中积怨很深，结下了很多仇人。他跟刘华强有没有仇？目前还不清楚。据我们调查，宋运来出狱以后就不再掺和江湖上的事儿了，一直很老实。继续查，不要放弃他和刘华强的关系，看看有没有并案的可能。从手法上看，有点和上两个案子相似。
1: 还有，凤凰台给我听老板应红的背景。
2: 应红，原来是正定的一个小棉织厂的工人。90年，他丈夫唐勉调到我市，应红随丈夫迁入我市，先是在市棉纺织工作，后来下海开了这间歌舞厅。他和老虎的奸情，他丈夫唐勉知道，这点唐勉说，只是因为宋运来为人心狠手辣，他对老婆应红的行为只能是听之任之。唐勉提出过离婚。
0: 可是应红没有答应。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掌握这一情况。当时案发现场，除了枪手之外，有四个人，枪手背着网球包，在周围转了一圈。我想他是在确定枪杀对象。吕中走了以后，枪手把目标直接对准宋云来。从当时的现场来看，英红和苏春来离宋云来的距离不到一米远，但是他们两个毫发未伤。 这说明枪手的枪杀目标很明确，就是宋云来一个人。所以，我们下边的工作就是千方百计地查清宋云来的仇人，以此找准突破口，顺藤摸瓜，迅速破案。

0: 1529枪案是我市今年以来发生的第三起枪案。这连续发生的枪击案件，在我市的广大群众当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也惊动了省委领导班子。省委的主要领导都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字，省厅的领导也做了批示。 要求我们尽全力，不惜一切的代价，务必于7月1号以前破案，为民除害。这连续发生的恶性枪击案件，说明了在我市有几伙黑社会的犯罪团伙在兴风作浪，他们严重的破坏了我市的社会治安，其猖狂的程度已经到了必须铲除的地步。
1: 市局成立了，以李局长为总指挥。 我为组长，宝山至成为副组长的5-29枪案专案组，压力有多大？在座各位心里都清楚，我不多说了。我只说一句话：7.1之前，一定要把这案子拿下来。宋杰啊，
2: 徐局。
3: 人已经抓得差不多了，抓紧审讯，找出所有和刘华强有关系的人，从中找出线索。我就不信逮不到他。郊区分局的干警连夜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查走访，终于在案发后的第二天中午，浮出了一条线索。
4: 张哥，你来送我。我这郊区办事儿了，什么事儿？哎，我跟你说个事儿。王哥，我跟你说，先给根烟抽，行不行？先给根烟抽，给根烟抽。
5: 可是我忙着呢啊。
4: 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5: 来来哥，搁静。
4: 这事儿啊，我越想越可疑，我一定得跟你说一下。这沈猴子呀，万一要真是杀人犯。
5: 沈猴子是谁啊？
4: 来来来，坐下坐下，我跟你说。哎，我跟你说，这沈猴子呀，丫就是一个铁老板，开了一家叫什么美居装潢。
5: 说正经的事儿。
4: 我跟你说啊，昨天晚上我跟沈猴子还有他一哥们儿，哎，到高老师家打麻将。哎，对对，这宋老虎是什么时候死的？

0: 你问这干什么？哎，
1: 不是，我跟你说，昨天晚上，也就是夜里九点半左右，沈猴子接了一电话，哎，打到他手机上的这电话是，丫一看就乐坏了，立马跟那朋友就出去了。
2: 金章，你这怎么了？平日你不是这样，
1: 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啊？大惊小怪的，
0: 老虎死了。
3: 谁？还是谁呀？送老虎啊！中了五枪，谁干的？这。
0: 你说的都是实话吗？千真万确。哎，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哎，我骗天骗地，我也不敢骗王哥你。我要骗你，天打五雷轰，我
3: 行了。
0: 他真说老虎中了五枪，
3: 绝对。要不然我为什么觉得他可疑呢？你想想，哎，他凭什么知道那么多事儿啊？沈猴子是几点钟接这个电话的？
0: 这就问你了，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送老虎什么时候死的？
3: 少废话，几点钟？
0: 我昨天晚上特意看了一下，九点三十五。
3: 九点三十五。
0: 哎，
3: 大明，
0: 哎。 你今天反应的情况很重要，你还知道不知道猴子和老虎之间还有别的矛盾吗？知道不知道？我知道的也不大清楚，不过这个凤凰台歌舞厅啊，是沈猴子装修的，
3: 你敢肯定？
0: 当然肯定了。
4: 沈兆华在吗？沈总不在，你们是？他去哪了？他可能去一个装修工地了，我也不是很清楚。你们是？我们是郊区分局的，马上让沈兆华回来。
5: 这怎么回事？你看看，哎，你看这墙缝，这活你们怎么干的啊？你看看，哎，你看看这墙啊，你看，你说刷三遍腻子，这有三遍吗？怎么干这活了？拧蒙我呀！哎，
4: 喂，老板。 没那个意思，这肯定是你们怎么干的？啊，你们怎么干的？还想不想拿钱了？啊，都给我重新返工！哎，魏老板，我们负责重新给您返工程。
5: 不行，你们也甭干了啊！到此为止吧，干这点活还不够我堵心的呢。哎，魏老板，喂，什么事儿？好，知道了。
6: 哎，你先帮我应付着，我马上就回家啊！好了，就这样。哎，
7: 李处长，
6: 沈总，
7: 哎，李处长他们呢？哎，你们是哪儿的？
6: 你叫沈占华，你们是干什么的？
7: 我们是郊区分局的。
6: 就这些，
7: 真是林武告诉我。 他还说，当时他就在凤凰台歌舞厅门口，是亲眼看到的。
8: 你说的林武的地址没错。
7: 没错。
9: 据沈占华反映，林武在案发的那天晚上很可疑，王凯立即带人赶到林武家。

0: 找谁呀？找谁呀，同志？
1: 我们是公安局的，林武在家吗？林武，他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我问你，他去哪儿了？他说去北京办事儿去了。什么时候走的？今天早晨。
1: 早晨7点吧。看一看。是。
2: 各方面的情况反映，林武有很大的嫌疑。最关键的一点是，案发后他给沈占华打电话，而且他还说宋老虎中了5枪。我们访问当时在现场的人还有舞厅里的小姐，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当时罪犯到底开了几枪的。这个林武到底什么人？今年23岁，无业，有吸毒记录。 经常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方立军的人，25岁，也是无业。据我们调查，方立军是天津人，是个毒品贩子。我认为，林武具备成为雇佣杀手的条件。
3: 马上抓他。
2: 是。
3: 根据林武父母提供的线索，得知林武和方立军正在北京，王凯他们迅速赶往北京。

0: 干嘛？
1: 林武，
0: 怎么样？干嘛抓我？
1: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抓你吗？
0: 不知道。
1: 我告诉你，我们是衡州公安局的。
0: 那为什么抓我呀？
1: 行，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告诉我，谁是方立军？说不说？

0: 抓错人了，我不是方立军。
1: 方立军，你敢说你自己不是方立军？零五，是不是？

0: 那天晚上，我和方立军路过。
1: 真不错。
2: 是。操，明天还得去这场。
1: 没错，今晚上跟你喝酒。
2: 别，我请，别给我争。
1: 好，好，你请。
3: 你看清楚那人长什么样了吗？
0: 那个男人大约是28、29岁的样子，挺瘦的，还戴了一副眼镜。对，还戴一副眼镜。
4: 经过现场目击证人的辨认，林武枪杀宋运来的嫌疑被排除。
3: 听说你和应红有矛盾？
5: 那骚娘们，97年我给她的凤凰台歌舞厅搞装修。哎，他欠我10万块装修款，到现在还没还呢。我以前去要过几次，他总说没钱没钱。到了98年以后，哎，也就是宋老虎到了他歌舞厅之后，我再去要，嘿，他反倒说啊，这儿漏水了啊，那倒墙皮了，明着不给钱了。嘿，我也知道，他是靠着宋老虎想明着赖账。不过宋老虎这个人，我惹不起。
6: 沈侯他这人不地道，我扣住他的10万块钱没给他，是因为他的活做得太糙了。在老虎没来的那段时间，他三天两头的到我这来要账，每次来都带着一帮人又吃又喝的，把我的歌舞厅搞乱七八糟，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通过苏春来的介绍，在98年的上半年我认识了老虎。当时他在道上还比较有名气，我也是想通过他来挣一挣像沈猴子这帮人。
5: 五、15、20、15、20、5、15、20、5。对，
7: 沈老板，我有点不舒服，我想先回去了。
5: 不舒服？
7: 嗯，
5: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舒服，在我沈振华这里得不到小费，是不是？我告诉你，要小费呀、啊，找你们老板娘要去，啊，她也该我10万块，给你们小费是绰绰有余。

0: 秦老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今天真的不舒服。
1: 你给我坐下。告诉你们老板，就说我沈占华说的，只要他答应陪我睡一宿，该我那10万块咱们就一笔勾销了啊，你们的小费还照样给你们啊，怎么样？
2: 哎，你干什么呀你？
3: 你干什么呀你？
4: 啊，你知道谁吧？不知道啊，我告诉你我是谁啊，树叶的厅长，我叫宋老虎，听过没有？站住别动。
2: 算了，咱是井水犯了河水，你就放过他吧。
4: 放过他？你说放过他是吧？行，把账给我清了。林老板，把账都给我算清。
5: 沈老板，我这里可记着你的账呢。你一共来我们凤凰台32次，叫小姐26次，再加上人头数，一共是86次。你们到我这里来喝的酒水加点歌费，一共是10万02800块。
4: 800块钱不要了。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纳，来纳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纳。南美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2: 眼睛看不清，
13: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4: 问题
1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特大好消息，
7: 南北叶黄素
6: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1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 不就是轻松了吗？
18: 嗯，
11: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9: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2: 有保证吗？
19: 当然有保证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1: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0: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1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0: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2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2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22: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2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 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24: 眼睛看不清
13: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24: 眼睛看不清，
13: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4: 问题
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1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
1: 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0: 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9: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4: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

0: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老伴儿，你不要命了呀？往车上撞！
7: 哎，我这眼睛太模糊，越揉越昏，这么大的车我都看不清。
6: 早就跟你说过了，眼睛问题不能拖，真出了事儿可咋办？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视疲劳问题，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有你的照片。
10: 他能认出我吗？
9: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0: 那个周太太挺虚。
11: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9: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2: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10: 那是什么密码？他们不会轻易发现。这一定是个圈套。
12: 危险永远没有多久，永远是刚刚开始。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明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明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9: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2: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

秦老板，我这人最讲理了。我告诉你说啊，林老板欠你10万块钱，咱们两账相抵，你也差林老板2000块钱，拿过来，拿过来吧。

0: 这没多吃。
1: 咱们口说无凭啊，我这是最讲理了。这个咱们白纸黑字立个字据，轻了点啊。
2: 来吧。

0: 哎，看来你是真的疯了。我不想后半生活得有什么遗憾。你还敢保证你有后半生呢？你不是在跟我讨论人生吗？老问题，怎么才能让你离开衡州呢？丽丽，你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最讨厌吗？刘华强，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 别逼我做出什么不利的事情来。我保护不了李梅的安全，是不是？哼，你连你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呢？刘华强，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多自私的人啊？为了自己那点仇恨，你得牺牲多少人你才罢休啊？你不就是想激怒我吗？你太天真了。我刘华强能因为你几句话，就放弃我自己该做的事吗？
1: 你是不会的，但是我告诉你，警察会。如果你现在马上离开衡州还来得及，他们还发现不了你的住处。但是再晚两天，那可就不好说了，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0: 我还真想跟他们斗一斗。

就是 Freestyle 微风部。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他们老师带领你的一些朋友们为大家带来。

0: 想想，还有什么人和宋老虎有矛盾？
1: 自从老虎来我们凤凰台以后，那些平常来闹的混混也很少来了，我们生意也就慢慢好起来了。到我们歌舞厅来跳舞的和找小姐的人也多了起来，我们的小姐就不够用了。去年的这个时候生意特别好，有一天从北京来了几个老板，是电力局领来玩的，说是要找小姐，当时小姐们都有客。

0: 我就只好让我手下的人到隔壁的新感觉歌舞厅去请。
1: 我叫小姐来，
2: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我们已经让人叫去了。
1: 这点放屁的事还等天亮？
3: 几点了？
2: 知道了，知道了。
4: 哎，有话慢慢讲，行不行？
1: 干什么？干什么你？啊？你还想干不想干？啊？我让你关门，你信不信？
2: 你熄熄火，你熄熄火。他呀，他是我哥。
1: 告诉我是干什么的？
2: 熄熄火。
1: 你告诉我是谁？我是干什么的？不想干就说话。
2: 对不起，对不起，真事
1: 儿都。老板，老板。
2: 怎么了？
5: 只管不肯见小姐，还把咱们人挡了。
6: 孩子，怎么了？怎么了？
1: 怎么了，胡子？
6: 怎么了，家伙？
2: 难道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0: 老虎把他们一个小姐给打伤了，新感觉当天晚上就找了一帮人要到歌舞厅去报复，我找了人说和，还赔了钱，才算把这事儿给平下去。可是听说新感觉对这一件事儿一直耿耿于怀，说我们的生意好，抢了他们的生意，还说老虎在这一带太霸道，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4: 你这是听谁说的？
0: 听我们店里的小姐说的。

0: 正当郊区分局紧锣密鼓地对529枪案展开调查的同时，宋杰他们对已抓获的刘华强团伙的几个骨干进行了审讯，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1: 那时候，刘华强手下有多少人？那个时候，也就是我、韩月平、胡大海、陈昌河还有郝彤，其他的都是些喽啰，有事的时候就把他们招过来，没事的时候也不在一起。
2: 继续往下说。
1: 那是95年的7月，刘华强把我、韩月平、胡大海。 郝彤还有陈昌河交到一起，说有个叫吴天的，在义工开了一个天虹游戏厅。说吴天这人特别霸道，把刘华强的一个朋友叫何老六的，
2: 何老六的真名叫什么？
1: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反正他们都管他叫何老六。说何老六在义工开的游戏厅，被吴天开的游戏厅挤得都快倒闭了。 因为吴天的游戏厅里面有5、6十台 POS 机，而何老六的只有10来台，所以刘华强让我帮帮何老六。那天，我们再加上刘华强和他带的弟兄，差不多有9个人吧。

0: 坐着歇会儿不行吗？
1: 要是不玩，还有别的客人要。

0: 歇会儿不行吗？
1: 最好别在这闹事儿，这样对大家都不好。
2: 你们他妈给我听好了，我叫刘华强，告诉你们吴天，今天的事儿还不算完。
3: 砸了有七八台机子，把两个保安也给打伤了。
4: 是1995年7月份吗？
3: 好像是，不过具体是哪天我记不太清楚了。
5: 让永安分局问一下建设大街派出所，有没有报案记录？
3: 好像没有报案吧，因为当时我们也怕吴天报案，所以躲了好一阵子。可是后来公安也没找我们麻烦。
5: 吴天找你们了？
3: 是。后来我们也派人到天后游戏厅去打探，发现吴天儿请了风彪帮他看场子。风彪带了十几个人，整天的在天虹游艇里面待着。当时我们还以为吴天服软了呢，所以就放松了警惕。那个时候，刘华强在亚太大厦开了一间房，因为他要办一个托运站，有些业务要谈什么的。七月份的一天，我、郝彤、陈昌和还胡大海在房间里面待着。那天刘华强正好。
6: 齐先生，我们应该怎么做？送到省城的医院。
7: 谁呀、啊？
6: 那儿的设备比较先进。
7: 别笑。行行。
6: 我是怕胎儿可能有事。
7: 走。
8: 来来来，别动别动别动！
9: 还拿刀是吗？嗯，把刀给我放下，给我放下。放下。刘华强呢？
10: 不在。
9: 我还不知道他不在。我问你，他去哪儿了？
10: 不知道。
9: 你们谁参加砸天虹的场子了？啊？你参加了吧？都给我跪下！
7: 跪！
9: 都跪下！我让你跪下！都给我砍了！

0: 然后呢？
1: 我们四个都受伤了，郝东伤最重。到了95年的8月，风彪好像也放松了警惕。有人告诉我们，说有个朋友邀请风彪在一个酒馆里吃饭，所以韩月平让白小超开着自己的那辆红色的达西亚撞风彪的车，等把风彪拦下来，再把他弄残。不过那次我没去。
0: 你为什么没去？
1: 我。
2: 斌子和长文就不要去了。
1: 强哥，为什么呀？
2: 这是我的规矩。你们都结婚了，刚刚结婚有家有室的，还跟着我混什么呀？让媳妇跟着你们操心。以后打打杀杀这些事儿不要让他们参与。
1: 强哥，那胡哥和韩哥不也结婚了吗？他们为什么能去啊？
2: 他们能跟你们一样吗？从小跟我玩大的，打都打不跑。
1: 可是，为什么呀？
2: 不为什么，不要问了。这是为你们好啊！我给你们俩一人找了一份工作，再一个那个华文那个托运站马上就要办起来了啊！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帮助华文把这托运站弄好啊，好歹也算是一份正经工作。如果还是不满意呢，我再给你们找。
1: 强哥，我没给你丢过脸吧？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
2: 这话见外，真的。你长河彭子的恩情我都记着呢，啊，哦，我呢最近手头比较紧，只能给你们拿这些了。等华文这个托运站办好了，咱们也算自己有个实体。将来弟兄们想开公司啊、办个厂什么的，我刘阿强一定会全力帮助你们。
3: 强哥，我们跟风彪有不共戴天之仇，

0: 你就让我们亲手把他给废了吧。
1: 我都计划好了，再说人多了容易出事儿啊，你们赶紧给我回家好好过日子，听见了吗？将来我刘华强有用得着你们的地方，一定会找你们，到时候你们别不认识我就行了啊。
2: 强哥，瞧你说的，只要一句话，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去。
1: 有你们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啊。月饼，
3: 嗯，
4: 那送他们走吧。
0: 行了，哥俩啊，行了啊。你们俩意思都强哥都知道了啊，我就
2: 那强哥，谢谢了啊，
4: 不送我啊。
2: 躲风镖我真的没去，刘华强在这点上还是
5: 想说什么就说。
2: 刘华强在黑道上还是比较义气的，对他手下的这些弟兄也比较照顾，只要你结了婚，他就肯定给你找份工作，之后就很少再跟你联系。所以刘华强之后的事儿，我基本上都没有参加。不过只有胡大海和韩月平是个例外。
5: 刘华强在四月份回杭州，你知道吗？
2: 不知道。我真的再没跟他有什么联系了。
6: 最近跟着刘华强的，都是些什么人？
2: 不太清楚。
6: 这个女人你认识吗？
2: 我没见过。
6: 刘华强有没有相好的？
2: 不太清楚。这种事情我们也从来不问，她也从来不说。
5: 那我问你，这两个人你见过吗？
2: 没见过，肯定没见过。
7: 先生你好，请问你找谁？
5: 你们的老总何老六。
7: 何老六？
5: 哦，何子慧。
7: 请问你们有预约吗？
5: 没有。
7: 那对不起，我们老总正在开会。
5: 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我们也要请你的老总开次会。他在哪儿？
7: 他在楼上，请上三楼。
8: 韩宝山他们找到了过去在文化宫开游戏厅，现在已是一家网络公司老总的何子慧，外号何老六。
9: 哎，小姐。
7: 哎，你好。
9: 您的老总在哪？
7: 何总，有人找你。
9: 哎，在这儿呢。
10: 你忙着吧。
5: 你就是何子慧。
10: 啊，什么业务？
5: 我们是公安局的。
10: 我怎么了？来，您抽烟。
11: 不客气，你自己抽吧。啊，
10: 您。都不抽啊，不抽也好，我也不抽。
6: 你外号叫何老六？
10: 啊？哈，好多年没人这么叫过我了，听起来挺亲切的。
6: 那人家都叫你什么呀？
10: 啊，他们都叫我大名。我大名叫何子慧，公司的人呢叫我何总，啊，社会上的朋友叫我何点康，康。
6: 你想让我管你叫什么？当初刘华强叫你什么？
10: 他肯定叫我何老六了。
6: 94年，你在一工对面开了间通达游戏厅是吧？
10: 啊，是是是是，我呀从小就比较喜欢电子类的东西，当时在这个杭州啊开游戏厅呢，我还是头一家，比较早，94年年底开的，那时候杭州还没有第二家。
6: 我没问你这个，我问你是怎么认识刘华强的。
10: 当时我呢开的那个游戏厅，比较小，有十几台机子，可是生意特别好。但是呢就会有一些地痞流氓来捣乱，他们输钱输多了吧就赖账不给钱，甚至呢还给你要钱，挺讨厌的。我就想找个社会上有点影响的人呢镇一镇这些地痞流氓。 当时老张那儿玩了一个客人叫陈斌，他给我推荐的刘华强。刘华强这名字呢，原来我也听说过，因为我们家就住在煤矿机械厂附近。这么着我就约这个刘华强呢见了个面。刘华强倒挺愿意的，他平常不怎么来，只派手下两个兄弟来帮着看看厂子。后来95年的3月份呀，有个叫吴天的也在义工开了游戏厅，叫天虹游戏厅，就开在我的旁边。哎，也不知道丫从哪儿弄那么多钱，一下子上了200多台机子。把我这儿好多散客都吸引到那儿去了。为什么呢？人那儿有立式空调，哎，茶水啊和这个饮料都免费，而且这个香烟呢也免费，装修的也好，人家经营的也好。哎，我就特生气。这个刘华强呢几次想找吴天的麻烦，让我给拦住了。咱这正常竞争是不是，咱们底子差，慢慢来。可是后来呢，刘华强还是出事儿了。这事儿啊是这样的，吴天呢有一个远房亲戚，哎，经常到他的游戏厅呢白玩。不但不给钱，还一人占一机器，一占就是半天。吴天呢觉得不合适，正好那段时间呢他这生意比较火，这么着他就把他那个亲戚呢介绍到我这儿来了，说是输了钱呢他给。但是亲戚也没说什么，就到我这儿来玩吧。可是不到一个月呢，输了8000多块钱。吴天这点还挺够意思，哎，就把那8000块钱呢给了我了。可是第二天，
3: 何老六
10: 来了，那机子给你空着呢，玩去吧。
3: 我今天不是来玩的。
10: 那你是干什么来的？
3: 我是来要钱的。
10: 什么钱？
3: 少他妈装糊涂！
10: 我好几天没装糊涂。
3: 吴天不是给了你8000块钱吗？啊，
10: 那8000块钱不是你输的吗？再说那钱也不是你的呀。这8000块钱落一块儿，有多薄有多厚，你也不知道啊？
3: 少他妈废话，说，给不给？
12: 走，
3: 钱就是我的，给不给吧？
10: 我要是不给呢？
3: 不给啊！不给，今天要你好瞧！告诉你的手下别乱来，不然的话，我手底下的刀可他妈不认人。
10: 你们哥俩别动，
3: 说吧，给不给？
10: 既然你说这钱是你的，你把吴天叫来。他要说这钱是你的，我立马给你，行不行？
3: 你知道丁棍吗？
10: 丁棍。
3: 那是我大哥，让我大哥来一趟。
10: 那时候丁棍啊在黑道上名声很大，我呢真怕他是丁棍的人惹出大事来，就把那8000块钱呢给他了。没想到这个李胜刚走，
13: 人呢人呢人呢
1: 人呢？
10: 什么人啊？
1: 装他妈什么糊涂？找你要钱的人呢？
10: 走了。
1: 你把钱给他了？啊，
10: 他说是丁棍的人，你惹得起吗？
1: 放你妈的狗屁！你让他把丁棍叫来试试，我见识见识。
10: 算了，我想好了，过了10月份啊，我把他关了，干点别的买卖。
1: 不亏你1米8的大个子，你一点血性你都没有，你知不知道这事儿不光是冲你，也是冲我来的，懂不懂？明摆着是吴天给你设的局，你不明白吗？就是想让你从这乖乖搬走，
10: 不至于吧？
1: 他妈没出。
10: 第二天，刘华强就带人把吴天的厂子给砸了。吴天他们呢也没报案，但是派出所也没少找我麻烦。后来吴天又请那个封彪看厂子，封彪呢也挺狠的，3天2头找我麻烦。这么着我就不到10月，8月份就把他关了。
6: 你后来又见过刘华强吗？
10: 刘华强呢来找我借过几次钱，说是借，从来没还过。
6: 多少钱？
10: 前前后后大概有8万多块钱吧，我也没指望他还。 现在这公司吧，生意挺好，做的都是正经生意。
0: 何老六。

1: 你别口口声声说自己什么正经生意人，早有人举报你了，在网上开黄色网站。没有啊，你敢说没有？没开过呀。
2: 你见过这个人吗？
3: 看仔细了，确实没有，真的。自从刘华强砍了水果摊老板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4: 这个人你认识吗？
3: 不认识，你看仔细了。真不认识。
4: 最近谁跟刘华强在一起，你知道吗？
3: 韩叶平和胡大海。
4: 那我再问你，这两个人你见过吗？
3: 没见过。

0: 我告诉你，你可认清楚了。不认识。不过，韩月平说过一回，刘华强有一个女人，还是个离过婚的。
1: 姓什么叫什么？这我不太清楚。是韩月平跟胡大海说的，我在一边听见的，我也没敢问。你看一下。
0: 不认识。这个有点像蝎子。
1: 什么？
0: 有点像蝎子。
2: 蝎子是谁？
0: 我不知道他真名叫什么，因为我会开车。有一回韩月平让我去车站接一个人，那个人就有点像他。
2: 什么时候接的？
0: 好像是4月16号吧。没错，因为那天是我儿子的生日，我把那个叫蝎子那个人送到了新华宾馆门口，我就回家了。
2: 接的哪趟车？
0: 好像是保定过来的吧，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是韩月平接的。这个脸盘挺像的，鼻子也有点像，发型也像，好像这个眼睛和嘴不太像。
2: 马上派人到保定查外号叫蝎子那个。
1: 好，我马上派人去。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康益生智能药盒。

0: 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对，收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对，收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不好吃药，每天怎么吃吃都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3: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臭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3: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臭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

0: 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抽这个，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智能药盒。

0: 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声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0: 好舒服，
1: 越正越舒服，越正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 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4: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5: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6: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7: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的性命要有一方生命负责。
1: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给周放。

0: 我爱上你了，是我的初恋，你知道吗？
1: 你从未恋爱过。
2: 金毛，怎么了？
3: 我做了个梦，咱们都被抓住了。
2: 他妈有病！哎，还有心结吗？
3: 就那几张，你都看了他妈800遍了。

0: 瞅他，强哥出去了。
1: 啊。
0: 他什么时候走啊？
1: 不知道。
2: 我要出去买几盘碟。
0: 强哥说了，没事在屋里待着，不许出去。
2: 老在家里憋着，屁股都长疮了。

0: 师傅有水吗？
1: 有，先生家里订水吗？我们这里晚送货。
0: 来一桶，多少钱一桶？
1: 10块，订货便宜。

0: 哎，刘华强，我认识啊，跟这哥们长差不多。
1: 是吗？
0: 嗯。
1: 你干什么呢？
0: 你。
1: 你。
0: 哑巴。

0: 所护士。
1: 同志，换水。
2: 谁让你来的？我没有药水啊，这不还有半桶的吗？
1: 这是你们办公室打电话让我来的，说送的那个软伤办公室啊。签个字吧。
2: 办公室怎么这样啊？该送的是不送，送。
1: 谢谢。

0: 郭志成他们对与凤凰台相邻的歌舞厅进行调查后，排除了其他歌舞厅雇佣杀人的可能。同时，他们也对应红的丈夫进行了调查，也排除了她丈夫情杀的可能。案情一时陷入了僵局。
1: 哎，我待会儿还写份材料呢。
2: 啊，
1: 郭局，嗯，要不你先回去，要不然了不该说你了。
2: 这都4点多了，他也习惯了，算了。
1: 行，再熬一夜。

0: 我们查出一个重要情况，宋老虎和刘华强、韩运平有仇。
1: 2001年6月9日，朱志成他们终于发现了宋运来一伙和刘华强一伙之间的仇怨，使得529枪案出现了新的转机。

0: 以前的事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哥也坐了牢，我也劳教了一年。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你今儿你把这事从头到尾给我说清楚。
1: 你们有没有搞错？是我哥被人杀了，不是我哥杀的人呢。
0: 我现在不是给你定什么罪，宪法规定，公民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1: 那是92年的事了。
0: 赵江生和我哥认识，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哥说，他们原来煤矿机械厂宿舍的一个叫刘化强的，每次问他要3万，他惹不起刘化强，就叫我哥出面帮他说一声。
2: 哎，强子，刚来啊，等你半天了啊。
3: 坐坐坐，两兄弟月饼大海。
0: 嗯，坐坐坐。
3: 大海，强子，是干什么？太客气了吧？一点小意思。你太客气了，都是自己兄弟。我介绍啊，这是我弟弟振涛。
0: 哎，刘华强。
3: 强子，我比你玩的早点。
2: 但是你强子名声我老虎也略知一二，听说你挺讲义气、重情分，是吧？以后有什么事儿，说话。有大哥这句话，我心里掏耳朵。大哥今天请我来，可能不光是喝喝酒、吃吃饭，肯定有事儿。
3: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那么华强能办呢，肯定给你办；不能办呢，大哥也能体谅我的苦衷。啊，痛快！我就喜欢你这脾气。挑明说吧，祥生找我了，祥生是我这个小兄弟，做生意挣点钱。可是我舍不得帮弟兄们靠他养活，你就看我的面子，从今后不要再找他了。
2: 宋大哥有宋大哥的兄弟，华强有华强的朋友。我那些朋友呢，也都是靠我吃饭。祥生这个事儿，我向他借钱，可不是不还呢，只是借用一下而已。我没想到他会找到你宋大哥。不是华强不给面子。
1: 你看大哥，你在道上有头有脸，孝敬你的人也多。喂喂喂喂喂，你别他妈给脸不要脸，你他妈什么东西？我哥在道上混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在这儿摆什么份儿啊？撒泡尿照照，什么德行？
2: 哎。

0: 告诉你一句话，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我刘华强是什么人，不用我自己说。宋大哥，今天你请我来是给我面子，我能来是给足你面子。麻烦你传个话，赵强生的事儿让他自己跟我说。
1: 强子，老兄，我送你一句话，年轻人不要太气盛。
0: 不气盛叫年轻人吗？
1: 刘华强，你给我听着，你今天要是这样走出这个房子，我跟你没完。
0: 那依你的意思，我怎么走出这屋子呢？
1: 你今天答应也得答应，你今天不答应也得答应。
0: 我操，长这么大还没人敢跟我这么说过话。
1: 我他妈弄死你！

0: 弟弟脾气太不好，得改一改，好好教育教育，不然以后得吃大亏。
1: 接着往下说，
2: 出了这事以后，我哥就带着一帮人满城的找刘化祥、韩一平和胡大海他们，结果找了七天都没找着，我哥急了，就带着这帮人冲到韩一平家里，把韩一平的媳妇给绑了。他们先把他弄到那个桥头的宾馆里面，逼着他说出韩一平他们的下落。韩一平媳妇死活不说，我哥一急就把他给强奸了。我当时不在，我有腿伤。第三天，韩一平媳妇还是不说，我哥就把他弄到湖的河边一个古河道上的果园里边。
3: 你说不说啊？你他妈说不说啊？
4: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3: 再说我把你活埋了，你信不信啊？我受娘了，你还嘴挺硬啊？
4: 我真的不知道。
3: 你不说是吧？石头，
2: 干嘛？
3: 你说干嘛呀？干了他！妈的，你真的没出息你！没出息东西，窝囊废你！你不办我办。
4: 大哥，你就饶了我吧！大哥，饶了我吧！
3: 完了，我先办了再说。
5: 别抓了，跟他没关系，这谁？
2: 后来才知道是韩一平报的案。韩一平媳妇在宾馆里边，把沾有我哥那玩意儿的一条短裤塞到了那个床缝里边，就因为这条短裤，我哥被判了5年，他的两个弟兄判了3年，我劳教了1年，韩一平也劳教了1年，刘化强一点事儿都没有。
6: 你哥97年出来以后，有没有找过刘化强？看着我，我再问你一句，你哥哥出狱以后找没找过刘华强？
2: 找过，但后来听说刘华强出事了，跑到广州去了。
6: 刘华文呢？找过没有？你就是不说，我们也一样把问题搞清楚。

0: 到时候你想说就没有机会了。你是不是还不想说啊，
1: 长工？怎么找的？我哥本来想97年的时候就给牛化文点颜色看看的，我把我哥劝住了，我说哥，你刚从里边出来。 要是现在牛化文出那事儿，警察首先怀疑的是我们，我让我哥再等等，结果一等就等到今年3月底，我哥让一个认识牛化文的山西人骗他到文化广场，因为那个山西人在牛化网刘化文开的那个托运站里拿过货，说给他付账，结果那天下午就把他骗到文化广场那个附近的一个饭店里吃饭。
2: 老师，我干了，
3: 走，
2: 快快干！

0: 算账的。后来听说刘华文被人砍了。
1: 2001年6月12日，428枪案、52枪案、529枪案三案并案会议在市公安局会议室由徐国庆主持召开。
2: 我先谈谈我的看法啊，428枪案和522枪案已经并案，大家对此已经没有疑义了，重大嫌疑人也定了刘华强。现在关键是529枪案能不能和以上两个枪案并案侦查。我认为刘华强具备了枪杀宋老虎的条件。首先，他们两个人之间历史恩怨很深。第二，就是98年5月发生在文化广场宋老虎追杀刘华文的事，这一点很关键。大家都知道，刘华强和刘华文从小没有父母，是刘华强把刘华文带大。他们两个人的兄弟情分很深，超出了一般的兄弟之情。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这次对刘华强1985年应犯伤害罪被劳教3年的调查。雷丹，你把刘华强1985年的伤害案向大家介绸一下。
3: 刘华强85年伤害罪一案，完全是由于刘华文引起的。1985年7月12号的下午。
4: 你他妈的，你会他妈开车吗你？啊啊！不是，下来，下来！
5: 干嘛骑的？
4: 这是交警，
6: 交警察，
4: 交警察！哎妈，交警察！
3: 这时候，正好有交警赶到，交警做出处理。
7: 可以走了。
4: 哎，不能走！
8: 撞什么？
4: 撞什么？
8: 放手！
4: 放手！
8: 俺规定已经出
4: 他撞了我，你不管？
8: 为什么不能走？
7: 要无理取闹啊！
4: 行行，看看他撞人了。走！哎呦！
9: 放开！放开！哎，放开！
10: 哎，撤！
7: 还敢打警察？敢打警察？
11: 再敢招我弟弟，我弄死他！
2: 刘华强为了不让弟弟吃亏，敢在公共场合出手伤人，甚至袭击警察，这就足以证明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兄弟情分。作为事实，刘华强在以后对刘华文也是特别照顾。这次疯飙把刘华文砍成重伤，差点危及生命。以我对刘华强为人的分析，他肯定是要报复。由于他现在还不能确定到底是谁对他弟弟下了毒手，就制定了一个疯狂的报复计划。凡是以前和他们俩有仇的人，都是他这次报复的对象。所以我认为刘华强应该是529枪案的重大嫌疑人。我的想法是，咱们已经确定了刘华强是在4月15号潜回衡州。

0: 4月17号，他在华电宿舍区租了房。4月18号，在衡水买了车。在4月28号，就发生了吴天的枪案。可见，刘华强为了这次报复行动，是做了充分计划的。他有着和我们长期打交道的经验，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前两次行动计划周密，在错杀了光华小区3号楼2单元401室的一名德后，立即弃车逃跑，并换了住所。他知道那辆白色尼桑面包车将是我们警方追查的焦点。那么，我们不妨大胆地设想一下，刘华强完全有可能有2支以上的枪支。枪杀宋老虎时，用和那两起枪案不同的枪，是为了迷惑我们警方侦查视线，扰乱我们的侦查方向，从而准备再次作案。
1: 按照你的意思，他肯定还会作案。
0: 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刘华强，你会怎么办？如果我是刘华强的话，我肯定还会留在衡州。既然做了，就一不做二不休，凡是以前和我有仇的人，通通做掉，一个不剩，以除后患。

0: 哎，喜剧啊，你看是不是把这两个凶手的画像，还那女的画像，通过电视台、报纸公布于众，这个让群众举报怎么样？
1: 不用，我有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我们现在掌握的，除刘华强外，另外两男一女，都只是画像。周虎交代出，那个个子矮一点的，有点像一个叫蝎子的保定人，

0: 老卢他们到保定摸查过，没有查出这个人。第二，我们抓了那么多原刘华强的手下，还有封彪的手下，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认识这个女的。那么这个女的来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刘华强从广东带回来的。 但是华电小区的房主讲，跟他租房的那个女的，讲话是河北口音，具体哪一带的他也记不清了。所以我分析，这里边有刘华强狡猾的可能。但我最担心的是这三张画像画的到底像还是不像？我倾向于不像。 如果我们在电视报纸公开这些画像，那么肯定有人会举报。万一群众要是举报错了，不但浪费了我们大量的警力和物力，更重要的一点是会打草惊蛇。如果刘华强逃到了外省，我们就等于大海里捞针。要是刘华强已经逃到外省了呢？
1: 我认为刘华强暂时还没这可能。
0: 为什么？因为刘华文还在医院里。宋杰，你们继续查韩月平和胡大海的下落。
2: 好了。
0: 志成，你们继续从宋老虎这条线索摸刘华强的情况，一定要把这个神秘的女人查出来。
3: 明白。
0: 老罗，你们要想办法。 把刘华强调出来，让他浮出水面。从今天开始，监控东方医院的警力都撤出来。
2: 为什么？
0: 一定要让医院的人都知道你们全部撤出了。
2: 好了。
0: 然后移交给宝山，包括监视汪素娟的人员。宝山，你和东方医院协商一下，让你的手下。 要绝对隐蔽地进入医院，更隐蔽地牢牢控制住刘华文，更隐蔽地监视汪素娟。
4: 是。
0: 从明天开始，让医院配合，就说刘华文要再次进行手术。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

0: 弹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0: 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啊也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5: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6: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

0: 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两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两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两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6: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

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须，简单好用，一学就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10: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5: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3: 今儿我们主菜用的就是馒头，
9: 做一个啊，番茄虾仁
14: 馒头啊是脆的，那皮筋是粗的，
9: 这丝般柔滑，说时迟那时快，
13: 那时快，
15: 太漂亮了。
16: 中餐拿馒头做的西式的披萨，
17: 馒头要大过面包的营养，
18: 从小来吃这个，都对他身体非常有好。
13: 宝妈必学
19: 焦香馒头炒七味盐小豆腐，豆腐裹完粉以后啊，不是时间太长，这个水分充分都渗出来以后，这个皮都不脆了，容易烙，
13: 特别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主菜用的就是馒头。
1: 做一个啊，番茄虾仁儿。
2: 馒头啊是脆的，那鼻涕是粗的，
1: 这丝般柔滑，说时迟那时快。
0: 那时快，
3: 太漂亮了。
4: 中餐拿馒头做的西式的披萨，
5: 馒头要大过面包的营养。
4: 从小来吃这个，说对他身体非常有好。
0: 宝妈必学。
6: 焦香馒头炒七味盐小豆腐，豆腐裹完粉以后啊，不是时间太长，这个水分充分都渗出来以后，这个皮都不脆了，容易老。哦，
0: 特别好。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今儿我们主菜用的就是馒头。
1: 什么玩意儿？
0: 馒头。
1: 馒头当菜吃啊？
0: 你们家没吃过吧？你家最多可能有炒馒头。
1: 不是，我稍等一下吧。啊。不是说我们家没吃过，你去问问普天之下，谁家能把馒头当菜吃？
2: 馒头的菜多了，不光是炒馒头、溜馒头、烩馒头、熬馒头，多了去了。
0: 咕嘟馒头炖馒头。问问两位，我们的大厨做过馒头菜吗？
1: 哎，这馒头菜做过，都没底气。我跟你讲，
0: 人家就觉得我问这问题可笑，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来我们家就让你开眼界、长见识。今天咱们要用馒头来做什么菜？
1: 我要给你做一个啊，番茄虾仁儿。第一个鼻涕，哎，第二个虾仁儿，哎，这碗
0: 这啥？白醋肯定是
1: 白醋，淀粉
0: 、
1: 啊、蒜末，
0: 这是
1: 番茄酱，
0: 番茄酱。
1: 老方，那我问你个问题，
0: 是吧？
1: 你知道馒头是怎么来的吗？
0: 馒头是怎么来的？
1: 对呀、啊，你问我，
0: 我当然知道了。
1: 你说。
0: 你知道吗？
1: 我当然不知道。
0: 你当然不知道，你知道该问谁吗？
1: 我太知道了、啊、眼瞧
0: 什么？
1: 远瞧
0: 远瞧近看
1: 近看。崔老师，您能把馒头给我讲出个历史典故来吗？嘿，
2: 你还甭说啊、嗯、这馒头啊还带有说道啊、嗯、看过三国演义吗？
1: 看过啊。
2: 三国演义里头有这么一段啊、嗯、诸葛亮七擒孟获，嗯，之后回来渡泸水、嗯、还记着这段吗？
1: 知道。
2: 渡泸水之后有一个情节，嗯，按照当地的风俗应该杀俘虏，把头扔到泸水里头祭河。
1: 对。
2: 诸葛亮呢，这时候啊，心生恻隐之心，觉得说，哎呀，自己杀了那么多人了，不能再杀了，嗯，那怎么办呀？可是这个风俗还要遵守啊，嗯，他就把各种的肉啊，猪肉啊，牛肉啊，羊肉啊，哎，切成了这种肉块，之后呢，拿这面呀、啊，和成了大面皮儿、
1: 啊，
2: 包的有人头那么大、啊，扔到卤水里头，哦，这叫什么呀？这叫馒首，也就是蛮夷之首，哦，后来啊，就发展成馒头。不过呢，那个馒头啊，不是今天这种馒头。嗯，那个馒头，你拿今天的话来说呀，更像包子。哦，哎，包括整个在江南一带，因为他们保存了这种原始的吴语系，哦，是这种古代的语言。你比如说啊，他们把咱们这个馒头叫什么呀？叫白馒头。嗯，把您说的包子呀，叫肉馒头。啊，
0: 所以你看，刚刚这我们牛大师已经把这个馒头切成小块，现在把这个马蹄也切成跟馒头大小的块一样了啊。
1: 好，
0: 我这先给您把火得点开了，是吧？哎，
1: 对，我来点这个，
0: 把这虾收拾一下。
1: 虾仁儿这个呢，你看这是鲜虾包的啊。嗯，鲜虾包子呢，我们啊要洗一洗它。哦，洗的时候加盐。
0: 加盐洗。
1: 对。
0: 这个盐洗是让它入味呢，还是
1: 有入？不加水，您别着急。
0: 这么洗啊？加盐洗的目的是把它外头这层粘液洗掉。
1: 对啊，同时它也不也入味吗？哦，
0: 这洗成什么程度，咱们就觉得哎。可以了，
1: 你看你手上都发黑，这都变色儿啊。然后你一会儿用清水一投就知道了。
0: 好嘞。
1: 您瞅，通过这么简单一清洗。

0: 手里那虾透亮了，
1: 看看有没有脏东西，
2: 看有没有虾线是吧？
1: 对，你看有，咱就给蹬出来啊。
0: 但咱们这个一般用的都是超市买的海鲜。
2: 所以这虾一定得收拾干净了哈。
1: 还行，挺干净，就是它，
3: 就是它了啊。
1: 这第三道洗完了，基本上就算干净了。
3: 我给您拿一台干净板儿。哎，你瞧我这眼力劲儿，
1: 忒好了，
3: 就是不一样了。我跟你说，
1: 这会儿的油温也是上来了，我先把这个馒头先炸了，搁一边炖着它去。
3: 好，这馒头得炸呀，
1: 不炸你能爱吃吗？
3: 哎呦，真
1: 是，是吧？
2: 哎，所以我们做这个馒头，这现在有什么就这种什么呛面馒头？
0: 呛面
2: 都说呛面馒头，
0: 往里揣白面呀，干的，香啊！哦，
1: 我给虾仁批评，个儿太大。
3: 好嘞，
1: 让你们多吃两口，是吧？您一瞧这行了，
2: 我就全是眼瞅着面色了，
1: 关火，
2: 关了，
1: 关了，就在这泡着吧。
2: 泡着呀，
1: 对呀，酥啊。哦，
2: 其实可能今天我们说到这个主食材里头，当然要用到馒头，很多人就会说，哎呦，这馒头家家户户都吃，特别是在我们北方。
3: 对呀，
2: 尤其是现在，人家说了，这要吃都得吃粗粮，这馒头我们都觉得吃不吃啊？吃完了是不是除了摄取更多的碳水化合物，让自己长胖，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营养价值所在？
4: 我们每天大脑神经所有的思考的东西都是依照于碳水化合物和淀粉的食物，这是最营养的保证基础呀，没有它是没有法达到健康的。我们所有的营养的均衡都以它为基础，所以像馒头就当之无愧成为主食 number one。但是呢，我们当今社会呢，又要提倡更强的健康效益，对吧？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在馒头里面添加一些啊，比如说啊，像全麦，哎，油麦、燕麦，做成这种杂粮的馒头。
2: 像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普通的这种白面馒头。像做这个菜，我们也可以像郑老师说的，这用点其他的这种粗粮馒头做，应该也没什么。
1: 也没问题，但是没有这个，
3: 您就是往里加什么啊？
2: 就这就好看。
1: 我呀，你们说话的功夫加了点蛋清儿，搅和搅和，然后打上点粉子。
2: 生粉。
3: 好。
1: 这馒头您没有炒好了？哎，炸成金黄色了。焦酥了。
2: 对，
1: 多炖炖它酥透了。哦，这是听这声，
3: 呵，跟排叉一声，
2: 咔咔的声，
4: 沙的声音，
1: 控控油。
3: 呵，噼里啪啦的，放跟玻璃块似的，现在这声啊，
2: 特别脆实，这就应该叫什么营牙系列了。
3: 对，好，
1: 这阵一滑油。
2: 啊，鼻涕一块放进去炸呀，
1: 一块儿这暖和暖和，不就齐了吗？哎呦，
3: 这不叫炸，老方啊，
2: 这叫什么？
3: 大师刚才说了，这叫滑，知道吗？
2: 滑一下，
3: 低油温啊。
2: 哎，对，这小火低油温是吧？
1: 您看这虾仁这个好了，哎呦，这您给我拿换一口锅，咱一闭。
2: 好嘞。我能问一下吗，刘二？
1: 您可以。
2: 咱们今天做这个菜里头，你放这鼻涕，它起到什么作用啊？
1: 口感有变化。
2: 口感有变化。啊，
1: 到一会儿入口以后。哦，
2: 所以您这菜也讲究这不同的层次是吧？
1: 对。
2: 吃到这馒头是什么样的口感？吃到虾什么样的口感？还有这鼻涕。
1: 对。
2: 如果我们家要没鼻涕呢？
1: 没鼻涕，您搁点
3: 萝卜。哎，
1: 萝卜。萝卜就算了，
3: 那放什么呀？
1: 来点梨呀、
3: 梨也行
2: 啊，梨也可以啊。
1: 他说的萝卜挺好，就萝卜赛梨啊。但是真在这上还不灵，真赛不了梨。
3: 不行啊。
0: 我觉得你搁点菠萝也不错。
1: 哎，非常好。
0: 对呀，
1: 我说的好。
3: 这还有苹果，苹果也行。
2: 苹果也可以。
1: 帮我拿点白糖好吗？
2: 白糖好嘞。
1: 我再搁点油啊。
0: 馒头啊是脆的，那鼻涕是粗的，所以又能吃出酥，又能吃出脆。
2: 好，
3: 哎，牛老师要放番茄酱了是吗？
1: 对，我把这糖炒化了，炒出香味儿。
3: 我能问一问牛老师？
1: 您问，
3: 这外头卖两种东西，一种叫番茄酱，一种叫番茄萨斯。
1: 番茄萨斯
3: 用哪种啊？
1: 用番茄酱，
3: 番茄
1: 萨斯也行，那省事儿。那个省事儿，是人家帮您调过味儿的。
3: 呵，真香这个。
1: 你看这个，一会儿你看咱炒完这个番茄酱出来以后什么效果啊？叫丝般柔滑。开水。
2: 开水是吗？
1: 对了，
3: 倒多少啊？慢点啊。
1: 少来，所以它这个
0: 颜色深红的。
1: 这时候咱们来一点什么呀？
2: 来一点盐
1: 啊，来一点盐。
2: 要想甜，来点盐。
3: 来点盐，
1: 对。那这个时候，加白醋。
2: 好，
3: 干嘛还加点白醋啊？
2: 酸甜口。
1: 对，大这大甜大酸。

0: 大甜还得大酸，
1: 调出味儿来。哎呦，这看着真
0: 这个我们一般用水淀粉勾芡，开锅以后水淀粉勾芡，
2: 水淀粉
1: 、先勾好芡再把那些东西倒进去是吗？
2: 其实这些都已经熟了啊。
0: 这个芡呢可以就是把火改小了，哎，我这使筷子，你看和了和了就把这芡勾了，只要点芡一点点来，看着看我不使勺就成了。这时候应该往里边加一点热乎油，我们叫明油。
2: 明油
0: 就是锅里那个。
1: 哦，锅里那个。
2: 这我这样给加吧，怕锅里加的没准儿。
0: 好嘞，
2: 好嘞。
0: 您看没有？这个番茄酱炒好了。啊，
2: 就开始咕咕冒泡了。
0: 倒进去。
2: 好。
1: 这什么时候倒？
0: 这个现在也倒进去。
1: 哎。哎呀呵。啊。
3: 漂亮，
1: 刘老师。
2: 太漂亮了。
0: 关火您呢？
2: 这就出锅了。漂亮了！
3: 哎呦，看着就想吃。中餐拿馒头做的西式的披萨。
2: 披萨。
1: 你这哎，你干
2: 脆高级不高级？
3: 蘑菇、西红柿、洋葱、火腿啊，马苏里拉的芝士，馒头。
1: 行了，
3: 我先加工一下啊。这个里头呢，我们稍微少给它一点点油。
2: 嗯。干嘛？你要靠馒头片吗？
3: 对，先靠一下。
2: 哦。我给你看着吧。
3: 好。只靠一面啊。啊，只靠这一面哦，
2: 就不翻篇呗。
3: 对，不翻篇，然后稍微靠硬点就可以了，好吧？
2: 好嘞。
3: 好，这时候呢，我们切点火腿，哎，一点就够。好
2: 啊，这么点啊？
3: 对，完了后呢，把火腿切成小丁儿，馋了吗？
1: 我馋死了。哎，这一切火腿那肉香味扑鼻啊。
2: 其实我现在很难想象，你这披萨，馒头片靠一边，怎么做这披萨？
3: 稍微再等一下会儿，然后这边稍微硬一点，
2: 硬一点，有这种小胶壳一样的，
3: 对，
2: 是吗？
3: 对，这个烤到这样就可以了。完了后呢，我们把这个放面朝上，
1: 面朝上，
3: 对。
2: 哦，其实就微微有一点挂黄，是吧？
3: 我们先要炒一个汁儿，
1: 番茄汁儿，
3: 对，这个稍微多来一点，
2: 要把那个番茄炒一下，是吧？
3: 对，稍微多来点的。这时候呢，我们
2: 先煸
3: 洋葱。
2: 我能问一下吗？真正人家在做披萨的时候，人家上面那些食材是生的还是熟的呀？
3: 酱是熟的，
1: 对，
3: 但剩下东西都是生的。哦。
2: 所以你现在要把这些东西先都提前做熟吗？
3: 对，我们就是这个不是，我们现在是做的是酱。
2: 哦，做的是酱。
3: 对，因为那个蘑菇不用，我们是铺在上面。哎，
1: 炒开始了。
2: 这个洋葱炒出香味儿之后，
3: 加入番茄。
2: 我们这个炒的酱也是要铺在这披萨上的，
3: 对对对。
2: 但是待会儿这个你最终是要什么呀？是搁到锅里煎呀，还是要放烤箱里啊？
3: 放烤箱里头。
2: 放烤箱的过程当中，在烤制的过程当中，它不是自己也会熟吗？为什么还要提前再炒？
3: 因为我们炒的是底酱。哦。对，我们把酱味儿要弄了，它才好吃。哦。而且我放在烤箱里本身就是熟的。第一是什么？让芝士软化，能发出400就即可以了。
4: 这个 cheese 呀，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嗯，大家别忘了两个关键点，就是它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嗯，这孩子生长发育啊，骨骼的增长中枢长高，这都是这两种。所以我们通常说奶酪啊 cheese 呀，是牛奶的精华呀，含钙还有蛋白质，它全部都促进它的生长发育。所以真的是它是精品。哎，
2: 所以我们在做披萨的时候就要用这一种，是吧？像我们平时买那种片儿的，我们就把它撕成条铺在这个披萨上，
3: 也可以，但是那种效果没有这个效果好，
2: 就出不来那种拉丝儿了。
1: 就只有这种叫什么马苏里拉，
3: 对，去超市买都买得着，
1: 都买才能拉丝儿是吧？
3: 对。
1: 啊，好了，又放了点糖，我刚才看着，
3: 对，放点糖，放点盐，完了放点那个鸡粉。
2: 好，这酱就快炒行了吧？
3: 对，稍微给它炒炒，把水分炒出去。啊。
1: 这酱一会儿是干嘛？要盖在上面是吗？
3: 要铺在这上头。哦。为什么要接一层？就是因为你要软的话，铺着有汁儿，它会就摊了，就那个就套进去就不好吃了。
1: 真有学问，这里头。
5: 这所谓馒头披萨呀，这不是东西方文化的结晶吗？啊。还有你看哈，欧洲人啊，他吃的所有好吃的东西都搁在面上。嗯。披萨呀，好吃的在面上吧。嗯。蛋糕
1: 啊，对，
5: 好吃的在面上吧。
2: 对。
5: 烤鱼，好吃的在面上。还有呢？烤肉好吃的还是在面上，
2: 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
5: 中国人讲究啊，包子有肉不在褶上，所有的东西
2: 内敛含蓄
5: 都在里头。嗯，你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2: 没错，你这样做，我在想，你是做的这是一个一个的小披萨，还是最后把它也拼成一个大圆盘啊？
3: 一个。

0: 一个的小披萨，
1: 哎，你有没有最起码的构图概念？
2: 我
1: 就这四个能拼成大圆盘？
2: 不是，我一直犹豫呢，它是往上面铺个什么能让几个连起来成饼？
3: 而且啊，这披萨的历史特别悠久，嗯，在庞贝古城里头就已经有这烤披萨的披萨店了，嗯，哦，嗯，所以这年头长了去了。啊，这个时候呢，
1: 我帮您摆点吧。哎，
3: 我们把这个火腿，
1: 你慢点，
0: 火腿粒撒上面
1: 得了。哎呦，我这也干点活。一会儿吃的资本，我一看就五个，咱这坐着一二三四五六七个。
3: 这时候呢，成帮我忙啊，把这个芝士，
1: 行行，这我会，
3: 这撒在上面就行。
1: 我跟你说，老方，这我可干活了啊。
3: 我去拿架子，
1: 我干几个吃几个啊。
2: 你干几个吃几个？哎呀，您什么也没买，你好意思吃吗？
1: 要我没有点不好意思的心，怎么能坚持到今天？可以够了吧？
3: 好，够了。
2: 我觉得这气子多了以后，这烤出来以后肯定特别好看。
1: 它一化了，肯定盖在上头。
3: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呢放在这个上面。哎，好，这时候呢，我们把它放进烤箱。
2: 说烤箱已经这个提前预热了，是吧？
3: 对。
2: 我们是上下多少度吗？
3: 这个是面火，我们不用下火就行了。啊。上面是180度，要这我们现在调200。
2: 200度。
3: 对，基本上在差不多5-6分钟就可以好了。
2: 5-6分钟就好了。
3: 对对。
2: 哎呦，真好看，这可以了是吧？
3: 对，我们先把这个关掉。
1: 哎呦，天哪！
3: 完了，把这个拿出来。
1: 哎，这奶酪全化了。
2: 你瞧瞧，你瞧瞧。
1: 哎，还有一小胶壳。哎呦，天哪！这香，我给您拿个盘子啊。
3: 好，
1: 别说我不干活，奶酪是我放的，盘子也是我放的啊。
2: 哎，这应该还缺点那个番茄沙司，嗯，旁边得站着吃。
1: 这上头再来点那种散干气色，嗯，哎呀，那美了，那就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 你要做个什么？
0: 来看都需要用到什么？啊，
2: 这是
0: 那是豆腐。哎，
1: 馒头。
0: 这是
1: 淀粉。啊，面粉。
0: 淀粉。
1: 还有一个是七味盐。
3: 青红椒，对，干妈，
1: 豆干妈，来一点。你看，首先呢，把它馒头呢，给它切成小粒儿。
3: 啊，
1: 再以馒头为主题，
3: 就直接掰成小粒儿了。陕西哈，你说那个陕西啊，像馒头这种发酵食品啊，发酵技术一直到宋朝才算完整。在那之前呢，都是死面的，就像那个泡馍的那种馍。然后到后来，即使是发酵食品开始能够大批量生产有标准了，您到山西、到陕西，馒头也叫馍。哦，它也不叫馒头。所以有时候在那搞不清楚，说早上吃馍，我先搞清楚你这是馒头软的还是硬的。啊，
0: 对对。
4: 把馒头也
1: 切好了，
4: 切成小丁儿，豆腐呢也切成一种丁儿，内酯豆腐。嗯。
5: 咱们拿个小丁，然后下面关键在哪儿调这个料儿啊？
0: 好嘞，
5: 这个豆腐做的好不好就在这个粉上。哎呦，好。你看，首先是
4: 放这个生粉，生粉呢，咱放成三勺。
0: 生粉，
4: 生粉这算是什么？严格意义上，
5: 生粉是木薯淀粉。现在好多都叫什么土豆叫生粉了，不对，木薯淀粉。
4: 然后呢，淀粉这个面粉，面粉呢放成八勺，
0: 八勺，
4: 对，正合适，八勺，八勺，
0: 行，
4: 这种粉放完了以后调匀，调匀呢，把现在呢把这七味盐呢放到里边，
0: 这得放多少七味盐？
4: 就大概得一勺左右，因为它里边含那个盐分。
0: 稍微多点吧，是吧？这多点少点没关系啊。哎，
4: 不用，它要太多了以后，它是咸。它里边含这个盐。七味粉
0: 地地道道是中国的。嗯，
4: 传统叫法叫香煎，香味的香。煎条鱼的那个煎，传统叫法叫香煎。
0: 那我们要是自己在家里没有这什么现成的七味盐，我们自己在家里能加点什么调？
5: 我告诉你，看你辣椒面了吗？
0: 啊，
5: 看你盐没有？
0: 啊。
4: 你们家八角没有，要有茴香没有，花椒没有，
5: 焙熟了以后碾成粉，
4: 自己筛，掺和就行了。讲的是厨师啊，平时手艺啊，
0: 就这个按说不应该是厨师自己来调，
4: 对
0: 吧？这就是秘制了啊。
4: 真
0: 是
4: 的，咱这粉也是秘制的。今天
0: 来，
4: 对，调好了粉以后呢，咱们现在把豆腐拿过来。
0: 我们是要把这个豆腐袋儿裹上粉以后要炸吗？
4: 对呀，还要裹上这个粉，一定要炸这个。那我们为什么用内酯豆腐，不用一般的那种？这个豆腐炸完了以后，外边脆脆的，里边特别嫩，特别嫩。
0: 先把油热了吧。
4: 对，
0: 热着呢。
4: 放在这个粉里边。啊。这个要拌匀，挂不匀的这个豆腐一炸，这情况下就漏了。
0: 行，那我给你把这个油锅烧上，这油的大概要几成热呀？
4: 这油温呢，大概在六成。
0: 然后这个粉呢，炸完第一次呢，第二次咱们还可以用，哦，
4: 再想吃的时候还可以用，哦，就是平常用完了以后，一定要给它再晾干一下。哦，
0: 这挂完，这得把它挨个剪出来，来，
4: 开火炸着，
0: 这样一块儿都倒进去是吗？
4: 对，一块倒进去，因为这个豆腐裹完粉以后啊，不是时间太长，哦，太长了以后，这个水分充分都渗出来以后，这个皮就不脆了，容易漏。哦。
0: 嘿，我这一下锅就变色了。
4: 对，
0: 啊，
6: 这得悠着点是吧？
4: 对，因为这个豆腐呢比较嫩，然后外边就慢慢炸完了以后，形成一个薄薄的脆壳。
0: 它这壳能脆吗？
4: 非常脆。
0: 肉松点心。所以今天这顿饭，它热量应该挺高的，是吧？
6: 这个有馒头，然后这个豆腐又在油炸了一下。其实豆腐本身热量不高，但是过油以后可能很高。嗯，
0: 是。
6: 它谷类的食物热量都不算太低，但是为什么面条有时候看成分表是低一点？因为它水分比较多，它可能面比较软，它煮的那个面条，其实谷类整个食物是差不多。
0: 这馒头要把它给它焙干了是吧？
4: 对，因为这馒头呢本身你要是用油炸。

0: 呢，它吸油，所以这个的一定要跟着干贝，让它酥成一个酥脆。
1: 这壳酥的都觉得不真实。
0: 这现在放入清水盐，
2: 真香。直接倒就行了，
0: 哎，直接倒里边就行了。因为什么这时间咱没有放油呢？因为炸的豆腐里边有油，
3: 对，
0: 哎，油够多，所以咱们就不用放油了。
1: 那你那老干妈什么时候放啊？
0: 现在可以放，
2: 我给你拿过去。哎，
0: 少来一点。然后咱们炒完了以后呢，吃的脆脆的豆腐，再来点面那个馒头粒儿，会更香。
2: 这吃法第一次见。哎，这完事儿了，你这菜？
0: 对，马上就得。
2: 这不用再回趟锅了，直接
0: 现在就可以回了，
1: 回锅了就得。
0: 这个菜就是吃了一个干酥香，
2: 哎，
0: 里边嫩。
4: 益安宁丸提醒您：食用小麦粉，个人肤质耐受度需留意。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 咱这黄瓜能做出什么花样啊？
11: 做一个蓑衣黄瓜，
12: 不但简单，这里边还一半能酱汁。
0: 蓑衣黄瓜是刀工菜，
12: 哎呀，
0: 哎，
12: 把这个酱汁给它淋上。
13: 胡萝卜丝它是脂溶性的，它不溶水，所以它还保留着。这恰恰是黄瓜唯一缺的地方，起到了互补的作用。
0: 酸黄瓜炖排骨，
1: 拿什么炖？
0: 这个排骨跟这黄瓜2:1一起炖的时候，充分的入味。
1: 品尝一下，看看这排骨是不是能解腻呢？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3: 很难睡。

0: 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我叫李爱民，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5: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7: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1: 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文在石家庄市专题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创新制度机制，扣紧责任链条，着力推动石家庄安全生产迈进全国省会城市前列。王政甫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天起，本台推出。

0: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记录雄安新区勇担使命、乘势而上，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的奋进步伐。
1: 河北中小学开启秋季新学期，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让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
0: 黄渤海区域迎来开渔季，渔民们扬帆出海，奏响丰收乐章。
1: 今天，梅卡曼德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首家自雄安申报并完成上市的企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8月31号，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市专题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创新制度机制，扣紧责任链条，着力推动石家庄安全生产迈进全国省会城市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参加有关活动。
0: 安全生产事关省会发展，关系全省大局。罗文来到石家庄地铁新百广场站，强调要着力加强安全管理，确保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在高新区循环化工园区智慧运营中心和危化品存储生产企业，罗文指出，要积极探索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模式，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长安区建华城市广场，罗文强调，要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全面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在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建河桥特勤站，罗文指出，要时刻保持应急状态，持续提升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能力。罗文还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了部分餐饮店铺，强调要加强燃气设施巡检，落实食品安全保障措施，扎实有效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随后，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罗文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创新制度机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建立安全员、安全总监、企业主要负责人三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制度，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三项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防控制度和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每周安全生产排查治理报告、每月安全生产调度会议纪要三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台账，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建立责任清单制、任务清单制、督查清单制和责任与任务承诺书制度，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建立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敦促函、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制定工作程序规范，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不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要突出安全第一，坚持预防为主，注重综合治理，强化考核巡查，推动三个制度一个机制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1: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雄安向未来。
0: 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雄安新区锚定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建设目标，在承接疏解中加快集聚发展动能。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记录未来之城日新月异的建设场景，见证雄安新区向新而行的坚实步伐。首期聚焦经济强区建设。
2: 这里是位于雄安新区的鸿勤科技卫星智能运管中心，技术人员正在通过大屏幕上滚动的遥测数据，对前不久发射成功在轨运行的雄安一号卫星进行实时监控，为下一步卫星的批量生产和发射积累数据。
0: 雄安一号卫星的生产商就是去年初落户雄安的红擎科技公司。这家公司创造了当年

0: 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产品下线的雄安效率。谈起公司落户雄安的经历，红勤科技雄安一号项目骨干王子鹏表示，这和首批疏解央企中国星网落地雄安密不可分。
1: 我们红勤科技呢，就是因为链主企业来到雄安的，而链主企业落户雄安之后呢，也带动了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共同落户雄安，这就使得雄安的空天信息产业链的更加的丰富，场景更加的多元化，也让我们呢，对我们将来在雄安的大力发展充满了信心。
0: 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加快要素集聚，雄安新区实现空天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目前雄安新区已集聚空天信息上下游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新区空天信息产业链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家企业落地带动一条产业链崛起，这正是清单内疏解项目接得住、留得下、发展好的生动缩影。中国华能、中国星网、中国中化3家央企总部稳定运营，首批4所高校和2家医院全面大规模建设，第二批疏解项目有序落地，大唐、农发、华电、成通相继开工。作为规定动作，推进清单内疏解项目落地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自选动作，主动引进市场化疏解项目同样是夯实经济强区核心底座的关键举措。前不久，又一家市场化疏解项目中国广核集团北方中心落子雄安新区启动区。该中心锚定新能源未来发展的前沿领域，补充丰富雄安新区绿色能源产业体系，进一步放大总部经济的集聚和辐射效应。
2: 我们与做战略决策的央企总部，与主攻其他赛道的科创平台可以形成错位互补，共同构建央企总部引领方向、科创中心驱动创新、配套企业协同落地的完整新能源产业生态。
0: 主动引进市场化疏解项目，雄安新区以会展集聚带动产业集聚，瞄准空天信息、人工智能、新材料、大数据等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生态圈建设，积极引进独角兽邓领企业，着力培育打造龙头企业，推动总部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下一步，进一步优化服务，完善支持政策，做好要素保障，配强服务专员，全面提升总部经济发展能级。
4: 在雄安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角不只有大央企、大总部，更有一个个单枪匹马闯荡的超级个体，也就是雄安日渐兴起的艺人公司。这里是雄安创想家 OPC 社区，为艺人公司提供了一个造梦空间。
0: 雄安小罗科技有限公司是创想家 OPC 社区最早入驻的单人创业公司，负责人霍鹏波此前在山西从事小微企业孵化工作多年，一直以来都在帮别人造梦的他，如今来到雄安，一个人一台电脑，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圆梦之旅。
5: 最吸引我们 AI 从业者的是新区给了我们半年的双零券扶持，对于我们 AI 创业来说，这是实在的重大利好，而且这里楼下办公、楼上居住，整体创业成本很低，需要有很多创新的场景，非常适合我们 OPC 企业在这里发展。
0: 在雄安，中关村科技园、人工智能产业园等4家 OPC 创业者社区已开放超6万平方米产业空间，算力实行按需调用、按量计费模式，降低人工智能 OPC 算力成本。同时推出 OPC 创业人才贷，额度最高1000万元，为人工智能 OPC 注入资金活水。法务财税一站代办，让创业者拎包入住，把有限的精力留给无限的创意。
6: 这个艺人公司呢，其实从来不缺好点子，缺的其实就是实打实的这个配套支撑。我们社区要做的其实就是把这个工位呀、算力呀、财税法这一整套的这个后勤保障全部给配齐，让创业者拎包就可以入住，然后呢把这个全部心思啊放在这个搞创新呐、做这个业务交付上啊。
0: 近日，雄安新区出台支持 OPC 创新孵化社区高质量发展政策，涵盖支持建设 OPC 创新孵化社区、提供一站式服务、提供高质量要素保障等内容，进一步支持 OPC 创新孵化社区建设，加快打造 OPC 发展高地。
7: 建设集办公、居住、休闲、社交于一体的 OPC 社区和数字游民公寓，健全企业注册、技术开发、知识产权保护、投融资对接、市场拓展等服务体系，抓紧策划中国雄安 OPC 发展大会，不断提升。

0: 雄安在全球 OPC 领域的集聚力和影响力。
1: 今天我省第二批海事政务全省通办事项正式落地实施，新增24项高频业务，进一步打破地域壁垒，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2: 太行海运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散货运输的航运企业，公司船籍港注册在唐山，核心办公地点设在秦皇岛。以往办理多项海事业务，企业都需要跨市往返办理，随着本次政策落地，企业在秦皇岛本地就能办结相关业务。
3: 我们单位的船舶变更登记业务、进出港报告都可以直接在秦皇岛就近办理，降低了企业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经营成本，对我们来说是极好的政策红利。
2: 据了解，河北海事首批8项全省通办事项实施一年来，全省累计办理量突破2400件，平均办结时限压缩37%，累计为企业节省制度性经营成本超48万元。此次第二批新增了船舶登记、进出口岸许可、船载危险货物申报等24项高频海事政务事项，目前全省通办事项总数达到32项。
4: 河北海事局在全省共设立5个全省通办站点，针对线上业务，我们实行的是全程网办加帮办导办的服务模式，线下业务呢是帮办导办加代收转办的服务模式，异地申请、异地审批、同步发证、结果互认的全省协同办事机制，让企业群众实现了一窗申请、全省通办的海事便捷政务服务。
5: 金秋启航，逐梦新城。这两天我省中小学陆续开学，各地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
6: 厚植家国情怀，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省多地学校以红色教育为新学期开篇第一课。唐山市路北区西北井小学打造沉浸式重走长征路课堂，通过障碍体能闯关、红色故事宣讲、内务整理实践，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组织师生诵读《七律长征》，重温革命历史，让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红色力量扎根心底。邯郸、秦皇岛等地中小学也通过齐唱国歌、追忆长征岁月、讲述英雄故事等形式，厚植学生爱国情怀，点亮少年理想信念。
7: 以后我也要像红军叔叔一样，遇到困难坚持不放弃，
8: 传承不怕吃苦的长征精神，努力做一个爱国向上的好少年。
6: 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力量，在新学期许下心愿。衡水五强、张家口、宣化等地的学校打造心愿墙，一张张手写便利贴承载着孩子们对新学期的美好愿望。
9: 新的学期，新的开始，我要改掉自己的一些坏习惯，还要帮父母多干活，努力提升自己。
6: 科创赋能，趣味课堂点亮学生求知梦想。沧州、衡水、石家庄等地的电力科普志愿者走进校园，依托趣味实验教具，手把手带领同学们组装电灯、小风车，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科学魅力。廊坊大厂把科学实验搬进课堂，磁铁互动、天平探秘等趣味小游戏，把开学变成孩子们最期待的探索时光。
10: 特别有意思，我学到了太阳能、风能、发电的知识，还亲手做了小实验。
6: 平安课堂护航，邯郸、保定、邢台、唐山、石家庄等地公安、消防、交警部门纷纷走进校园，通过案例讲解、实景演练、装备展示、盲区体验等方式，普及反诈、禁毒、校园欺凌防范知识，演示火灾逃生、交通避险技巧，手把手教学生识别风险、规避危险，护航青少年健康平安成长。
11: 通过今天的开学第一课安全讲座和消防实战演练，我了解了火灾的危害和如何逃生。
12: 发现车子旁边有这么多看不见的危险区域，站在盲区里，驾驶员根本看不到我们。
13: 让我学会知危险，会避险，今后我会牢记交通规则，安全文明出行。
1: 新学期开学，校园周边人流量、车流量大幅攀升，各地一项一策专项保障，全力护航

0: 学生交通安全。
1: 校车安全是交通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开学前夕，邯郸市肥乡区公安交管部门对全区40余辆校车开展安全体检，逐车核验驾驶资质、安全锤、灭火器、逃生门等关键设施，确保每一辆校车不带病上路。全部校车安装智慧定位装置和全景监控系统，接入交管平台实时动态监管，
2: 可以实时查看到每一辆校车的位置、路线、司机状态以及驾驶速度是否存在超速现象。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就会立刻处置，以确保每一辆校车都能够安全运行。
1: 为缓解开学日校园周边通行压力，我省多地交警提前上岗值守。石家庄、沧州、张家口、唐山等地在重点路段安排警力定点值守，流动巡逻，严查超员、非法接送学生等违法行为，落实人车分流、错峰通行，并联动学校开展加校警协同护学，引导车辆急停急走。保定市运用警用无人机开展高空巡查、远程喊话、高效疏导路面交通。
3: 通过警用无人机的回传画面，可以实时掌握学校周边的车流情况，一旦发生拥堵或者是突发情况，可以快速处置。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无人机高空喊话的方式，提醒家长文明出行，共同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出行路。
1: 邢台市交警部门提前对接学校，摸清上下学时间，在校园周边科学设置通行、临停、等候专属区域，全力保障高峰时段通行秩序。
4: 我们在走读日学校门口周边也安排了大量的警力，防止路口拥堵，保障好护学工作。
1: 承德市隆化县一处路段因道路施工临时封闭，该路段紧邻多所学校，是学生上下学的主要通道。当地交管大队第一时间启动专项护学勤务，
5: 抽调41名精干警力，在校园周边15个重点路口路段设置固定护学岗位，上下学高峰执勤警力全员在岗，实时疏导过往车辆。
6: 随着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今天黄渤海迎来开渔季，渔民们扬帆起航，鲜活海味陆续上岸，渤海湾的海鲜自由回来了。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点整，随着汽笛齐鸣，200余艘渔船陆续驶离位于唐山丰南的黑烟子中心渔港码头，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
8: 咱们渔民盼了4个月了，终于等到这一刻，祝我们的鱼虾满仓有个好的收成。
9: 我现在是在秦皇岛的县梁口码头，我们可以看到现场近200艘的渔船啊，拔锚起航，扬帆出海，渔民们满怀期待的驶向大海，撒下金秋第一网。
6: 经过几小时的海上作业，下午4点多，渔船满载而归，陆续返港。鲜活的皮皮虾、梭子蟹、八爪鱼、各种海杂鱼等质优价廉的海味，不仅丰富了本地海鲜供给，还将销往京津、东北等地。
10: 比往年的一期产量好点，每年头一天出去没有八爪鱼，今年有八爪鱼了，我们非常高兴。
11: 买点螃蟹、皮皮虾蒸着吃，回家八爪鱼炒着吃，啊，挺好，挺开心啊。
6: 经过4个月的休渔养护，渤海海域渔业资源得到充分涵养，多年出海作业的渔民亲身见证了海域的明显变化。
12: 海里的渔获明显比以前多了，以前出海跑很远才能捕到货，现在近海就能见到不少渔获。
6: 开海复产也带火了沿岸水产交易、餐饮零售等业态，激活渔村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
13: 我们做买卖的、摆摊的，家家户户都能沾上海的光。
6: 为保障开渔期间渔港海域治安稳定、海上通航安全有序、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唐山、秦皇岛、沧州等地海防、海警、海事、渔政电力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全方位检查渔船安全通导设备，宣讲法律常识、海上生产作业规则和海上自救知识，并启用船艇、无人机、电子巡航3位一体巡查模式，护航海上渔业生产。
14: 综合实施海空巡航、临时交通管制、商渔船点验、拨发渔船集中进出港预警等措施，全力保障开渔节点海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15: 各作业船舶在海上如遇到险情、突发状况，请及时拨打95110海上报警电话。河北海警局将坚守海上一线，全力守护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石家庄地铁4号线首列车成功下线，为省会轨道交通网络再添硬核装备。
6: 下线仪式现场，崭新的地

0: 铁四号线首列车通电亮相，车体外观简洁大气，质感焕然一新。据了解，本次下线的地铁四号线一期车辆为时速80公里 B 型铝合金车型，在安全防护、智能运维、节能降耗等多个维度实现了提档升级。
1: 列车大幅升级车身防护性能，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够最大程度保护乘客乘坐空间，同时搭载了全线。

0: 多项优化，以全方位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打造更加绿色便捷的城市公共交通载体。
1: 对车门、车窗、车厢衔接处做了全方位的隔热优化，整车节能效率约提升10%。全车搭载高性能空气净化系统，可自动过滤杀菌、除去甲醛、雾霾、异味、粉尘等有害物质，实时净化车内空气。
0: 此次石家庄地铁四号线首列车顺利下线，也标志着四号线建设迈入新的关键阶段。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石家庄中心城区轨道交通骨架，串联城市片区，便利市民通勤，拉动区域发展。
2: 四号线列车我们一共要生产22列，下一步我们将严把产品质量关口，有序推进后续车辆生产交付，全力保障四号线建设运营需求。
3: 下面请看简讯。
0: 今天，美卡曼德雄安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首家自雄安申报并完成上市的企业。这标志着雄安新区在培育科创龙头、畅通企业上市路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上迈出标志性一步。
4: 今天，2026年河北省质量月活动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启动。活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将集中展示质量强省建设新成就，推广先进质量管理理念与典型创新成果，推动企业将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质量文化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
0: 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节目，民族交响诗《大运河》昨晚在北京中山音乐堂精彩上演。本场演出由京津冀 3D 文艺工作者同台共奏，作品以大运河历史发展、功能及沿线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创作蓝本，通过大气磅礴、质朴深情的音乐旋律，描绘运河与家国命运的紧密关联，彰显文化魅力。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去往开渔季的渤海湾，千帆竞发，出海抢先。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我省天气总体平稳，晴或多云仍然是主流，只有明天夜间到后天在西部这小范围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出现。未来几天各地气温波动幅度不大，预计最高气温大都在30度左右，中午前后仍然是夏天的体感。中南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0度附近，已经有了秋天的感觉。那章城地区的最低气温可能会低于15度，昼夜温差更大。比较特殊的是邯郸，一直到5号会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暑热感依然比较强烈，这里的朋友还是要高度重视防暑工作。最后，时间向秋天迈进，晴或多云仍然是主流，空气也会变得主

逐渐干燥，那后天呢，不少林区草原的火险气象等级将上升到3级，较高火险，防火工作也要重视起来。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29度；张家口晴，15到30度；承德晴，11到29度。秦皇岛晴，17到29度；唐山晴，18到31度；廊坊晴，18到30度；保定多云转晴，19到30度；沧州多云转晴，17到30度；衡水多云转晴，20到30度。邢台多云转晴，19到29度；邯郸多云转晴，22到35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20到30度；定州多云转晴，21到30度；新集多云转晴，21到30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29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阵雨，3到17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1到38度。感谢收看。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

0: 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

0: 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

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

0: 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1到7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00。

0: 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13%。也就是说，全国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7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3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丧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4大全球 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进。

0: 更广阔。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1: 国建设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2: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3: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2: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再来看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 明天早晨科里这几个小组分头行动，
2: 他们明天就要开始大搜捕了。
3: 他们已经打入了我们的内部，
2: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们现在必须死保周一。
4: 今天在哪儿发包？
5: 我看好了一处废墟，里边住的流浪汉刚被清走，把车停在隐蔽的地方，走过去就十几步。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6: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8: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11: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刚才看到刘奎这个样子，哎呀，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如果不是他自己招认，你说谁能相信呢？
1: 无论他是不是共产党，他这样的结局都让人痛心。我忽然觉得很迷茫。
0: 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啊，我们这一天是干什么的？说实话，像我这个年龄啊，正应该在家享清福，养养花，遛遛鸟，陪陪老婆。说实话，这么多年呢，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整天为我提心吊胆。
1: 嫂子人很好，不像我们家那位秋池老伴，都怀孕好几个月了，还去江边游泳。我这冷了热了，她也顾不上。
0: 哎呀，其实女人年轻的时候都这样啊。有了孩子，慢慢就好了。哎，你那个孩子长得像你还是像他呀？
1: 看不出来像谁，我看像猴子。
0: 去吧，像猴子。其实啊，长得像你们俩谁都没有错。叫什么名？
1: 还没起呢。要不您给起一个？
0: 哦，不行不行不行，给孩子起名字是个大事儿，这不能随便起。哎，如果给孩子起个小名，我觉得还可以。哎，不喜欢就换。
1: 好啊，您起吧。
0: 其实我挺喜欢的，这个苏联人呢，管这个女孩啊叫莎莎。我觉得挺好听。那还不一定对啊。
1: 好听，就叫莎莎。
0: 哎呀，莎莎。
2: 没见着他呀。
3: 最后一次见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2: 那我得想一想，想不起来了。哥，这种我也认识，他不你警察听听吗？我前几天见过他。
3: 在哪儿见的？
2: 就是前一阵下雨那天，我和四和尚在前面大坝上看见的。
3: 谁是四和
2: 尚？啊，码头上一块混的一个小兄弟。
3: 他也认识我这同事？
2: 他不认识，我认识，我特意告诉他。您同事那天穿了一件风衣，手里打了一把黑伞。
3: 你跟四和尚在那干什么呢？
2: 我跟四和尚做点小生意。
3: 当了黑市？
2: 哎，没有，就这么一点喝酒钱。
3: 再给我好好想想，那天到底是哪一天？
2: 礼拜二，应该是15号。没错，第二天是多巴生日嘛，我们约好要喝酒。
3: 你能确定是哪一天？
2: 错不了，肯定。
3: 四和尚人呢？把他给我找找。
2: 我一会儿去。
3: 找着他以后联系我。这事儿不要声张。
2: 好嘞，
3: 去。科长，
0: 刘奎被宪兵队带走了，一派人到码头上蹲着，发现如果有找四合人的，给我盯住了。哎。

0: 去找村上队长，让他派特高科的人去。你现在就带着照片过去，我给村上打个电话。好的。谢谢宪兵队村上队长办公室。
1: 怎么样？风声小一点了吧？
2: 不是风声小了，是危险要来了。
1: 怎么了？
2: 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0: 了佳木斯嫌疑犯，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名单。
1: 他们的行动的具体方案你掌握吗？
0: 他从来都是在行动前几小时把大家集中起来宣布具体细节，但我估计这两天的可能性不大。佳木斯特务接到命令赶过来需要一天时间，我估计应该是周日的晚上。
1: 好，我通知他们马上转移。
0: 我认为联合行动并不重要，高斌此举的目的是想挖出我来，找出潜伏在内部的人是他最大的心愿。高几次行动抓多少嫌疑人对他不重要，很显然我们内部有他的人，一有风吹草动我们这边就有反应，他就会知道是我走漏了消息。
1: 明白了，
0: 我们暂时不能相信身边任何人。
1: 好，我们按兵不动，
0: 把最关键的最重要的人转移掉，不能让他们知道是什么原因。
1: 你放心，我会尽全力来保护你。
0: 另外，保安局的人认定了刘奎是警察厅里的共产党。
1: 哦，
0: 在他家里搜出了一些所谓的证据。我刚才在医院见到刘奎了，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保安局的人非要把刘奎逼到绝路上。
1: 我觉得保安局抓了刘奎，这对于保安局来说是个邀功请赏的机会，百年不遇。
0: 刘奎的事儿也有蹊跷，
1: 不过这件事对你有利，抓到了刘奎就等于解脱了你。
0: 我不这么看，我总觉得高斌没那么简单。
1: 老周，您没必要太疑神疑鬼的。
0: 当然如此吧。今天我在调查案件的时候碰到了春三儿，他居然在老乔被杀那天见到了刘奎。
1: 哦，
0: 如果他突然站出来作证，保安局指控刘奎的那些证据就会被推翻。
1: 他不是被屈打成招了吗？
0: 是，能不能活过来都是个问题。
1: 我看您还是保持沉默吧，这是天公作美，阴差阳错让他当了替罪羊，这样未来几年里你会相对安全一些。
0: 希望是这样，可如果将来有一天有人知道了春三儿向我汇报过刘奎不在场的事儿，我该怎么说？我是陷害同事，还是在隐瞒自己？
1: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把春三儿干掉就是了。这么多年他早已经恶贯满盈了。
0: 不要这么做。
1: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儿。老周，我发现你得了多疑症啊。
0: 我发现你最近很浮躁，最近的日子过得有点轻松是吧？
1: 我不想和你吵。
0: 要是把春三干掉，高斌的注意力很快就会集中到我的身上，这是很自然的事儿。
1: 我可以悄然无声地让他消失，这点你放心。
0: 刘奎的密探已经人间蒸发了。这件事很奇怪，你说是谁干的？事实上，刘奎手下的密探失踪，一定是有人设计的圈套。这个我能想到，高斌也会想到。
1: 可是为什么呢？究竟是什么人想置于刘奎于死地呢？
0: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你执行不举已成大错，如果现在高斌知道了，你有机会把自己开脱出来吗？
0: 所以我才考虑

0: 虑，是不是要向高斌汇报？
1: 你简直是疯了！如果保安局抓不出潜伏在警察厅的共产党人，这个阴影将永远笼罩着你。
0: 跟高斌共事这么多年，我太了解他了。就算是警察厅里救出了100个共产党，他的耳朵还是竖着的。
1: 那么，我们就干掉他。
0: 这个不用你费心了。铁血暗杀团已经盯上他了。
1: 什么？他被盯上了？
0: 不光是盯上他，我也被他们盯上了。刚刚破译了他们的电文，很荣幸，我跟高斌荣登榜首。要是死在自己人手里，那他叫冤枉的。

0: 我知道你不喜欢杀人，尤其是不喜欢杀自己身边的人。我觉得这就是你内心深处最薄弱的地方。哎，我听孙月剑讲，你小时候看杀鸡都会哭。
1: 我小时候什么样，他怎么会知道？他是说。
0: 听你哥哥说的，
1: 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已经开了杀戒，没有回头路了。
0: 这就是你脑子里那些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
1: 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脆弱的一面，你我高斌都有，否则就不称其为人。我觉得他们没有。
0: 他们根本就不是人，高斌没有，春三没有，日本人更没有。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只是世界观不同，有不同的道德标准。我们只不过是坐在一张棋盘的两边，都是在拿命赌。事实上，为了信仰，我早已经超越了仇恨，不是唱高调。
1: 是啊，你总是与众不同。你以后会理解。我很难理解。我这个人心里充满了仇恨，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杀了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那些汉奸，为虎作伥，欺压人民，鱼肉百姓。
0: 你想对我说什么？我不这么看，对吧？我老婆怎么样？哦，
1: 她非常好，已经开始工作了，一切也安排的差不多了。一会儿我告诉你她的联络方式，你可以联系她了。
0: 想儿子，清晨做梦会梦到她。 很奇怪，梦里的家乔也在场。上次在路口看见他踢球，他的样子居然跟我梦到的是一模一样。离开他的时候，他太小，被妈妈抱在怀里，还是个婴儿。也许这段时间你看过孩子的照片，在脑子里产生的联想。
1: 也许吧，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不相信鬼神，不相信鬼怪、幽灵之类的东西。你是个铁汉，斯大林喜欢的人。咱们先别扯远了。我问你，这个春三儿，你打算怎么办？现在干掉他不是时候，
0: 你知道吗？
1: 哎，三哥，
2: 看见是何人了吗？
3: 没见呢，你们呢？
4: 没有，
2: 没见着。
4: 没看见。
2: 前两天不跟你一起鬼混了吗？
1: 大哥，
2: 说话。春三刚才来过码头，他打听过四合生，我的人正跟着他呢。
1: 他现在人在哪儿？
2: 他现在应该是往斧头方向走。
1: 继续监视他。

0: 周队长现在在哪儿啊？我要找他。
1: 他出去了，就一直没回来。
0: 一直没回来？
1: 是。
0: 知道了。

0: 哥，来晚了，没找到适合人啊，这两天没人见着他。
1: 给他来杯啤酒。他家里呢？
0: 家里我也去了，他们家人说他早上走的时候去码头，码头上压根儿没见到他。
1: 你好好想想，他能去哪儿？
0: 谁知道啊？这路货，抽冷来，抽冷走，飘忽不定。

0: 我们要把他带到啤酒馆，你们不要进去，停止跟踪，但是要留一个人啊，看他跟什么人接触，然后马上返回。
1: 明白。
0: 记住，千万千万不能惊动他。是。
1: 你妈妈怎么样？不好，等死呗。现在水都喝不下去了。谁照顾她？我哥、嫂子、侄女他们。我这风里来雨里去也搭不上手，顶多给他点零花钱。
0: 这个拿着先花了，最近干的不错，下个月给你涨钱。哥，啥都不说了，你就是我亲哥。
1: 我就跟你干一辈子了。知道为什么给你涨钱吗？
0: 你不是我干得好吗？赏的。
1: 这次你救了一个人的命，不光我要谢你，整个警察厅都得谢你。别琢磨了，等我替你领了赏钱，再告诉你怎么回事。我去打个电话。

0: 哎，
1: 高科长，我是周乙。
0: 哦，电话来的真巧，我刚要出去。
1: 刘奎醒过了没有？
0: 我还真不清楚，怎么了？
1: 我找到了刘奎在老邱被杀那天不在现场的证据。
0: 什么？
1: 我的密探在案发的时候在码头上见过刘奎。
0: 哦，你确切吗？
1: 我确定，这里有两个见过他的人，可惜我只找到一个，另一个还没找到。
0: 哦，我知道了，那你就回来吧，我马上向刘厅长汇报好吗？

0: 刘经理来了，快请。哎，经理，我去给您泡杯茶。
1: 不用了，我马上就走。你去吧。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刚打来电话，说春三那天在码头上见过刘奎。你好像有点失落。不是失落。哎呀，我就想我们这个对手，真让人不可思议啊！你还是怀疑他？
0: 看来我所有的判断都是错误的。不要着急，慢慢来。这个人要么清白，要么就是绝顶的聪明。啊，一个人如果总是无端的让人产生怀疑，哪怕是没有证据，他也一定有问题。
1: 是我承认。
0: 还是低估了这个人的能量。那你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1: ？刘奎。
2: 你自由了，打开。刘兄啊，经过保安局的全面调查，确认你是无辜的，对你的所有指控全部撤销。这是保安局长签发的释放令。
3: 刘奎，恢复你所有职务了。高科长，让你休养两周。
2: 刘兄啊，对于这件事情，保安局将向你正式道歉，并由我和局长在专门的时间亲自向你解释。刘兄，我下手吧，你受委屈了。
3: 好了，走，
2: 走好。

0: 说话呀？
1: 啊，回到家再说呗。
0: 孩子你也不看一眼。
1: 等回去了好好看。
2: 让我看看这小宝贝。哎呦这小宝贝呀，乖乖呀，真乖。
3: 你也不帮着抱抱孩子？
1: 我这一会儿还上班呢。
3: 今天不是星期天吗？
1: 什么时候见我休过星期天啊？来，闺女。嗯。
4: 哎呦。哦。
3: 孩子不是那么抱的，你拖着点他腰，别把他摔着。
1: 他哪儿有腰
5: 啊？周先生啊，头一次当爸爸，要学的东西多着呢。
1: 哎，醒来看着我啊。
0: 刘妈，
3: 快把那东西收出来。
5: 哎，好。
1: 孩子房间收拾好了吗？
5: 收拾好了。

0: 怀疑有人在跟踪我。高斌的人？不行，最近一段时间，他好像对我放松了警惕。我担心是铁血暗杀团的人，要是他们会更麻烦。他们说开枪就开枪，最近一定要小心点，告诉刘妈，凡是陌生人。
1: 坚决不要开门。我现在是腹背受敌，疲于应付。你自己千万要小心啊！哎呀，自从金小野被暗杀以后，高斌也是噤若寒蝉。他们这些人都知道自己迟早会有这一天。高斌已经多次叮嘱大伙儿，不要单独外出。
0: 他自己也增加了保镖了。原来他也怕死啊！杀人的人最怕死。听你现在的事儿里顺了吗？
1: 乱七八糟。刘奎官复原职了。疗养还没结束就来上班了。这次，他是和保安局结上仇了。高斌怎么解释这件事？还不是装的像救世主一样出现在刘奎面前。
0: 为什么你会觉得高斌拿这件事情在试探你呢？直觉，还有我对他的了解。他是太狡猾了。是啊，能碰上这样的对手，也是我的荣幸。不过将来总有一天，我会让他抽自己嘴巴。
1: 我也想扇他。
0: 其实，在他内心里一直在直觉和逻辑判断之间徘徊，一会儿觉得厅里所有的人都像是共产党，一会儿又觉得厅里所有的人都是自己的铁杆兄弟。他就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煎熬中。他最尊敬的土肥原贤二就曾经这样评价过他，说他的优点和缺点是一样的，太聪明。他为什么不死？
1: 技术未到。铁血暗杀团这帮笨蛋，有着真的汉奸不去杀，枪口对准自己人。
0: 如果真是死在他们的枪口下。

0: 说不定是对我地宫生涯最高的评价了。
1: 你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0: 嗯。对了，高斌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小名叫莎莎。
1: 莎莎，一个每天醒来嘴边就沾着血的人，他有什么资格给我的孩子起名字？
0: 名字就是个符号，没必要太在意。
1: 不行，坚决不行，我不能让一个刽子手给我的孩子取名字。
0: 其实我们每一个汉子都是干净的，不能因为高斌说过哪个词儿，这个词儿就是肮脏的吧。祖国的语言，他没有资格玷污。

0: 以后就叫孩子莎莎吧，莎莎这名字挺好听的。那你给孩子起个大名吧，上户口的时候要用。还是让平如起吧，他还没见过孩子。还是你起吧，以后他还用借用你的姓。
1: 你起吧，我真没这权利。
0: 连高斌这样的人都有资格娶，为什么你不能娶？以后时间长了，他还要管你叫爸爸。
1: 放心吧，孩子一定会有自己的名字，也会像别的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

0: 周队长，
1: 门卫说你在，我过来看看。星期天也不回家。
0: 哦，我来拿点东西。保安局在抄走的清单里，好多东西对不上号了。
1: 那得问他们要回来。
0: 这帮恶狼。哎，对了，嫂子怎么样？哎呦，不方便。等孩子百天的时候，我带我老婆上门拜访吧。
1: 不用这么客气。
0: 周队长，我的命是您给捡回来的。要不是您，我早见阎王爷了。我欠您一条命。
1: 别这么说，我可担当不起。

0: 但恩不言谢，我会报答您的。我只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放了谁都会这么做。周队长，你是我们警察厅唯一的一个好人。怎么这么说？都他妈不是东西！保安局来整我黑材料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替我说句话，所有人都落井下石。除了您，算了算了，我不说了。
1: 其实他们来抓不抓共产党，那都是扯淡。我自己是不是共产党，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就是为了置我于死地。
0: 不会吧？至少我跟高科长没有这么想。高科长雄才大略，我挡不了他的道了。可那个鲁明，就是一个小人。他为了翟青自己，把我私底下给他发的日本人和皇帝陛下的牢骚全告诉保安局。
1: 有谁会相信，藏在我们这儿的共产党会跟自己的同事发这些牢骚？可保安局就是信了，甚至把这当成一条罪状，认为我就是这么拉同事下水的。
0: 鲁明啊，就是想摘清自己，不至于陷害你。
1: 不说真话，他就是陷害。窃听器的事儿，上次报损的时候多报了一台，后来发现错了，我又索性拿回家了。这事我跟鲁明说了。
2: 可保安局来调查的时候，他连个屁都不放一下。刘奎，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你还要继续在厅里混差，凡事想开点。这么大岁数了，其实早都该明白，人本身就是个自私的动物，能够提醒自己不那么自私，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1: 如果能够克制自己的贪婪和欲望，在我看来就是圣人。周队长，任警官不错，老在我这儿提您。
2: 说什么呢？
1: 说您善良、正直、诚实，是个品格高尚的人。
2: 给我扣这么大个帽子？
1: 警察厅谁都明白。
2: 谁心里怎么想，想干什么，大伙儿心里全清楚。任警官还是太年轻啊，他要想看穿一个人的内心，还欠点火候。但这小伙子不错，有时间多教教他。
1: 周队长，我想请您跟任警官喝杯酒。
2: 好啊，难得有一个没事的星期天。

0: 周队长，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0: 陈景瑜这个王八蛋，我怀疑他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共产党，是他隐瞒和销毁了证明我无罪的证据，是他派人杀死的舵把子，为了把我推向绝境，是他故意混淆了舵把子失踪的时间。
1: 你有证据吗？客观地说，杀害老邱跟陷害你，如果是设计，那这当中有很多的环节都太容易暴露，太复杂的设计实际上是降低了成功的概率。你想想，这当中得有多少个环节必须做到天衣无缝才能完成对你的设计，理论上不太可能。
0: 可事情就是这么阴差阳错，在我被当成嫌犯的时候，他找到了把我推向深渊的手段。
1: 可他为什么要陷害你？
0: 为了转移视线。我建议秘密调查陈景瑜，看看他到底什么底细。嗯，
1: 这件事儿你还对谁讲过？
0: 谁都没说，我就是想先听听您的意见。
1: 这样，你先写一份材料交到我这儿，找机会我跟高科长谈谈这事儿，听听他什么意思。
0: 好吧，那我谁都不说，包括高科长。
1: 这个权利在你，如果你坚持认为陈景瑜有问题，我会和高科长商量，如果我们不方便出面，可以请瑟普先生秘密调查，按道理我们有互查的权利。
0: 周队长，你可要替我保密，我不想成为特务科和保安局斗争的牺牲品，我进了一次鬼门关了，我不想再有二进宫。
1: 我先回去了，晚上见。
2: 哟，
1: 科长，
2: 二位挺辛苦啊，大礼拜天不在家休息啊？
0: 周队长过来跟我聊会天。
2: 哦，好，那你们聊，把古凤祥的卷宗给我看。
1: 我回办公室了，你们谈正事儿。
2: 也好。
0: 保安局把这翻得个乱七八糟的，我还没有整理好呢。
2: 怎么，你和周队长约好了？
0: 没有，他顺便过来跟我聊会天。啊，这给你。
2: 最近压力很大是吧？人呐，总得过上几关，啊。俗话是不是说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大难谈不上，后福有没有我也不知道。
2: 别灰心，我劝你啊，静养一段时间，啊，我会考虑给你一定补偿的。

0: 这么高雅的地方，我觉得我坐在这儿像个杀猪的。
1: 你怎么知道他们就不是杀猪的呀？
0: 周队长这样高雅的人才会经常来这种地方。
1: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么高档的地方。
2: 你的意思，我是穿着西服的屠夫。
0: 一个人如果对同类没有同情和怜悯心，就离地狱不远了。很高兴，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地狱见。
2: 行了，你差不多了。

0: 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4: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5: 他们一定会出门的密码。
6: 那是什么密码？
4: 他们无情地发现
6: 这一定是个圈套。
5: 遇见永远没有多久，永远是刚刚开始。
7: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8: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0: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7: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9: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7: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0: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7: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6: 狗粮。
1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7: 晚上更难受，
1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8: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0: 看远啊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21: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16: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2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这么高雅的地方，我觉得我坐在这儿像个杀猪的。
1: 你怎么知道他们就不是杀猪的呀？
0: 周队长这样高雅的人才会经常来这种地方。
1: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么高档的地方。
2: 你的意思，我是穿着西服的屠夫。
0: 一个人如果对同类没有同情和怜悯心，就离地狱不远了。很高兴，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地狱见。
2: 行了，你差不多了。高科长知道我要带你出来喝酒，走的时候特意打电话叮嘱我，多跟你聊天，少让你喝酒。你要是喝醉了，明天到局里挂着相，我不好交代。
0: 周队长，我发现啊，跟一个人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就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2: 那你说说我心里想的什么？
0: 你是我唯一看不懂的人。
2: 我心机有那么深？
0: 不，你很诚实，但是你身上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2: 说说。
0: 总之，你与众不同。你有一颗悲悯的心，你心里总不希望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不像我们科里别的人。远都不说，就说那个鲁明，每天都。

0: 一副什么嘴脸？不要在背后说人，因为在你还没开口议论他之前，他就已经感觉到了。
1: 哎，刘部长，你就不怕这儿也安着窃听器呢？我不怕，我不管他知道不知道。 小人就是小人。行了，不要拿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周队长这种高尚的人，应该到大学去当教授。嗯，
0: 别喝了，回去吧。
2: 送他回去。好。别管我，我自己可以。别管我。来，吃。周队长，
3: 小心点。别管我，行，你走。
4: 周队长，有件事我在心里憋了很久了。说吧，说完就把它忘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您说高科长他为什么不信任我们呀？那我也是经历了生死考验的人，他为什么总试探我？
2: 在这个行当里，你要习惯被人怀疑。
4: 您就说办案子吧，明明是我调查过的事情，他总是要再找人重新查一遍。
2: 这很正常，信任是阶段性的。今天信任你，明天信任他；今天你是我的亲信，明天就有可能是我的仇人。老邱出生入死，命都搭上几回了，回来还不是一样要接受秘密调查？在警察厅里，只有死人是值得信任的。
4: 哎，周队长。 您说这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是也这样啊？你不是在他们那儿待过吗？我那会儿是以敌人的心态和他们相处啊。
2: 那你还想以朋友的心态？那不能，
4: 咱们和他们呢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您说，既然不是刘股长。 那潜伏在咱们内部的这个奸细到底是谁呀？现在这厅里人心惶惶的，今天抓走的是刘股长，明天抓走的真不知道是谁了。说不定啊，他就是个鬼影而已。
2: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4: 可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不去想他，他就到头了。
4: 这也总不能拿这子无虚有的东西吓唬人吧？那如果你是当官的，你会怎么办？我不知道啊。
2: 你也一样，在其位谋其政。我们可战役刚进入尾声，日本人也没捞着什么便宜。日苏之间早晚有一场仗要打，满洲国式战场。 也是火药桶啊！据说
4: 日俄之间好像要签合约了。这合约对有些国家来说就是一张废纸。像我这样的草民，什么也改变不了，该怎么办呢？
2: 忍受。

0: 爸，我女儿好吗？
1: 可好了。
2: 孩子还没睡啊？
1: 没呢，刚才闹半天了。闭嘴，
2: 小家伙怎么这么精神？来，我抱会儿。
1: 说什么都不睡。哎呦，慢点。哎，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拖着点他腰。
2: 这么小孩子哪来的腰？
1: 谁说孩子小就没腰了？你真行。行了，我吃口饭去啊。
2: 你还没吃饭啊？
1: 哪有功夫啊？快走。
2: 怎么还不睡觉啊？
1: 哎，你把他抱下来。
2: 啊，走。
1: 你看，还真是，你一抱他就不哭，我跟刘妈都哄不住。
3: 这看来我还是个合格的爸爸。这孩子不哭闹了，说明我挺有人缘啊。
1: 是啊，这孩子还真是跟你有缘。
3: 废话，我是孩子爸爸，他当然跟我有缘。
4: 太太，您慢点吃，喝点汤。
1: 哎，
3: 干嘛？
4: 哎，
3: 看我们孩子长得像谁呀？
4: 这孩子啊，长得像他妈妈多一点啊，那眼睛啊，好像有点像周先生。
3: 这孩子一看啊，是像他妈。你仔细看呢，还是像他妈。
4: 给我抱抱吧，您歇歇。
1: 刘妈让他抱吧，他抱着孩子不哭。
4: 哎呦，累了一天了，您歇会儿，给我吧。
3: 睡着了就没事儿。
4: 不哭，
3: 还是给我吧。哦，不哭了，哎，爸爸抱着。

0: 你还真行啊。
1: 哎，这孩子晚上老闹夜是怎么回事啊？
2: 那要是按农村的说法啊，就是招什么了。要不先生啊，您一会儿啊帮我写几个字儿，明儿我贴到电线杆子上去。
1: 写什么字儿？
2: 写这个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闹夜狼，过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1: 这不是把我女儿贴电线杆子上示众吗？
0: 就是这样啊，人家好多孩子发烧啊，然后到十字路口去烧个信封，而且是那种越演到寄来的越好，念叨念叨第二天就好了。
2: 对，
1: 有那么神啊？
0: 就是这样。
1: 行，我一会儿写，明儿你给贴上去。
2: 嗯，这孩子长得大欢事儿啊，那个小时候闹点啊大了好养活。你看他这小样啊，哪像是刚满月的呀。
1: 小妈，去帮我倒杯水吧。
2: 哎，
3: 这个35人的名单中可是有大人物。
4: 有大人物，我们要和哈尔滨方面联合行动。现在派出去的人已经基本上掌握了他们几个重要人物的活动规律，抓捕他们应该不是问题。
5: 这名单上的很多人我们好像都打过交道。刘厅长，明天早上科里这几个小组分头行动，这次抓人的形势我看要打破常规，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4: 在证据的确认上，还要由哈尔滨方面各位长官提供方便，因为许多案件需要并案处理。
5: 你们是佳木斯警察，大可不必顾及哈尔滨地面上的事情，你们就放开手脚大胆地干吧。
4: 有高科长这番话，那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5: 嗯，不能这么说，你得说有加藤队长在，你们什么都不要怕。
6: 将軍、日本憲兵司令部は今回の件について最大限に協力します。ご健闘祈ります。
7: 诸位先生，日本宪兵司令部将最大程度的配合你们的行动，我祝你们马到成功。
0: 我来吧。

0: 警察厅现在开了锅了，特务和法安局全来交往的热闹极了。
1: 越来越好。
0: 刘奎的案子好像没那么简单，他竟然怀疑陈景瑜是共产党人。啊？我倒觉得他的怀疑有几分道理。 前一段时间很活跃的国民党铁血暗杀团，在刘奎被捕以后，突然停止了一切活动，好像有意在配合什么。
1: 你是说，陈景瑜有可能是国民党的人？说不好，
0: 但他肯定不是共产党人。警察厅已知把铁血暗杀团的行动都记在了共产党的头上，他们认为国民党在满洲国的势力没这么大。 铁血暗杀团好像也不想证明什么，也许在暗地里，他们正幸灾乐祸呢。这边杀着汉奸，那边日本人打击共产党，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这个陈景瑜，我倒是对他越来越有兴趣了。
1: 如果他真是国民党，你把他除掉，这也是一箭双雕啊。而且这样，你可以解除你目前所有的困境。
0: 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就是那么一说，你不用太认真。不过我得提醒你，将来有一天日本人走了，能跟共产党人争天下的就是他们。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跟他斗。可现在这个关头，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应该站在一起。
1: 但愿他们也能这么想。 没想到你这么现实的人，居然是个理想主义者。
0: 我本来就是个理想主义者，在精神上早已经殉道，可在这样残酷的环境里，只有把自己变成另外一种人，我才能活下来。你也早点休息吧。

0: 你怎么了？俺明天就要开始大搜捕了。罗卫知道吗？
1: 知道，但我不能有所作为，只能是听天由命。这些同志能不能活下来，就要看他们的造化了。为什么？
0: 为了保护我，在哈尔滨只有我跟高斌知道这个行动。一旦走漏风声，他会毫不犹豫地认定我就是他要找的人。
1: 就是说，那些要被捕的同志事先得不到任何通知，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抓走，是吗？
0: 是这样。 我把情报给了老魏，把球踢给他，但心里

0: 的风险，宁肯放过35名共产党人，也要让你暴露出来。在这个位置上，他知道你的重量。
1: 我也知道。早点休息吧，我也睡了。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还在这儿呢，我刚才看见他了。是吗？他应该也看到我了。屋里还有别的人吗？
1: 有几个佳木斯的同志，我只是通知了最可靠、最核心的几个人，我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如果躲过这次搜捕，就算是一个交合吧。
0: 那你得担。

0: 多大的风险呀、啊！他们已经打入了我们的内部，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们现在必须死保周一。
0: 那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啊！
1: 万无一失，谁都做不到。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尽量的减少损失。其他的，听天由命吧。
0: 我替他，谢谢你。
1: 你别这么说。哦，东西带来了吗？
0: 你转给他的时候，替我捎几句话。
1: 你说，
0: 让他把我留给他的那几本书捎过来。
1: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惦记着这些？
0: 你误会了，老魏。我突然想起来，那些书其中有一本前面写着我的名字，那是我留给他的唯一痕迹了。把它去掉，周一会更安全。
1: 哦，对不起。
0: 我最近总是做梦，醒来以后浑身都是汗，都是些不好的梦。我总是梦见他站在悬崖上一动不动。现在风声不好，我真的很担心。
1: 梦都是烦的，说不定周一现在越来越安全了呢。你别担心，我相信他总会记性高照，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摆脱困境。
0: 我记得他说过的话，没有人会永远幸运。他现在是被推在了风口浪尖上。
1: 是啊，等过了这个风口，你将来要和他直接联系，他的联系方式也要变化。我已经不安全了。
0: 你千万要当心啊，老爷。
1: 我会的。
0: 这个情报很重要，马上发出去。
1: 好，那么这样，你就先走吧。佳木斯的同志还在密室里，我不想让他们知道谁来过这里。
0: 明白。

转过来，快！往前点，站齐了，往回，站齐了，抬起头来。

0: 这里面的人我带走九个，剩下的先押到这儿。嗯，我们这儿可装不下这么多人了，监狱已经人满为患了。
1: 是啊，
0: 宪兵司令我已经打好招呼了，剩下的转交宪兵队。

0: 佳木斯这人太能偷懒了，口供不录，指纹也不核对，
1: 有些活干也白干。
0: 为什么呀？
1: 转到宪兵队，他们就再也回不来了，那些卷宗也得带走。
0: 可这里边有些人是无罪的呀，
1: 一旦执行了特别移送，有罪无罪都不重要了。
0: 要把他们送哪儿去啊？
1: 地狱。

0: 准备好了吗？
1: 可以走了。
0: 发报机呢？
1: 啊，我放到一楼了。
0: 叫刘妈上来看一下孩子，告诉他我们一个朋友病了，得去看看。
1: 啊，好，我知道了。
0: 我在车上等你。
2: 孩子醒了。
0: 啊，醒了。正好刘妈，你上楼去带一下莎莎。我们一个朋友病了，我跟太太要去看一看。
2: 您放心吧。

0: 不哭了啊，不哭，
1: 行，刘妈，你哄了他吧，我赶紧走了啊。
2: 哎，你去吧。

0: 以后掀窗帘往下看的时候，把屋里的灯关了。刚才刘妈从楼上往下看了。
1: 你觉得她？
0: 不知道。我在想，要不要换掉她？
1: 可换什么人合适啊？
0: 都是麻烦事儿。
1: 今天外面好安静啊！刚刚到搜捕，是要清静几天。人太多了，害怕；人太少了，还是害怕。现在是最安全的时候。
0: 大队人马刚撤回去，只有几个关键的路口有卡，我心里有数。今天在哪儿发包？
1: 我看好了一处废墟，里边住的流浪汉刚被清走，把车停在隐蔽的地方，走过去就十几步。
0: 金小雨死了之后，我觉得安全多了。千万别这么想，金小雨死了，还会有刘小雨、王小雨，日本宪兵队的无线电报班更厉害。
1: 今天的电码有点长。

0: 我慢できないよ。
1: そうそう。ここで。え、音がいるらしい。
0: え、どこ？
1: え、前に。
0: 行ってみようか。

0: 是我，报案了吗？
1: 快了，
0: 我在外边等你。
2: 快点，

福生、马永明、蒋生、白杨、戴必书、徐如中、金阁、孙宝明、邵宝明、邹建文。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

0: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9: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10: 同学们来，你们不是想知道谁是狗汉奸吗？长什么样吗？看见那个人没有？他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狗汉奸。
11: 天哪，砸得好，
12: 终于来砸了。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抢我们的脖

0: 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2: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它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2: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2: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我不是个嘎子，我是一个很老实、很呆板、很机械的一个人士。我喜欢的就是嘎子这种人，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变得嘎一点。
6: 小兵张嘎的来源，我只能记出邓元虎的嘎子来。
5: 眼里看见嘎子，看见嘎人嘎事儿，我就喜欢看，喜欢结交这种人，喜欢听听他们的故事。我要写我把自己的理想的任务，把它写成书，这是我的一个意志。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1: 去吧。
8: 理想无抗先机到，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こちらへどうぞ。

0: 你谁呀你？国防部耳听。失礼的是吗？找我什么事儿啊，徐先生？听说你从保密局侦防组与队长手上买了绝密情报。哎呀，长官，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大字不识几个，我买情报干嘛呀？
1: 那就想请徐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从你银行账户汇出的这笔账，会落在于肖楠的户头上。

0: 那于肖南确实是偷了情报，卖给了那个叫徐山的二道贩子。
1: 是。
2: 哎呀，这个于肖南啊，自从有了相好的阿玲以后，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
1: 最近有人从黑市放出风来，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可以顺路进香港走私，正在高价倒卖返程消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于肖南不缺钱了，徐山约不出来他了，他不再贩卖情报，我们就抓不住他的马脚。
0: 如果

0: 让他缺钱呢？
1: 干苦革命的啊，他困，当长困，他想困啊，老伯呀！
2: 谢谢大家鼓励，啊，千万要给大家鼓励。
1: 干苦革命的啊，他困，当长困，他想困啊，老伯呀！
3: 喂。
0: 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有救了。但这小子突然按兵不动了，我们没法找证据啊。
3: 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看看能不能逼他露马脚。
0: 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实施起来有点困难。
3: 你看需要我做什么？
0: 以您的身份，本来不应该让您出面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老板弄出来，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唱出戏。
3: 好的好的，吕太太，那我们就窦公馆见啊。好，再见。昌城回来了。
4: 哎，妈。
3: 夏经理，我们又见面了啊。
5: 是，
3: 上次我跟您说的爱国西路37号那个房子，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很喜欢，还是决定买，所以呢，请您跟房东商量一下。
5: 好，好为难呀我。太太，我上回跟您说过了，那个卖家是在帮你去当差的，虽然支付了定金，但我也得罪不起呀。
3: 夏经理，不瞒您说啊，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我的先生是上校处长。我不知道您说的那位买家他是保密局当什么差的，我看看可不可以让我先生跟他去商量一下。
5: 好，好为难呀。
3: 哎呀，你不用为难，您放心，违约金全我们来，只要房东同意。您看我们的付款方式很好，是一次性付清啊，那总比他等着慢慢凑钱强吧。
5: 哎呀，太太，你的诚意真实。哎呀，我很想卖给你，可是你看，深陷太多了，这苗只有一个，我好为难呀。你说我，哎，得罪是，我尽全力。
4: 夏经理，哎呀，啊，那个房子您先别卖，你不是全款吗？我也付得起，您再给我几天时间。
5: 你先坐，你看我说话都说不利索，你先坐，别急，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最快能多久全款？
4: 后天我当面放在您面前。这样，
5: 哎，我没好意思跟你说，那边卖家还加价了。
4: 喂，阿玲啊，是我，肖楠。啊，那个是这样，我不是一直在凑钱买咱们那个房子吗？对吧？但是今天出了点小状况，就是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6: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谁要都不能给啊。
3: 哎，你们要跟卖家说。是保密局的，
4: 我肯定说了呀，但是对方是一个上校处长，然后房东那边他也不想得罪，他也不敢得罪嘛。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我能不能就是我先不给，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你看行不行？
7: 那怎么行？彩礼你可不能赖啊，你要是真没有彩礼的话，那婚就不用结了。
4: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那行，那个，我彩礼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我自己想办法。啊啊，还有那个最。

0: 喂，是徐先生吧？余湘南。
1: 进。张署长，
0: 我最近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运送补给船只返程的情报。
2: 我们怎么不知道？
0: 而且卖情报的人我们都认识。
2: 谁啊？
0: 余湘南。
2: 余队长？不可能，这些文件平时就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边，他怎么可能搞得到？
0: 您都觉得匪夷所思吗？他只不过是保密局行动队的一个队长，怎么可能拿到这样的消息呢？而且我听说他下家都找好了，等着交易。
2: 你怎么知道的？
0: 老师在军界多年，桃李满天下，自然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不谋而合。我想救老师出来，二厅想要扬眉吐气，这事儿咱们双赢啊。
2: 你想要我做点什么？
0: 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明天上午9点。
3: 聂西从国防部放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去了武功馆，然后又匆匆赶回了国防部宿舍。他难道什么都没有从武功馆拿出来吗？
4: 可能他去武功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
3: 好，好啊，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次长和聂西的共谍身份，那么你渗透聂西的任务就结束了，可以回侦防组了。
2: 明天我们就应该可以收网抓余孝南了，是聂副官提供的线索，没想到他还真有办法。
5: 张处长，不是这个聂副官有办法，而是吴次长在军界树大根深，人脉甚广，再加上总裁对他的器重，愿意帮助他的人自然不少。
4: 原来您之前让我去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我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是要下这么一大盘棋。
3: 成败还未可知，如果成了给你记头功。
4: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3: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一点都不知情，如果失败了一定要跟我撇清所有干系。
2: 那这个余湘南是怎么拿到机要卷宗的呢？
5: 调查组封查了国防部所有卷宗，余湘南如果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什么拿不到的。
3: 进。
6: 顾组长，这个月侦防组的账目需要核销一下，请您签个字。
3: 余湘南领了2套微缩胶卷，他什么时候领的？他用途写清楚没有？
6: 这个我不记得了，您要去总务处查才行。

0: 于秀南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1: 组长，我错了，组长。
0: 你别说错，说事儿。
1: 这几次确实是他一个人来的，他替小翠签的。
0: 哎，那行，他最后一次是哪天？
1: 就是昨天晚上，他洗了好多照片，但是我不知道他洗的是什么，他不让我看。

0: 徐先生很准时吗？你不觉得这里太空旷了吗？您可太操心了。这个地方啊，白天没有女人，谁来啊？而且门口还有一个哑巴老头看大门。这个地方比草山行馆都安全。行吧。
1: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青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日，但是意见一直不统一。建锋同志今天是专门来听取情况汇报的，大家各抒己见吧。
2: 我是来听海东青泄密案调查组的汇报工作，也想听听吴次长的个人看法。
1: 毛局长，你先开始吧。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并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检验技术，在作战厅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0: 众所周知啊，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司长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为什么会有吴司长的指纹？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吴司长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海东青文件，导致计划泄密。
1: 海东青计划在整个国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此发生泄密事件之后，联合调查组对我本人以及整个国防部进行了彻查。段厅长，你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把你的调查结果做一个汇报吧。
2: 是。根据我们二厅的调查，在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吴次长都在全力以赴地忙着接收黄杰兵团回台的工作，并无越界行为。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有周总长的、吴次长的，还有吴次长的秘书聂西的，但却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这就让人有点奇怪了。因为海东青所有的相关文件都要送到机要科去存档，是张副官亲自送过去的，机要科的登记表上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明是海东青文件，为什么会没有张副官的指纹？这中间究竟有怎么样的蹊跷呢？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吴次长泄密之前，我们二厅认为说是吴次长泄密，证据不充分。

0: 色量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文件夹上？
1: 毛局长说的太对了，吴次长他的指纹确实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上。

0: 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这封有着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我们有了非常大的发现。我们发现，在文件夹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以后发现，竟然是吴次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这说明了吴次长曾惦着这份海东青文件夹签署了其他文件。有幸的是，他签署的其他文件也被我们找到了。大家可以看到，两份文件都是吴次长的亲笔签名，笔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1: 这是我拿黄金兵团的文件夹垫给段厅长签的字，当时段厅长也在场。
0: 是，
1: 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难道是我当时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胆大包天，拿海东青文件夹垫着给二厅签字吗？
2: 这谁能证明是吴次长亲手所说？
3: 我能证明。
4: 大家应该都知道，吴次长的墨宝是一字难求，极有特色，别人是模仿不了的。
2: 对对，我现在办公室里都挂着吴次长的墨宝呢。
5: 我也能证明，这的确是吴次长的。
0: 诸位，我们还有新的物证。这就是吴次长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啊，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帮助。毛局长，你们是不是也是六处的呀？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通过检验，在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有周总长的指纹和张副官的指纹，但却恰恰没有吴次长的指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6: 一共三张，不单卖。
7: 一大三小，
8: 说说。
9: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

0: 哎，我的，应该是我的。我是念希。好，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哦，那二厅坐守地利人和之变，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人谁呀？我们还没有找到。
1: 毛局长可要争取啊！不过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综上所述，是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夹和接应黄杰兵团文件夹进行了调换，以便混淆视听。

会不会是故意栽赃陷害吴次长呢？此意不明，但是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起来又方便。

0: 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们保密局，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你们就断然地认为是吴次长泄了密，恐怕毛局长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1: 建锋同志，各位，二庭现在拿出了新的证据，证明我们保密局调查的不够彻底，希望能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们来做普通调查。
2: 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
3: 让他进来。
4: 报告各位长官。
3: 讲。
4: 保密局政法组组长谷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并获。
3: 你是吴次长的副官，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啊？
4: 此事牵扯吴次长和属下，故二厅张处长抓获于肖南同时告知于我。
0: 张处长呢？
5: 报告。各位长官，二厅在于肖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枕，于肖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
1: 马上冲洗胶卷，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拍了些什么。

0: 拍得真够仔细的呀！啊，海东青计划里所有的绝密文件一个不落，全拍进去。
1: 简方同志，于萧南无视国法家规，我请求将这个于萧南就地正法。哎。你先坐下。
2: 马二凤，你别坐。潜入国防部机要科，盗取党国绝密文件。

0: 栽赃陷害吴次长，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致使海东青计划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包括他的上司古正文，从即刻起解除对吴次长的调查。保密局二厅联合调查组解散，散会。
1: 这么算了，吴次长，让您受委屈了。感谢先锋同志替属下周全。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没有批准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若是批准了，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
2: 吴次长，卑职管教属下不力，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保安局郑重向您道歉。改日我亲自上门向次长夫人道歉。
1: 不必，吴某只有一事相求，拜托毛局长把我办公室的窃听器拆了。
2: 马上。

0: 哎，干剩了啊。张处长是有公干。
1: 请看。
0: 张处长，我自己会走呀。
2: 请。
0: 多谢。

报告吴司长，监听设备都已经全部拆掉了，也检查过了。

0: 老师，
1: 嗯，
0: 我必须向您承认错误。
1: 什么错误？这次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何错之有啊？
0: 我不应该自己联系陈太太，增加了我们暴露的风险。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非常时期，这次也多亏了陈太太帮忙。一共几个错误啊？
0: 第二个错误，纪药科经常给我们送文件的那个文员叫李晴，我觉得他不简单。我跟陈将军接头之后，发现他在山上茶屋附近吃面线糊，这个时间地点太蹊跷了。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我回头想想，自从他来了国防部，很多事情都太过巧合了。比如说上次那个风兵事件，我跟您说过的。
1: 我知道。
0: 但是这个黎晴又很奇怪，这一次古正文他们之所以没能进入吴公馆，就是他帮我给阿美送了消息，阿美及时赶到，师母才把古正文拦在了门口。
1: 你还了解到他什么信息啊？
0: 我记得他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过，他有个哥哥是飞行员，但是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如果真有其人，是不是能查到点什么消息啊？
1: 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什么时候？
0: 他没说。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有一个率队起义的空军中队长，养护战友的时候被击落了。何老不是还说他有个妹妹吗？会不会是他？
1: 现在不能这么确认。你要知道，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们情报机构也同样了解，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些信息。总之，这个黎晴疑点很多，你还是要多加防范，不妨多接触接触，看还能了解到什么信息。另外，我找一下王继福，了解一下空军那边的情况。
0: 明白。
1: 卫星相机和胶卷安全吗？
0: 安全，我从吴公馆拿出来的时候就藏好了。
1: 没放在宿舍吗？
0: 没有，当时的情况宿舍和办公室都太危险了。您放心，我尽快拿给您。
1: 再等等，上次与肖楠溜进吴公馆撬锁，也惊动了你师母，等我回去把锁修好了再拿过来。
0: 好，我等您消息。
1: 老钱，我今天跟聂副官走，你开车直接回吴公馆吧。
2: 次长，我今天特意洗了车，里里外外我都打扫干净了，就是想让你坐个车，舒舒服服回家。
1: 好，我坐你车回去。聂副官，这几天你也累坏了，早点回去休息。
0: 好的，老师。

0: 在了。
1: 嗯，小青蛙，
2: 爸，您给我也带礼物了吗？
0: 带了。
2: 谢谢爸。
0: 走。

0: 没事了，没事了。你哪来的钱啊？还有时间去买礼物？回来路上买的，用小钱借的钱。雨荨，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带着孩子跟你来台湾。
1: 不怪你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老蒋是下了口谕的。像我这个级别的军官，家眷都必须一起跟着来台湾。好了，好了，好了。哎，干嘛呢去？给我坐会儿。
2: 我去把钱给小千还上。
3: 你们下手老是这么没轻没重的，
4: 其实也不是啥大问题，就是断了几根肋骨。
2: 我倒是怕把肺给扎坏了，到时候说不了话。
4: 那这事都打成这样了，该说的不都得说了？
5: 哎，这小子可保密局。
3: 处长，
5: 这可不是我们审讯时候打的。

0: 于队长，买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招了，人证物证都在，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为了发财偷了情报吧。而且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的，不是在海东青失败后才卖的海东青情报。
0: 就这些吗？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儿，跟你们组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1: 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就是为了发财，可能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调换了位置，放置错了，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
1: 我包庇谁了？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跟我们詹房组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唉，看来我们对你还是太客气了。李队长，那就请你继续受点苦吧。
1: 我再说一遍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余萧南。
2: 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吗？至于怎么调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萧南本人。
0: 古正文，你倒是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啊！不敢。
2: 对下属。 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夏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呀！啊，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余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他了。
1: 军事情报外泄，栽赃陷害。
0: 国防部高官，
1: 就凭这两条，你就够被扔到海里头喂鱼的了。懂了，光杀一个余萧南不够，那就请段厅长安排人把我送到海里喂鱼吧。哼，吴昭文，你以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余萧南身上，自己就没事了啊？
3: 你就能确定他不会把你招供出来？哼，古大组长，你的好日子到头喽！哎，拿好，谢谢啊。张处长，哎，坐。上次的事还得谢谢你啊，感谢您帮忙。 哎，你太客气了，我应该谢谢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有心事儿？还不是古正文和余江南的事儿。对他们的审讯非常不顺利，段厅长亲自上阵也不管用。哎，他们俩一个是拒不承认诬陷次长，另外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下属身上。虽然也能定罪，但最多就是个渎职罪。
4: 如果古正文全身而退的话，对保密局打击太小了。但厅长都急眼了。那您觉得，余萧南为什么敢要死不松口？
3: 他觉得古正文肯定会救他呗。
4: 对啊。那如果他知道古组长压根儿都没打算救他，
3: 还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
4: 他怎么想？
3: 妙。
2: 妙，你慢慢吃，我先回去了。你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我再说一遍，这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
1: 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2: 余萧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嘛。至于怎么调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萧南本人。
1: 古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
2: 对下属。
4: 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队长，要不然这样，把于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了。
0: 听见了吗？这就是你一心想维护的族长，就这么出卖的你，连我这个外人听了都心寒。
5: 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编号、存放位置，的确是组长告诉我的。他让我撬开一厅的保险柜，然后再换文件。
6: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使用极端手段制造证据。
5: 说什么一定要栽赃

一定要栽赃给吴次长，不是栽赃，不是栽赃啊！因为我们真的认为吴次长一直就有问题的。你早一点承认不就是了吗？也免得受这些披露之苦。偷卖情报的也交代交代。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都是实话。我就是为了钱，而且我只卖了皇界兵团运兵船出航，还有。 海南柏林防线的反航情报，我没有卖海东青的情报，我没有卖。

0: 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啊，没事，可能就是前两天累着了，休息一下就好了。
0: 聂希电话说是病了，要晚点去。
2: 喂，聂希啊，你今天别来上班了，
3: 就在家好好休息。
2: 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估计这两天累坏了。你要实在不行就去趟医院。
1: 没事，老师，我休息一下，晚上我去家里把东西拿给你。
2: 嗯，好，正好晚上王继福也过来。好，嗯。
0: 继福要来啊？
2: 嗯。
4: 又生病了？
1: 嗯。
4: 要多少水？
1: 好。
0: 生病了？
1: 啊。
0: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吃了药休息一下，不行再去医院吧。
0: 有事打招呼啊。
5: 说实话，这个审讯结果我是不满意的。古正文和于萧南只是栽赃吴次长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
6: 总长，卑职以为也只能都算在古正文和于萧南头上了。于萧南在倒卖情报的时候被现场抓获，并且我们也有他们偷拍海东青计划的证明。总长，他说是在第一日后拍的，除了古正文谁能证明呢？也不排除在地日之前就拍了呀，并且传到了情报室长，共谍花重金买去，从而导致海东青计划的泄密。这种说法证据链就清晰完整了，我们也好给尚峰和吴次长一个交代。还有总长，我们也总不能让保密局压在我们头上呀。
5: 也只能这么办了。

左长，我于香兰在你古正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那就把于香兰杀了好了呀。这个蠢货之前坏过我不少事儿，我早就想杀他了。你听到的录音是不是就到这儿？ 之后我还说了，懂了，光杀一个余萧南是不够的，那就麻烦段厅长安排人把我扔到海里喂鱼。

在我死之前，安静。经审理，余孝南因泄密军情，事实清楚，判处死刑。古正文为同案嫌疑人，徇私舞弊，构陷高层，判处死刑。

0: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好多了。
0: 如果我晚上过来看你还在发烧，那你就必须得去医院。

0: 停车，请问您找哪位？
1: 高姐，吴太太。
2: 上次过生日，你说你哥哥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你哥哥是哪一年殉国的呀？1949年。那你在台湾还有别的亲人吗？没有。朋友呢？说得上话的朋友。你和卢振华算吗？今天怎么改行了？什么意思？
3: 我看你病得不重啊，还有心思查户口呢。妈，我饿了。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啊。
1: 姐夫，您家现在门口阵仗够大的。
3: 这周总长体恤，非要配个警卫班，一天三班倒，我总觉得太过铺张。
1: 早就该给配了。 当时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部里说给配，你姐夫不同意。
4: 我姐夫清廉又好脾气，
1: 但保密局就那么硬闯，太目无法纪了。
3: 坐，姐夫，
1: 你怎么才来呢？
3: 海东青行动以后，基地严控，我们外出次数，申请了好半天，现在才放出来。聂希呢？还没到吧？
1: 一会儿就到。
3: 等等他，喝点，喝点。
1: 喝什么喝呀？他都病了，赶紧吃吧。
5: 吃，进城快吃吧。孩子们也饿了，你们饿了吗？来来来，
6: 您去来了。嗯，
5: 吃点吧。
6: 哎，
5: 好。
6: 小心一点，不要碰着。这么烫，为什么没早点来？ 要不师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
7: 没事，工作总不开。啊，我看聂副官发烧了，就送他来医院了。可以吧？再给你调一下。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6: 谢谢了，李委员。不用，好好休息。
5: 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上次没发烧，骗我发烧，这次真发烧了，还躲着藏着啊？
6: 没有，今天确实想给你打电话来着。为什么没打？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5: 你同事送你来医院，然后你跟我说不好意思。
6: 我也不知道。

0: 宁夕，怎么了？
1: 对不起，老师，我把东西丢了，应该是黎晴拿走的。您放心，我会找回来的。

0: 你陪继父吧，我带孩子们上楼，先睡觉。
1: 姐夫，宁熙来了吗？
2: 哥，宁熙说还有点事儿。

0: 副官，丽婷呢？刚回来又出去了。她说她去哪儿了？那没说。啊。你觉得她会去哪儿啊？她倒是经常会去海边走走。
1: 季父啊，我上次让你帮我查那个姓黎的殉国飞行员，你帮我查到了吗？
2: 姓黎的没查到，但是您说的林峰查到了。1949年4月，在执飞任务当中被共军击落，壮烈殉国。
3: 1949年4月份，共军还没有恐军，
0: 怎么击落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2: 您也觉得奇怪吧？我们空军内部都知道，他是投共了，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上面觉得丢面子，才对外公布是被共军击落殉国了。
0: 这个林峰还有什么亲属在这边吗？
2: 听说他有一个妹妹，以前在南京大学上学，台湾以后不太清楚了。
0: 妹妹多大？
2: 听说他妹妹比林峰小4-5岁，这么算的话现在25-26。
0: 季父，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儿，我要回趟单位。
4: 你坐，你坐，让你姐过来，我有个事儿啊。
5: 哦，

0: 你拿了我车里的东西。
1: 就因为这个你要杀了我？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各为其数。
0: 你是古筝门的人，别动。
1: 别紧张嘛，聂副官，你的东西在那边的胶水缝里呢，看看。
0: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1: 当然，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我是要报仇的。
0: 报什么仇？
1: 你们杀了我哥哥！
2: 马上放下，别动，别冲动。
3: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2: 聂西，
3: 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3: 聂西，听我说，听我说完好吗？
1: 原来你真的是共谍，吴司长。你要说什么？
3: 我要说的是，你的哥哥林峰，在1949年，为了掩护战友，驾机北飞，是被国军记录的。
1: 你胡说！我哥哥他明明是被共军击落的。
3: 1949年4月，解放军还没有空军。怎么击落你哥？听我说完。我身上有一封信，是你的哥哥起义前交给跟自己一起北飞的战友的照片，你可以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你哥哥。叶西，把枪放下。叶西，把枪放下。你可以选择现在开枪，你也可以选择先看看这封信。你哥哥现在已经被新中国政府追认为烈士了，你是烈士。我们受上级组织委托，要找到你，并且要把你送回大陆。
1: 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
3: 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你至少应该质疑，质疑他们跟你说的那些的真实性。别紧张，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跑不掉。你可以选择把这些证据上交。而我选择相信你是林强，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吗？

0: 研究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
1: 没有那么笃定。
0: 那您为什么要阻止我动手啊？
1: 因为我确认她是林峰烈士的妹妹。
0: 是，就算她是林峰的妹妹，她就一定不会告密吗？现在东西在她手里，隐患太大了。老师，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呀。
1: 如果因为我的安全开枪杀了她，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2: 我受托于兄长，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1: 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真相告诉他，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我现在知道他在犹豫，如果他不犹豫的话，他不会出现在海边。他应该把东西交给保密局让我消失了。
0: 可是现在呢？怎么办呢？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么等着吗？我们就是看，把您的生死交在他的手里吗？都怪我，怪我。

0: 你好。
1: 麻烦通报一下，保密局侦防组的外勤离勤，有重要事情要见毛局长。
0: 稍等，我确认一下。喂，接局长办公室。

0: 你去哪儿了？
1: 昨天在老师家睡的，去老师家了。
0: 发烧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怎么来了？
0: 你那个女同事一大早给你送了这个，让我转交给你。他给了你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你啊？你们不都住在这儿，又在一个部里上班？我那又不是传达室，你们东西干嘛在我那传来传去的？你上次装感冒来医院，他后脚也来了，还告诉了我，你是因为他才受了枪伤。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想法，我理解，但你必须先跟我撇清关系。

0: 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其实我。 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很难跟你解释清楚，阿妹。
1: 好了，解释不清楚就别说了，我也不想再听见你的谎言。

0: 学长。
1: 哎，总长，
0: 好消息啊。嗯，最高军事法庭对谷仲文和于肖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1: 这么快？
0: 海东金计划失败之后，总裁是雷霆震怒。现在既然已经确定是于肖南盗窃了海东金的文件，卖到情报市场盗。

0: 致了泄密，那相关部门自然是从快从重处理。哎呀，我这个空军总司令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1: 我这个参谋次长的噩梦也算是结束了。
0: 希望这个消息能够弥补学长之前所受到的伤害啊。
1: 多谢总长体恤。嗯，等一下我副官，总长你先忙。
0: 好，我先上去。

0: 怎么分析的？
1: 已经把这些东西交给阿美，阿美今天早上给我的。老师，想想都觉得后怕。昨天晚上就差一点，差点我就杀了他。给他一段时间，我想他会变回林静的。
0: 还有一个好消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和于向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太好了，
1: 老师，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古正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0: 去给陈太太打个电话，让他来武馆一趟。好。古正文判决了。
1: 相机和胶卷完毕归赵，晚上让你师母多炒几个菜，你把阿美也叫过来，一起开心一下。可是，陈太太在，阿美来不太方便吧？
0: 那你怎么跟她解释已经转交胶卷的事儿？
1: 我会想办法跟阿美解释清楚的。

0: 老郑，到了，先吃口饭再开会吧。
1: 不用，马上开会吧。
0: 好。
2: 哎，那谁啊？
3: 这是咱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
2: 我以前在基隆工委听钟浩东书记提起过老郑同志，今天终于见着了。
3: 老郑同志这次专门来咱们台中武装基地，一定是上级又有什么新的指示了，说不定咱们又能重新返回基隆工作了。

0: 陈志，你帮我看看汤好了吗？
1: 好。哎呀，好了。
0: 怎么样？
1: 好香啊。
2: 一顶一对人，人的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31号，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市专题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创新制度机制，紧扣责任链条，着力推动石家庄安全生产迈进全国省会城市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
1: 安全生产事关省会发展，关系全省大局。罗文来到石家庄地铁新百广场站，强调要着力加强安全管理，确保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在高新区循环化工园区智慧运营中心和危化品存储生产企业，罗文指出，要积极探索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模式，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长安区建华城市广场，罗文强调，要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全面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在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建河桥特勤站，罗文指出，要时刻保持应急状态，持续提升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能力。罗文还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了部分餐饮店铺，强调要加强燃气设施巡检，落实食品安全保障措施，扎实有效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随后，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罗文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创新制度机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建立安全员、安全总监、企业主要负责人三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制度，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三项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防控制度和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每周安全生产排查治理报告、每月安全生产调度会议纪要三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台账，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建立责任清单制、任务清单制、督查清单制和责任与任务承诺书制度，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建立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敦促函、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制定工作程序规范，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不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要突出安全第一，坚持预防为主，注重综合治理，强化考核巡查，推动三个制度一个机制，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2: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雄安向未来。
0: 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雄安新区锚定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建设目标，在承接疏解中加快集聚发展动能。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记录未来之城日新月异的建设场景，见证雄安新区向新而行的坚实步伐。首期聚焦经济强区建设。
3: 这里是位于雄安新区的鸿勤科技卫星智能运管中心，技术人员正在通过大屏幕上滚动的遥测数据，对前不久发射成功在轨运行的雄安一号卫星进行实时监控，为下一步卫星的批量生产和发射积累数据。
1: 雄安一号卫星的生产商就是去年初落户雄安的鸿勤科技公司。这家公司创造了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产品下线的雄安效率。谈起公司落户雄安的经历，鸿勤科技雄安一号项目骨干王子鹏表示，这和首批疏解央企中国星网落地雄安密不可分。
4: 我们鸿勤科技呢，就是因为链主企业来到雄安的，而链主企业落户雄安之后呢，也带动了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共同落户雄安，这就使得雄安的空天信息产业链的更加的丰富，场景更加的多元化，也让我们呢，对我们将来在雄安的大力发展充满了信心。
1: 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加快要素集聚。雄安新区实现空天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目前，雄安新区已集聚空天信息上下游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新区空天信息产业链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家企业落地，带动一条产业链崛起，这正是清单内疏解项目接得住、留得下、发展好的生动缩影。中国华能、中国兴网、中国中化3家央企总部稳定运营，首批4所高校和2家医院全面大规模建设，第二批疏解项目有序落地，大唐、农发、华电、成通相继开工。作为规定动作，推进清单内疏解项目落地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自选动作，主动引进市场化疏解项目同样是夯实经济强区核心底座的关键举措。前不久，又一家市场化疏解项目中国广核集团北方中心落子雄安新区启动区。该中心锚定新能源未来发展的前沿领域，补充丰富雄安新区绿色能源产业体系，进一步放大总部经济的集聚和辐射效应。
5: 我们与做战略决策的央企总部，与主攻其他赛道的科创平台，可以形成错位互补，共同构建央企总部引领方向、科创中心驱动创新、配套企业协同落地的完整新能源产业生态。
1: 主动引进市场化疏解项目，雄安新区以会展集聚带动产业集聚，瞄准空天信息、人工智能、新材料、大数据等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生态圈建设，积极引进独角兽、瞪羚企业，着力培育打造龙头企业，推动总部经济高质量发展。
6: 下一步，进一步优化服务，完善支持政策，做好要素保障，配强服务专员，全面提升总部经济发展能级。
3: 在雄安，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角不只有大央企、大总部，更有一个个单枪匹马闯荡的超级个体，也就是雄安日渐兴起的艺人公司。这里是雄安创想家 OPC 社区，为艺人公司提供了一个造梦空间。
1: 雄安小罗科技有限公司是创想家 OPC 社区最早入驻的单人创业公司，负责人霍鹏波此前在山西从事小微企业孵化工作多年，一直以来都在帮别人造梦的他，如今来到雄安，一个人一台电脑，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圆梦之旅。
7: 最吸引我们 AI 从业者的是新区给了我们半年的双零券扶持，对于我们 AI 创业来说，这是实在的重大利好，而且这里楼下办公、楼上居住，整体创业成本很低，需要有很多创新的场景，非常适合我们 OPC 企业在这里发展。
1: 在雄安，中关村科技园、人工智能产业园等4家 OPC 创业者社区已开放超6万平方米产业空间，算力实行按需调用、按量计费模式，降低人工智能 OPC 算力成本。同时推出 OPC 创业人才贷，额度最高1000万元，为人工智能 OPC 注入资金活水。法务财税一站代办，让创业者拎包入住，把有限的精力留给无限的创意。
8: 这个艺人公司呢，其实从来不缺好点子，缺的其实就是实打实的这个配套支撑。我们社区要做的其实就是把这个工位呀、算力呀、财税法这一整套的这个后勤保障全部给配齐，让创业者拎包就可以入住，然后呢把这个全部心思啊放在这个搞创新呐、做这个业务交付上啊。
1: 近日，雄安新区出台支持 OPC 创新孵化社区高质量发展政策，涵盖支持建设 OPC 创新孵化社区、提供一站式服务、提供高质量要素保障等内容，进一步支持 OPC 创新孵化社区建设，加快打造 OPC 发展高地。
9: 建设集办公、居住、休闲、社交于一体的 OPC 社区和数字游民公寓，健全企业注册、技术开发、知识产权保护、投融资对接、市场拓展等服务体系，抓紧策划中国雄安 OPC 发展大会，不断提升雄安在全球 OPC 领域的集聚力和影响力。
0: 今天，我省第二批海事政务全省通办事项正式落地实施，新增24项高频业务，进一步打破地域壁垒，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1: 太行海运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散货运输的航运企业，公司船籍港注册在唐山，核心办公地点设在秦皇岛。以往办理多项海事业务，企业都需要跨市往返办理，随着本次政策落地，企业在秦皇岛本地就能办结相关业务。

0: 我们单位的船舶变更登记业务、进出港报告都可以直接在秦皇岛就近办理，降低了企业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经营成本，对我们来说是极好的政策红利。
1: 据了解，河北海事首批八项全省通办事项实施一年来，全省累计办理量突破2400件，平均办结时限压缩37%，累计为企业节省制度性经营成本超48万元。此次第二批新增了船舶登记、进出口岸许可、船载危险货物申报等24项高频海事政务事项，目前全省通办事项总数达到32项。
2: 河北海事局在全省共设立5个全省通办站点，针对线上业务，我们实行的是全程网办加帮办导办的服务模式，线下业务呢是帮办导办加代收转办的服务模式，异地申请、异地审批、同步发证、结果互认的全省协同办事机制，让企业群众实现了一窗申请、全省通办的海事便捷政务服务。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金秋启航，逐梦新城。这两天，我省中小学陆续开学，各地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
7: 厚植家国情怀，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省多地学校以红色教育为新学期开篇第一课。唐山市路北区西北井小学打造沉浸式重走长征路课堂，通过障碍体能闯关、红色故事宣讲、内务整理实践，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组织师生诵读《七律长征》，重温革命历史，让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红色力量扎根心底。邯郸、秦皇岛等地中小学也通过齐唱国歌、追忆长征岁月、讲述英雄故事等形式，厚植学生爱国情怀，点亮少年理想信念。
8: 以后我也要像红军叔叔一样，遇到困难坚持不放弃，
9: 传承不怕吃苦的长征精神，努力做一个爱国向上的好少年。
7: 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力量，在新学期许下心愿。衡水五强、张家口、宣化等地的学校打造心愿墙，一张张手写便利贴承载着孩子们对新学期的美好愿望。
10: 新的学期，新的开始，我要改掉自己的一些坏习惯，还要帮父母多干活，努力提升自己。
7: 科创赋能趣味课堂点亮学生求知梦想，沧州、衡水、石家庄等地的电力科普志愿者走进校园，依托趣味实验教具，手把手带领同学们组装电灯、小风车，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科学魅力。廊坊大厂把科学实验搬进课堂，磁铁互动、天平探秘等趣味小游戏，把开学变成孩子们最期待的探索时光。
11: 特别有意思，我学到了太阳能、风能、发电的知识，还亲手做了小实验。
7: 平安课堂护航，邯郸、保定、邢台、唐山、石家庄等地公安、消防、交警部门纷纷走进校园，通过案例讲解、实景演练、装备展示、盲区体验等方式，普及反诈、禁毒、校园欺凌防范知识，演示火灾逃生、交通避险技巧，手把手教学生识别风险、规避危险，护航青少年健康平安成长。
12: 通过今天的开学第一课安全讲座和消防 实战演练，我了解了火灾的危害和如何逃生。
13: 发现车子旁边有这么多看不见的危险区域，站在盲区里，驾驶员根本看不到我们。
14: 让我学会知危险，会避险，今后我会牢记交通规则，安全文明出行。
6: 新学期开学，校园周边人流量、车流量大幅攀升，各地一校一策专项保障，全力护航学生交通安全。校车安全是交通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开学前夕，邯郸市肥乡区公安交管部门对全区40余辆校车开展安全体检，逐车核验驾驶资质、安全锤、灭火器、逃生门等关键设施，确保每一辆校车不带病上路。全部校车安装智慧定位装置和全景监控系统，接入交管平台实时动态监管，
15: 可以实时查看到每一辆校车的位置、路线、司机状态以及驾驶速度是否存在超速现象，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就会立刻处置，以确保每一辆校车都能够安全运行。
6: 为缓解开学日校园周边通行压力，我省多地交警提前上岗值守。石家庄、沧州、张家口、唐山等地在重点路段安排警力定点值守、流动巡逻，严查超员、非法接送学生等违法行为，落实人车分流、错峰通行，并联动学校开展加校警协同护学，引导车辆急停急走。保定市运用警用无人机开展高空巡查、远程喊话、高效疏导路面交通。
16: 通过警用无人机的回传画面，可以实时掌握学校周边的车流情况，一旦发生拥堵或者是突发情况，可以快速处置。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无人机高空喊话的方式提醒家长文明出行，共同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出行路。
6: 邢台市交警部门提前对接学校，摸清上下学时间，在校园周边科学设置通行、临停、等候专属区域，全力保障高峰时段通行秩序。
17: 我们在九中市学校门口周边也安排了大量的警力，防止路口拥堵，保障好护学工作。
6: 承德市隆化县一处路段因道路施工临时封闭，该路段紧邻多所学校，是学生上下学的主要通道。当地交管大队第一时间启动专项护学勤务，
18: 抽调41名精干警力，在校园周边15个重点路口路段设置固定护学岗位，上下学高峰执勤警力全员在岗，实时疏导过往车辆。
6: 新学期开始，校园营养餐的安全与品质牵动着无数家长的心。今年秋季开学，北京市所有中小学食堂食材全部通过区级大宗食材集采平台采购。
19: 开学第一天，很多朋友们关注到的是开学第一餐，而这餐饭的起点其实就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里。在平谷区，中小学生、幼儿园孩子们餐盘里的菜呢，其实都来自于这片菜地。通过基地直采的方式，孩子们餐盘里的菜可以做到全程溯源，种植、仓储、配送，在每一个环节，一颗菜要经过几道考验才能端上孩子们的餐桌。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7: 育种是第一道关，种植基地实行统一品种管理与环境监测，精选优良品种进行培育。生长期内，基地通过蔬果等人工干预方式剔除品相不佳的果实，最大限度保障每一颗蔬果的营养品质。
20: 平谷中关村会把一部分良种输送给我们，然后呢，我们把这些良种呢就布局到我们的各个基地进行这个种植，同时呢，我们对所有的基地进行统一的管理。
7: 整个种植阶段，基地严格执行农药化肥使用规范及休药期管理制度，但标准有没有落实到位，最终只有实验室的专业检测说了算。合格二字才是采收的唯一通行证。
20: 茄子来说，它在成长过程中，它长得是不是这个符合相应的这个质量要求，还要对它进行一个全程的这么一个监管。我们要对它的外形要有一个筛选，它长得好不好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它的农残是否合格又是一方面。
7: 作为平谷区校园餐大宗食材供应商，康安立丰与区教委签署了基地直采协议，对种植、仓储、配送全链条实行严格管控。种植阶段，每一棵蔬菜都要历经育种、蔬果检测三道关，最终验收合格的蔬菜才能收入仓库暂存。园区内专门划出校园专供食材独立仓储区域，由专人管理。食材出库前，按批次进行快速检测，层层把关，确保不合格食材零进入校园。
6: 我局要求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完善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确保食材全链条可追溯。
0: 作为园方来说，孩子的安全、孩子的营养，再加上那个家长的放心，我们都是放在第一位。每天早晨都是将优质的蔬菜直接送到我们园方。我们所有食材都有溯源，让家长放心。
7: 记者在北京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看到，智慧食堂后厨升级改造，核心搭建了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配套 AI 图像识别摄像头，每一份食材入库都可实时显示来源可溯。2026年秋季开学，北京市所有中小学食堂食材全部通过区级大宗食材集采平台采购，真正做到让健康看得见，让家长更放心。
6: 随着为期四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今天黄渤海迎来开渔季，渔民们扬帆起航，鲜活海味陆续上岸，渤海湾的海鲜自由回来了。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点整，随着汽笛齐鸣，200余艘渔船陆续驶离位于唐山丰南的黑烟子中心渔港码头，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
22: 咱们渔民盼了四个月了，终于等到这一刻，祝我们的鱼虾满仓有个好的收成。
23: 我现在是在秦皇岛的谢良口码头，我们可以看到现场近200艘的渔船啊，拔锚起航，扬帆出海，渔民们满怀期待的驶向大海，撒下金秋第一网。
7: 经过几小时的海上作业，下午4点多，渔船满载而归，陆续返港。鲜活的皮皮虾、梭子蟹、八爪鱼、各种海杂鱼等质优价廉的海味，不仅丰富了本地海鲜供给，还将销往京津、东北等地。
24: 比往年的一期产量好点，每年头一天出去没有八爪鱼，今年有八爪鱼了，我们非常高兴。
25: 买点螃蟹、皮皮虾蒸着吃回家，八爪鱼炒着吃啊，挺好，挺开心啊。
7: 经过四个月的休渔养护，渤海海域渔业资源得到充分涵养，多年出海作业的渔民亲身见证了海域的明显变化。
25: 海里的鱼货明显比以前多了，以前出海跑很远才能捕到货，现在近海就能见到不少鱼货。
7: 开海复产也带火了沿岸水产交易、餐饮零售等业态，激活渔村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
26: 我们做买卖的、摆摊的，家家户户都能沾上海的光。
7: 为保障开渔期间渔港海域治安稳定、海上通航安全有序、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唐山、秦皇岛、沧州等地海防、海警、海事、渔政电力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全方位检查渔船安全通导设备，宣讲法律常识、海上生产作业规则和海上自救知识，并启用船艇、无人机、电子巡航三位一体巡查模式，护航海上渔业生产。
27: 综合实施海空巡航、临时交通管制、商渔船点验、拨发渔船集中进出港预警等措施，全力保障开渔节点海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28: 各作业船舶在海上如遇到险情、突发状况，请及时拨打95110海上报警电话。河北海警局将坚守海上一线，全力守护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今天，石家庄地铁四号线首列车成功下线，渭省会轨道交通网络再添硬核装备。
7: 下线仪式现场，崭新的地铁四号线首列车通电亮相，车体外观简洁大气，质感焕然一新。据了解，本次下线的地铁四号线一期车辆为时速80公里 B 型铝合金车型，在安全防护、智能运维、节能降耗等多个维度实现了提档升级。
29: 列车大幅升级车身防护性能，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够最大程度保护乘客乘坐空间，同时搭载了全线网智能运维系统。是石家庄首批真正实现全数据化管理的智慧地铁列车，标志着石家庄地铁正式迈入智慧化、数字化运维新时代。
7: 在兼顾安全与智能的同时，新车型还进行了多项优化，以全方位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打造更加绿色便捷的城市公共交通载体。
29: 对车门、车窗、车厢衔接处做了全方位的隔热优化，整车节能效率约提升10%。全车搭载高性能空气净化系统，可自动过滤杀菌、除去甲醛、雾霾、异味、粉尘等有害物质，实时净化车内空气。
7: 此次石家庄地铁四号线首列车顺利下线，也标志着四号线建设迈入新的关键阶段。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石家庄中心城区轨道交通骨架，

0: 串联城市片区，便利市民通勤，拉动区域发展。
1: 四号线列车我们一共要生产22列，下一步我们将严把产品质量关口，有序推进后续车辆生产交付，全力保障四号线建设运营需求。
2: 下面请看简讯。
0: 今天，美卡曼德雄安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首家自雄安申报并完成上市的企业。这标志着雄安新区在培育科创龙头、畅通企业上市路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上迈出标志性一步。
3: 今天，2026年河北省质量月活动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启动。活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将集中展示质量强省建设新成就，推广先进质量管理理念与典型创新成果，推动企业将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质量文化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
0: 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节目，民族交响诗《大运河》昨晚在北京中山音乐堂精彩上演。本场演出由京津冀 3D 文艺工作者同台共奏，作品以大运河历史发展、功能及沿线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创作蓝本，通过大气磅礴、质朴深情的音乐旋律，描绘运河与家国命运的紧密关联，彰显文化魅力。日前，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我省共有4人光荣上榜，他们分别是邯郸市歙县聊城乡西沟村北脑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水阳，唐山市滦州市滦城街道关工委主任骆宗明，石家庄市赵县肢残人协会副主席张军鹏，廊坊市文安县文安镇个体工商户张永良。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去往开渔季的渤海湾，千帆竞发，出海抢鲜。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我省天气总体平稳，晴或多云仍然是主流，只有明天夜间到后天在西部这小范围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出现。未来几天各地气温波动幅度不大，预计最高气温大都在30度左右，中午前后仍然是夏天的体感。中南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0度附近，已经有了秋天的感觉。那章城地区的最低气温可能会低于15度，昼夜温差更大。比较特殊的是邯郸，一直到5号会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暑热感依然比较强烈，这里的朋友还是要高度重视防暑工作。最后时间向秋天迈进，晴或多云仍然是主流，空气也会变得逐渐干燥。那后天呢，不少林区草原的火险气象等级将上升到3级，较高火险，防火工作也要重视起来。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29度；张家口晴，15到30度；承德晴，11到29度；秦皇岛晴，17到29度；唐山晴，18到31度；廊坊晴，18到30度；保定多云转晴，19到30度；沧州多云转晴，17到30度；衡水多云转晴，20到30度；邢台多云转晴，19到29度；邯郸多云转晴，22到35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20到30度；定州多云转晴，21到30度；新集多云转晴，21到30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29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阵雨，3到17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1到38度。感谢收看。

没有人知道这是哪一天，只能推测是在公元前二世纪。刚落成不久的中山王府，终于等来了第一位女主人。她是谁？史书上没有记载。直到1968年，满城汉墓出土的一枚小印章，让世人知道了她名窦婉，字君须。在繁杂的仪式中，窦婉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中山王刘胜的妻子，中山王后。

0: 窦绾呢，他就是应该是一个非常知性的，
1: 非常爱读书。
2: 展现了当时汉代的时期的那个女性的自信的那种美。

0: 定州，古称卢奴。公元前154年，汉景帝的儿子刘胜被封为中山王，督治定州。随后两汉十七代中山王在此世袭长达329年。汉文化对当地的影响不仅留在了博物馆的文物上，也刻在了一个个古迹古建，融入了定州人的生活百态。定州塔下，一场汉室的集体婚礼正在举行。无论古代还是现在，婚姻总是备受重视。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26对新人进行到了婚礼的关键环节——行结发礼。结发礼，即夫妻双方各剪下一绺头发，并用红缨挽在一起，寓意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这一礼节形成于西周，盛于西汉，因为古人坚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结发礼便成为婚姻中最为郑重的承诺。结发妻也就成了原配妻子的代名词。2000多年前，也是通过一场这样的结发礼，窦婉成为中山王刘胜的结发妻。尽管所有的历史典籍中都没有记载他们的情感故事，但透过一些蛛丝马迹，我们仍能略窥一二。史记世家记载，中山王刘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之属120余人，即刘胜的子孙有120多人。如此之多，显然并非窦婉一人所处。
1: 西汉的婚姻制度，一夫一妻或多妾，这种形式呢，在先秦的周礼当中也是这样。在魏晋以降到明清也是如此。
0: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窦婉与刘胜的婚姻状况可能很难理解。处于这样婚姻中的窦婉究竟是怎样生活的？他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个是你是吧？
1: 成人，你见过什么？
0: 嗯，这个是你。
1: 这个是二号墓的墓门。
0: 二号墓的墓门、啊、这个是你。
2: 卢兆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68年，他负责满城汉墓的考古工作时，亲眼见证了窦绾墓中文物的惊艳亮饰。
1: 后面的窦啊，汉代的

0: 啊，相信玉能够保护尸体不朽，所以创了这个，一方面表现他的身份，他是皇室贵族，他那个上身啊，是做成衣服的样子，因为封建社会做成女性体型不符合封建思想，不能把肚子啊什么都做出来，不行。
1: 窦绾的金缕玉衣，全长172厘米。尽管它并没有完全勾勒出窦绾的身姿，但还是能直观反映出窦绾拥有一副高挑的身材。河北博物院展厅里陈列着窦绾生前的种种日用物品，华美精致。或许我们还可以猜测，她是一位身姿曼妙、品味不凡的美人。至于窦绾的家族背景，仍然是一个谜，后人只从一盏灯上得到了一些线索。河北博物院内，工作人员正在对长信宫灯进行例行维护。这件宫灯通体鎏金，设计精巧，包括头部、袖筒、灯座、灯盘以及弧形挡板六个部分，这六个部分可自由拆装，组合起来则是一个造型独特的小宫女。她左手执灯，右手的宽大衣袖扣合成灯罩，当宫灯点燃的时候，烟灰可以顺着宫女的袖子进入体内，使室内免受烟灰污染。在宫灯灯座底部刻有长信上谕四字，其中长信普遍认为是指长信宫，而长信宫则是当时窦太后的宫殿。窦太后闺名一房，清河郡关津县人，作为中山王刘胜和汉武帝刘彻的祖母，当时的窦太后把持着朝政，是整个大汉王朝最有权势的女人。她的上谕之灯如何到了窦绾手中，史料中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寻。不过窦绾的窦却让人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想。
2: 据这个史记记载，窦太后她有两个这个兄弟，是一个窦长君和窦少君，这个很有可能是窦太后的一个侄孙女嫁给了中山靖王。
1: 2000多年前，在婚嫁由崇奢靡重嫁妆的汉代，窦绾很有可能将姑奶奶窦太后赠予的长信宫灯作为陪嫁之物带到了中山王宫。2000多年后，这盏长信宫灯因其先进的环保理念以及其精致的造型设计享誉海内外，宫女的形象谦卑恭敬，仪态端庄，成为人们心中西汉女子的形象代言。然而它的主人窦绾会是如此吗？
3: 我画的那个裙摆也好，衣褶也好，来给它进行一个随意性的一种组织。
1: 范佳美对这位擅长用水墨勾勒不同时代女子形象的画家来说，窦绾的神秘性为他提供了无限的创作空间。
4: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有一个特征的一个记载。
5: 我爱人呢，他是搞当代，绘画这一部分的，但是呢，他呢也对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通过他这个启发呢，我呢就关注到了窦绾在历史当中他的这种位置性，他的这种角色性。同为这个女性，但是呢，她在的时代不同，会给予一种什么形象？
1: 为了更好地把握窦绾的形象，范佳美和丈夫黄军辉曾多次来到河北博物院。在他看来，这些珍藏在博物院中的文物如同一块

0: 块拼图，拼凑出一个饱满完整的豆碗。
1: 哎，这个是那个
2: 铜朱雀
1: 衔环杯啊，
2: 这个红色的痕迹，里面还有化妆品。
1: 你得去画这个腮红啊什么的。
2: 对，
1: 首饰盒都这么美，那肯定对于他来说也应该是个特别爱美之人。
2: 对，
1: 哎，你看这个东西，
2: 这是这个豆碗的铸刀，是吧？这就相当于现在的橡皮，就是写错之后呢，可以纠错的。
1: 我想在那个豆碗这个造型里面呢，我是想着给他有一个，就是拿着书简，他应该是非常爱读书。你看他那个工艺上，看着是有类似于错金的那个东西，
2: 有装饰性。
1: 看来他们对这种文化上的这种重视程度。
0: 西汉初期，真正意义上的长治久安终于实现，
1: 相当于咋？
0: 繁荣的经济环境。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推动着汉代教育的蓬勃发展。汉代君主秉持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育为先的治国理念，将发展教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官学和私学迅速发展，为汉代女子的教育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的学习内容不仅涵盖诗书礼乐，还有诸子百家、天文历算、辞赋等。良好的教育环境使得许多汉代女子学有所成，将书刀作为心爱之物随身携带的豆碗，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对于这些富有才情的女子，汉代社会表现出了极大的青睐赏识。卓文君，这位和窦婉同一时代的才女，因为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的经典佳句，而具有更高的知名度。街有文君街，竹有文君竹，井有文君井。在邛崃，处处都有卓文君这位西汉才女的身影。千百年来，人们津津乐道的不仅是她的才情，还有他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华灯初上，邛崃文脉坊，一场大型的沉浸式演出《临邛汉卷》正在上演。人们翘首以盼，等待着这场演出的重头戏——凤求凰。

0: 时候的司马相如可以说是没房没车还待业家中，就是凭借一首《凤求凰》打动了刚刚守寡的卓文君，于是两人连夜私奔。后来为了生存，卓文君这个穷来守富家的大家闺秀竟然当奴卖脚，当起了服务员。他的父亲卓王孙不得已认可了两人的婚姻关系。
1: 这是卓文君第二次出家。在汉代，上到诸侯之家，下到平民百姓，妇女再婚是很平常的事情。卓文君的父亲再次给他准备了丰厚的陪嫁，铜百人，钱百万，及其价值一倍财物。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忠实记录了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清朝文学家王凯运推测说，史公欲为古今女子开棋局，使皆能自拔耳，即为古往今来的女性树立自由恋爱的榜样，让她们勇敢把握

从这一点看，窦绾无疑是幸运的。他所处的大汉王朝为追求真爱和婚姻自由创造了疏阔包容的氛围。窦绾有没有像周文君一样把握好自身命运，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场婚姻中，她和她的丈夫刘晟享有近乎同等的权利。

两夫妇啊，从牧场的规模来看，基本上一样。从心理寓意来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王后窦王也是穿了心理寓意，这个待遇是同等的。因此，我们从这个判断，在西汉的时候。

0: 思仍在继续。珍藏在博物馆中的文物，让他对窦绾的神韵有深层的了解。但如何把这样一个女子呈现在画纸上，他还需要更多细节。
1: 这个是一个
2: 辛追的复原像，同时期的这个罗马服饰不如这个汉代感觉更复杂华丽，这是素纱单衣，
1: 但是他们有他们
0: 上世纪70年代出土于马王堆汉墓的素纱单衣，凭借着薄如蝉翼、轻若烟雾以及重量不到50克的超高质量，成为了汉代纺织技艺的巅峰代表。在同时期的罗马还在强调夫权和父权之际，西汉的女子已经广泛活跃于桑园市井、田间地头，她们不仅凭借着勤劳和智慧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还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这些都影响着西汉女子的服饰、发型与妆容，甚至成为独特的民族文化符号。
3: 这个就是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
4: 可以。
0: 即使在时尚流行多元化的今天，身着汉服仍然是活跃在街头的风景。琳琅的服饰、精致的妆容，也为范家美绘制出想象中的窦绾提供着种种灵感。
1: 窦绾呢，他就是应该是一个非常知性的，所以呢，我在创作的过程里边呢，他拿着书简，腰挎一把小铜书刀。咱们看到的那个朱雀衔环杯，它上面镶嵌了很多绿松石，所以呢，我把它演变在他的这个所戴的头饰上边。马王堆汉墓的墓主人，他的衣服呢，服饰里边的花纹呢，是从那儿来的。花纹呢，是用淡墨把它勾勒出来的。
0: 真实的还原加上艺术的想象，范家美用妙笔勾勒出他心中的窦绾：知性、自信、尊贵、典雅，那是一个时代赋予他的绰约风姿。如果说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而窦绾则如同一张反光的彩纸，每个角度都能看到不同的色彩，

0: 方会有一个回身，在这个时候要给观众出其不意的动一个鼓点，然后我从鼓点上
1: 舞台上
0: 纵身，
1: 舞蹈演员王景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走进西汉女性，她正带领大家排练的是西汉著名的七盘舞。
0: 说我袖子看抛出去的这一下，如果配上鼓的这个动的这个音，在大家这个视觉上边可能会更有冲击力，能够更突出这个翘袖折腰的这个汉代舞的特点。
1: 翘袖舞也叫长袖舞，它曾是战国时期楚国宫廷主导风尚的舞蹈，西汉时期则发展到几乎无舞不舞袖的乐舞盛况。王族贵妇不乏能歌善舞之人，动玩或许也是各种高手。这串玉舞人玛瑙水晶珠串发现于窦绾棺椁之内，珠串之中的玉舞人挥舞长袖翩翩而动。除此之外，在窦绾的孝行印十八件中有一件为乐舞场面，上方为二人奏乐，下方一人做长袖翩翩起舞状。这些文物中定格着西汉的舞乐之美，也让王景得以通过舞蹈复原，走进以窦绾为代表的西汉女性。在王景看来，复原七盘舞的关键就是掌握

0: 我翘袖折腰的舞蹈技巧。为此，他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1: 我们去南阳采风，然后看到了大量的汉化石、汉化砖以及一些汉代的乐舞俑的形象，丰富地记录了一些汉代的舞姿和形象，然后就觉得好震撼啊。
0: 南阳汉化馆，这些几经沧桑的汉化砖却定格了一个时代女性最柔美的姿态。从这块叫七盘舞的画像砖上可以看到，一位舞者轻甩长袖，在象征着日月与北斗七星的盘与鼓之间进行着表演。
1: 古人通过这样的形式把它给记录下来，然后就觉得我们想让这些文物活起来，想让观众能够更近距离地通过我们的复原重构，通过我们的舞蹈动作把它给展现出来。我等一下要做四个造型，这四个造型是汉代的汉化砖上的一个舞蹈形象。我这四个造型呢，大概需要一段音乐把它给串联起来。好，刮奏，沉。每一个时代的女子，她的形象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在跳这个舞蹈的时候，就想象自己也是一个汉代的女子。感觉她的袖子抛出去的那一瞬间是非常有力度的，展现了当时汉代的时期的那个女性的那种飒爽英姿啊，然后自由啊，自信的那种美。
0: 似飞拂指迅疾，若降龙至游天。王景长袖舒卷，舒的是那汉朝的奔放，卷的是这般女子的洒脱。卢照音拨开层层泥土，揭开一代中山王后名字和生活日常的那一刻，也便将这位2000多年前的女子带入另一个神秘。历史不能揣测，却可以构筑无限的想象与敬意。从宫阙到市井，从事物到五岳，我们完成与大汉女子的一次次邂逅。那时汉朝，这般女子，她们遥远又清晰的光芒，今天依然闪亮。

0: 3、2、1，开始。
1: 请新人行三椅三让礼。
2: 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哎，就是很阳光，然后特别漂亮，眼睛大大的，那眼睛会说话的那种女孩。
3: 好，休息一下，我们都喝点水休息一下，我们俩准备好演出就可以了。

0: 当初我妈妈把明珠送给你是瞒着我的，我当初生她的时候我大出血，我在病床上，我命差点没了，我真的这些事情我是一点一点都不知道的。我妈妈还跟我讲了，说当时给你们地址了，还跟我讲说收养小孩的这个小夫妻答应了将来要带着小孩子来认我们的，可是你们一直没有来，我妈妈到死都闭不上眼睛的，真的是这样。
1: 真能编故事，还给我们地址了，什么地址啊？当时什么地址，什么东西都没给啊！就是我当时在医院流产，正好你们家生了双胞胎啊，家里困难啊，男孩自己留着，女孩不想要了，
0: 不是，
1: 完了说给我去养，而且说你们当自己的孩子去养吧啊，咱们以后老死不相往来了。
0: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我妈妈不是这样的，我真的你这样不对的，我妈妈不是这样跟我讲的，
1: 你妈不是这样讲的。

0: 妈妈好吗？哎，对不起，你说什么？什么妈妈？谁是妈妈呀？你真好意思你，谁是年前最困难的时候你把孩子给扔了？扔了你就不管了？不是，一把是一把，你把孩子拉扯大了。对，三十年之后现在孩子生出过了，现在让了，你跑来认来了？不是，不是多让你们太……你到底想干什么？是不是？是不是跟你赡养费对不对？啊，是不是你家儿子要娶媳妇啊？对，你娶媳妇没有钱？
1: 不是，不是，那是什么？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0: 妹子，你听我跟你说，当初这孩子是不是我亲手送给你的？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我妈妈给没给你地址，你心里最明白了。我们两个谁是她的亲妈，你心里有数的。
2: 于金香，于金香，
3: 对不起，我是她老公，来，你过来。
2: 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
3: 你要干嘛？啊？你怎么答应我的？
0: 地址是真的吗？没留过地址啊，真的没有，什么都没有。
4: 闺女，
0: 真的，我不骗你。好，我知道了，那我去上班了。
4: 当妈的人了，一点风浪还经不起啊！我走了，
0: 你小心点啊，慢点。

0: 静香，郁金香，你说我跟你讲过多少次，大丫头就是怕你冲动，怕你冲动，让我发誓不要告诉你，结果你还是冲动了呀，你跑去找人家干什么啊？你不想认那个女儿了？
1: 爸，你少说两句。爸，要不不认这个亲，你也伤心，人家也为难。
0: 你放屁！就是因为你徐志东才把那个姐姐送给别人了。
2: 亲生女儿不能相认，我亲妈都怎么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还咒的，我活不了了，我。
0: 我告诉你，徐家，
2: 要死的一万死，
0: 郁金香，别
2: 活了，
0: 郁金香，
2: 不，
0: 我告诉你，哎，你妈活了，
3: 哎呀，
0: 不要，郁金香，
1: 妈，
0: 我告诉你，郁金香嘛，别骂，
1: 行，
0: 你告诉我，
1: 妈，你别还手，你千万别还手，
0: 别打老人，动手了。
4: 今天我们什么情况？
0: 哎，你妈活，
5: 爸爸。外公外婆打架了，
0: 丽香，
5: 没有人烧饭了，我们去吃火锅吧。
6: 走，吃火锅去。
5: 外公外婆拜拜，我们去吃火锅了。
0: 放开！
2: 我一想就委屈，你说他今天跟我说什么？哎呀，大妹子，你心里真清楚。

0: 们的亲妈，你让我清楚什么叫亲妈呀？我那时候还是这么想的时候，我一把屎一把尿给拉着砸呢。记不记得闺女，你身体不好，天天带出去打吊针，我睡过几个好觉呀？
1: 知道
0: 了。你还得去经营这个生意，咱家里一毛也没有，什么都没有。闺女，他跟我说，你听他跟我说啥？哎呀，我当时大流血，我妈把孩子送人，他不知道，一开始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三十年，他都不知道吧？
1: 是。我觉得他们家是有点不靠谱，那个尤其那许大成特别不上路，办事可鲁。
0: 那我们养了这个孩子，回头我们见他变成了我们这种没理的，好像我们做错什么事儿了，那么可怜，送回那家，重男轻女，那孩子能过得好吗？
1: 哎呀，行了，
0: 现在三年过去了，咱们日子过好了，他来抢我
1: 闺女
0: 回
1: 来了，你当着你闺女面说这些，你让他难不难受？
2: 妈，别哭了啊！
0: 妈真委屈。
2: 妈，别哭了，妈。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永远都只有你一个妈啊！
0: 妈就是怕他妈给你抢走，你要抢走妈咋活呀？
1: 你闺女这不在这儿呢吗？抢什么走？
2: 我多大一个人了，我怎么会被抢走呢？我就只有一个妈，就是你，啊！

0: 他不想让我们的婚姻落下帷幕，可能是觉得亏欠我太多了。那你看，之夏帮我们宾馆宣传，我才拿到双倍奖金。他妈妈来找我，无非就是送点鸡蛋酱牛肉，一句出格的话都没说过。那他弟弟还把婚宴放在我们酒店，这不是为了支持我工作吗？
1: 你说人家都那么客气了，我也不好对着人家就是一张冷脸，是不是？知道，那就算陌生人帮忙，咱也得懂礼数是吧？这正常的。再说了，咱还不差钱，一个大镯子十几万呢，对吧？时候不早了，你回去吧。
2: 明慧啊，赶紧送你姐回家，快点，
0: 休息
2: 够了啊，
0: 没事，
2: 早点睡啊，
1: 哎。

0: 姐，你说许家人非要认你怎么办？
1: 说实话，我现在心里也挺乱的，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家人。有时候想想吧，挺恨的，怎么舍得就把自己的小孩送人呢？但现在看见他们正努力地靠近我，讨好我，又会心软。心里想，也许当初真的是有难处吧。血缘关系就是蛮奇妙的。
0: 你这不公平啊，这是作弊。

0: 你知道吗？你小的时候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天天给你讲《西游记》，然后你就隔着妈妈的肚皮踹我的手掌心。我一喊“孙悟空来了”，你咣一脚；我又喊“猪八戒来了”，你咣又是一脚，好玩的不得了。后来你生下来以后闹觉，爸妈都管不了你。 那时候抱起你就喊孙悟空来了，哎，你立马就不哭了。
1: 怪不得我现在就《西游记》。

0: 觉得好。
1: 所以不管怎么说，有没有血缘关系，我们就是切切实实的一家人。我今天跟妈说了，她永远都是我妈。
2: 就是啊，那别人都说了我们俩长得像，我们俩就是亲兄弟。
1: 谁跟你是兄弟啊？
2: 亲姐弟。
1: 我才跟你长得不像呢。
2: 你就别嫌弃我了，姐。等宝宝长大了，我也要给他叫秀姐。
1: 你讲来，你现在就讲。
2: 那从前嘛，有只猴子叫孙悟空，还有一只猪，你知道叫什么吗？
1: 猪八戒。
2: 叫沈明珠，
1: 你才是猪。
2: 你知道唐僧是谁吗？
1: 啊，
2: 唐僧就是月秀娥，每天就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沙僧就是沈胜利，他每天就是去买菜，担个那个担子，然后还切菜。哦，
1: 那你是什么？
2: 我是白龙马。
1: 哟，还白龙马呢？
2: 我以后就要驮着你们走，还有宝宝。宝宝，我想一下，宝宝就是
1: 蜘蛛精。

0: 西点啊，老弟，刘家四，三七二十八，还太少了。
1: 沈明辉，你干什么呢？
0: 我在验算呢。
1: 饭店营业额72000，毛利40%。你给我站住！你验算毛利呢？啊？
0: 那数学的目的不就在于验算吗？孙老师，您自己说的。
1: 行，明天让你家长到学校来，这也是我说的。
0: 我家长来不了。
1: 为什么呀？
0: 在家都是我姐夫叫我学习的，他最近
1: 出差了，还是生病了？我等他。
0: 他死了。
1: 沈明辉啊，有这么咒自己家里人的吗？啊，你学习成绩不好，那是你能力问题，你这么胡说八道就是品格问题，知道吗？
2: 孙老师，沈明辉说的是真的，他姐夫就是之前救南州河落水儿童的英雄，你可以上网查。
3: 是
1: 啊。明辉啊，对不起啊，老师错怪你了。来，坐坐坐坐坐。
0: 没事，孙老师。
1: 我说你最近学习状态不对呢，原来是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样吧，你每天中午呢，到办公室来找我，我给你补补课，咱们啊，争取把学习成绩提高上去啊。你说什么？
0: 我说谢谢孙老师。
1: 来，陆冰，把这个翻一下。明辉啊，你今天中午就到办公室来啊。
0: 我来帮你吧。

0: 孙老师，啥时候去食堂啊？你再不去食堂，等会儿都没菜了。
1: 等会儿再去，你吃饱了容易犯困，啊，这样，你把这道题做完了，咱们俩就去。
2: 对啊，孙老师还没去吃。

0: 饭呢？
1: 啊，没有呢。嗯，现在去要排队。哦。沈明辉，我刚才给你讲的，你到底听没听懂啊？
2: 听懂了呀。
1: 听懂了就这么做呀？
0: 沈明辉，我跟你姐姐是朋友，你以后在物理上有什么问题，直接就来找我，啊。
2: 哦。
1: 哎，侯老师，我问你个事儿啊，他姐夫的事儿你知道吗？
3: 我知道啊，我女朋友是他姐夫的妹妹。
1: 是亲戚啊，
3: 纯亲戚，纯亲戚。不好意思。
0: 喂，美琪啊，我这刚下课，我马上过来啊，等我。那苏老师，我先走了啊，您忙。
1: 哎。沈明辉，我告诉你啊，我陪着你一起挨饿，这道题做不完，咱俩谁也不吃饭。
4: 开动吧，还是等一下胡刚吧。
5: 不用等，我们先吃。你等会儿不是还要去试婚纱吗？
4: 我不着急啊。
5: 不行，我饿了，我得先吃。其实胡刚也不是来吃饭的，他帮我的电脑升级一下程序。
4: 找个理工男好吧，虽然木讷了一点，但是
5: 哎，不是点，是很非常 very very 木讷好吗？
4: 那你就好好改造改造他呀。
5: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嘛，很正常。再说了，我也不跟胡刚结婚，其实我压根儿也不想结婚，那我干嘛要改造他？
4: 那你跟他是
5: 挡箭牌，挡住我家七大姑八大姨旺盛的作为欲望。而且胡刚脾气很好呀，他能够接纳我所有的负面情绪。
4: 那对他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啊？
5: 他乐意。
0: 美琪，
5: 哎，坐。
0: 你好，碧晨。
4: 不好意思啊，我们有点饿了，就先吃了。
0: 没，是我下课太晚了。
4: 哎，你好，麻烦拿下菜单。
0: 好，哎，谢谢。
5: 胡老师，
0: 啊，
5: 我有点吃不下了，你能帮帮我？
0: 可以，我们不用点了，那我撑你了。
5: 谢谢。
0: 你吃点水果。
5: 嗯。
6: 食堂菜越来越差了，来晚连个菜都没有。
7: 忍忍吧，没多久就毕业了，啊，这不有人高五还在吃吗？
6: 别这么说，我也是复读生。
8: 陆冰冰，
6: 孙老师好。
1: 刚吃饭。
8: 孙老师，我都说了来晚了，食堂都没菜了。你看陆冰，这我们学校考清北的好苗子，你就吃这点营养跟得上吗？这事你管不管？
1: 没菜了，
9: 对，就剩这点了，就是这些够不够？
1: 不，你们也是，这孩子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尤其是高三的同学，现在在冲刺阶段，你们就不能多做一点啊？那个，你们下次早点来，啊，快吃饭去。
6: 老师再见。
1: 看什么看？赶紧吃饭。
8: 吃啥呀？
1: 这个，给我们浇点菜汤吧。
10: 美琪，你眼光好，你看这个怎么样？
5: 碧晨，有没有轻奢一点的款式啊？我觉得有点太厚重了。
4: 好吧，我再看看啊。
11: 怎么说啊？
4: 他说太厚重了。
11: 哪厚重了呀？我觉得挺好的呀。
4: 我也觉得挺好的。
11: 其实您身上的这件款式就很不错，而且是设计师款，版型非常好，
12: 是吗？
11: 蕾丝都是手工编织的，您看看。
12: 那先多少钱啊？
11: 今天下单的话是11000，一共是三套，出门纱或者绣盒和敬酒服，您都可以随便挑选。啊、
13: 哦，行，那就三套都要吧。
12: 先不急，我们再看看。
11: 嗯，好，
12: 谢谢啊。

0: 妈，
1: 哦，哟，儿子回来了。
0: 怎么就吃这个呀？
1: 不太饿，你就对付一口得了。哟，我给你做吧，你还没吃呢。
0: 我吃了，我跟晨晨在外面吃。
1: 啊，行。
0: 我爸呢？
1: 死了。
2: 谁死了？
0: 爸。
2: 啊。我饭呢？郁金香，我饭呢？
1: 我是你仇人的女儿，你不怕饭里给你下毒吗？
2: 有病！
1: 我才有病呢！
0: 妈，晨晨爸妈今天问。说我们婚礼准备怎么办？搬到我桌，你说我怎么回啊？
1: 哦，这个，啊，这样，你去问问你爸爸。

0: 大肉，五花肉，那饭，我饿死了。快，大肉，加肉，加五花肉，我饿死了。来，这个菜，慢一点吃，慢一点吃。噎着你，真是的。那个谁，昨天你跟碧晨去试你婚纱，试的怎么样啊？
1: 看了三套挺好的，但是碧晨觉得有点贵，我想到网上看一看。啊？哎呀，要
2: 说碧晨这孩子哈，真是好孩子。
1: 是啊，这打了灯笼也找不着。
0: 嗯。
1: 爸，你干妈专门给您做了一大桌子的早餐，快快快，坐下吃点。
2: 老子不吃。
0: 妈，爸就这脾气，你打理他呢。我吃。爸，嗯，还有
2: 那彩礼钱，到底什么时候给您送过去？我感觉碧晨爸妈都有点不高兴了。
0: 徐志东啊，你是不是就没有眼力劲儿？啊，就许大成这个德行。
2: 咱们上人家家，让看笑话。那你们得冷战到什么时候啊？晨晨，志东，
3: 婚期都已经定了，婚礼的事情你和你妈说了吗？
2: 我正跟我爸妈商量呢。嗯，我一会儿跟你回过去啊。
3: 姐，
0: 说，
3: 爸妈。

0: 啊，冷战，然后碧晨父母那边一直又问这个彩礼的事儿，还有一个酒店，我俩到现在都没定下来呢。
1: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怎么跟碧晨回呀？
2: 你能不能不要一惊一乍的？你姐我还怀着孕呢。
0: 我知道，我真是没办法了，姐。我去接你行吗？我把你给背回来。
2: 许志东，你就是八抬大轿抬我回去，我也不回去。
3: 爸妈，我给你们带药了。
4: 哎呀，什么药啊，带他们拿进来不就断了。
5: 香香，香香，
6: 儿呀，叫我干嘛？

0: 哎，志东在我们南溪宾馆办，我今天把菜单拿过来给你们看看。哎哎，
1: 看看看看，
0: 我跟酒店申请了个八八折。哎，
2: 不用打折，不用。
0: 对，不用。
1: 爸，
0: 是宾馆打折，不是明珠自掏腰包，好吗？
2: 哎呀，
1: 哎呦，这么厉害啊！
2: 对对对，
1: 太有面子了，
2: 这是太厉害了，
1: 厉害厉害。
0: 对对对，
1: 明珠姐，
0: 哎，
2: 谢谢啊。
0: 啊，没事，不客气。
2: 啊妈，啊，
0: 那东西明珠给您带的。
2: 啊，什么东西？
0: 对，
2: 给你们带了点东西。
1: 哎呀，
2: 哎呀，明珠啊，你来家里看我们，我们就高兴了。你看你还带东西，真是，你看你又给我们联系酒店，又给我们打折。说实话，我们应该给孩子送礼吧。
1: 我们给孩子，
2: 对对，
0: 不是不是，这个是我妈让我拿给你的，就是那天吧，
2: 她回家也觉得自己太过分了，
0: 哦，
2: 她想送点。
0: 补品来给您补补身子。哎呀，明珠啊，渴不渴呀？那个饿不饿呀？
2: 我给你沏茶，
1: 不是，你愣着干嘛？去弄茶呀，沏茶，沏茶。
0: 对，我给你拿吃的，你坐着等着啊。哎，你自己别在这吃。来，来，明珠，你吃啊。哎，我看看，
2: 是不是吃醋啊？
0: 难为您受，
1: 习惯，
0: 明珠姐。哎，常
2: 态。
0: 啊，来，快，哎，推。快，你看，
2: 这枣儿，啊，
0: 这什么东西？这东西，
2: 哎，躲开，躲开，躲开。
0: 那个，
2: 明珠啊，家里那个水果啊不行，我呀给你削根黄瓜吃。
1: 哎呀，你这。
0: 买水果，不去买水果，买最贵的啊！
1: 不用，不用客气。哎呀，明珠，让他们去，你就说吧，你是良药，药到病除，瞬间让两个剑拔弩张的老头老太太治的是百年好合。我跟许志东啊，自愧不如。哎，打开，啊，
2: 吃
1: 啊！
2: 对，吃吃。
1: 哎哎哎，
2: 这个，
1: 孩子饿了，孩子一样一样吃嘛，你看，
0: 来来，张大姐，
1: 哎呀，哎，我太爱吃甜的。
2: 啊，我也饿了。
1: 那个冰箱里有馒头，
2: 去吃去吧。
1: 来，喝吧，我给你打开，给你打开，冰的，没事吧？
2: 没事，
1: 冰的，
2: 我自己来。
1: 冰的。
2: 实话实说，我们这个宴会厅确实是比较旧了。我之前也跟领导申请过要重新装修，但是领导没同意。
1: 领导为什么不同意啊？
2: 没钱，那跟我们一样啊。哎，不过我有个好朋友，他是做婚庆的，他特别厉害，以旧做旧，设计了很多复古主题。啊，这有效果图，你们看看。这个是港风。 这个是民国风。

0: 还有80年代复古风，你看看你喜欢哪个？
1: 都还挺有意思的。
2: 对呀。
1: 你觉得哪个好看？
2: 我觉得我喜欢这个民国风，感觉好优雅。丽君就没有这种范儿。
0: 你们去看过丽君了？
2: 对啊，8888一桌。
1: 还是起。
0: 说实话，丽君确实比我们这儿豪华，江景穹顶，很气派的。我小姑子就在那儿上班。
2: 你小姑子叫什么呀？
0: 冯美琪。
2: 真的啊？这世界也太小了。她是跟我最要好的高中同学，我现在视频给她。
0: 哎，不用。
2: 哎，没事儿。美琪，你看看这是什么？
0: 美琪，
3: 明珠姐，你们怎么在一块儿啊？
0: 啊，我给他俩介绍我们宾馆的婚宴呢。对不起啊，抢你客户了。
3: 没事儿，南溪宾馆实惠吗？
2: 是啊，我们高攀不起丽君。哎，对了，你知不知道明珠姐是我男朋友失散多年的姐姐？
3: 啊，真的？明珠姐，你找到你亲生父母了？
0: 啊，也就这两天的事儿。
3: 那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呢？
0: 还没来得及。
2: 美琪，我带你去看看别的场地。
1: 这不会给你惹麻烦吧？
0: 啊，不会。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嗯，这下可不得了了。史明珠平白多了一双父母，还上有大姐，下有同胞兄弟，这些人都是平头百姓，一点资源都没有，什么忙都帮不上。哎呦，哎哎哎，要是万一以后要用我们的人脉怎么办啊？
5: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你呀，千万不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焦虑啊。
3: 就是，我爸说的对。我就回来跟你们八卦一下，你这么大反应，以后什么事我都不跟你说了。
4: 冯美琪，你太年轻，没见过世面，你不懂。你笑什么笑啊？你也是一样，什么事都不管的。我告诉你们俩，这件事情很严重。沈明珠出了这事儿不告诉我们，你们俩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
3: 说明了什么呀？
4: 说明了沈明珠他有儿心了。哦，说明了沈明珠没把我们当成自己人。哎呦，哎呀，我后悔了，我就不该那么早把祖传的镯子送给他。
3: 对，你就应该送给我。
5: 小兰，你别瞎掺和。哎呀，送就送了吧。话说回来，即便明珠有二心，可她肚子里怀的孩子还是咱们老冯家的孙子嘛。
4: 就因为她怀着我们老冯家的孙子，是明珠才不能有二心啊。
3: 我的妈呀，你管天管地管不了人家的心。
5: 是吧？
4: 你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史明珠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你没告诉我？说说。
3: 没有，你这么不理智，我以后什么都不跟你说。
4: 我跟你说，你必须得告诉我，从今以后有什么风吹草动、蛛丝马迹，你都要告诉我，这叫防患于未然。
3: 洗澡去。哎，
4: 老冯，老冯啊。
5: 哎哎，我马上到，马上到。公车小一批活要干，赶快去啊！
4: 这都几点了？
5: 急的
4: 火呀！你去哪儿啊？
5: 急的，工厂。

0: 明珠，
1: 妈，还没睡啊？
0: 我等你呢。
1: 等我？
0: 听说你的亲生父母找到了。
1: 嗯，找到了。
0: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1: 也就是前两天的事儿，就还没来得及。
0: 我们天天见面，早上见晚上也见，没来得及。不会吧，你是故意不想告诉我们？你把这儿当自己家吗？你把我们当自己人吗？
1: 其实吧，这关系也挺难处理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就没说。对不起啊，妈。
1: 难处就不处，不想做就不做，情绪会影响宝宝的，知道吧？还有啊，明珠，以后你遇到什么麻烦事情得跟我们说，我们会帮你的，啊？婴儿羹给你炖好了，放在茶几上，喝了再睡。
0: 谢谢妈，那我回去了啊。
1: 去去去，
0: 好。

0: 哒哒哒哒哒哒。快点走了！
1: 哎哎，来了来了！哎呦，来了！哎，大成，大成，
2: 嗯，
1: 走看看来，给你给买了，好吧？
2: 嗯，
1: 传家宝嘞，我婆婆给我的。哎
2: 呀，你平时就可以带的嘛。
1: 那不行，传家宝嘞。嗯。哎，别瞧，我老公好帅的了。行了，差不多了吧？
2: 走。
1: 那个，哎，志东，志东啊！
2: 哎呦，来了！哎，
1: 该走了。
2: 我这绳怎么没拿呀？
1: 你拿呀，让你拿的呀。毕成家了，你还磨磨蹭蹭的来。
2: 妈。
1: 啊。
2: 那彩礼钱都准备好了
1: 啊。啊，彩礼钱啊，都在银行里头呢。
2: 不是说今天要给人家吗？
1: 志东啊，是这样啊，我呢会跟碧晨爸爸妈妈解释清楚的喽。
2: 嗯
1: 啊，这个彩礼钱呢，等到喝暖房酒的时候，我再给新娘子。哎，你到时就说这是咱们老家的老礼老规矩来。
2: 爸，啊，我们家什么暖房酒有这老礼啊？哎呀，听你妈的，开玩笑的呀。
1: 啊，徐大成，
2: 哎，
1: 20万不是小数嘞。
2: 小的，小的，小的。
1: 儿子，
2: 哎，
1: 我跟你爸爸一辈子的积蓄都在里面了，还用你姐姐的10万块钱嘞？
2: 感恩的心。
1: 再说万一，我讲万一哦，你跟碧城要是不行了的话，
2: 不可能。
1: 我知道不可能，我不是讲万一嘛。妈，这要钱总比给钱难得多嘞。啊，行了，你放心吧。你老妈心里有数了，
2: 行，盼我点好。
1: 哦，好，好，好，好嘞，
3: 谢谢了。
1: 哎，
3: 一家人穿得格格正正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亲家认个门嘞。
3: 志东啊，什么时候和你喜酒啊？
2: 快，可以，到时候给你发请柬。
3: 好嘞，好嘞。
2: 儿子结婚累死老

0: 检测结果挺好，放心。我最近忙着策划婚宴，一忙起来吧，反倒吃饭睡觉都好了。
1: 充实了吗？但你不能太累。啊。对了，我还有个事儿问你呢。嗯。我大伯下个月过70大寿，你们南齐宾馆接受宴吗？
0: 当然接啊！你要是来，我去给你申请折扣。
1: 好，我到时候提前跟家里人说一下。那我周末去找你，我先去看看。
0: 行，没问题。你来的时候提前给我打电话啊。
1: 好，我好了。你慢点啊。
0: 再见。
1: 进吧。
0: 这个，哎，哎呦，来，各位拉着，哎，哎呦，这还有一个，来，下来，
2: 慢点，扶着你吗？
0: 没事，没事。

0: 没事儿。哎呦，这跟我，这个小区，碧晨家这小区也是乱七八糟的哈、啊。
1: 哎呀，你也不是住别墅的，挑剔人家干嘛呀？哎，
2: 我爸说的是公道话。
0: 行，那爷俩我跟你说，穿一条裤子。
3: 哟，是不是碧晨啊？
4: 哦，
3: 碧晨阿姨。
0: 哎呦，碧晨、啊，
3: 还有吗？你
0: 哎，我拿着吧。
3: 没事没事。
0: 哎呦。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
7: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在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4: 上山之前，老邱还是我们的人；上山以后，他下山执行任务，被高斌抓住了。后来他又抓住了他的家人，威胁他，致使老邱叛变。这么看来，那个哑嗓子的女人就是老邱的老婆。他在新城开着茶馆，就是他在向高斌提供情报。
5: 上级已经下了命令，让我们马上除掉他。
4: 老邱罪大恶极，在他手上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同志。他是老魏的一块心病了，我只是担心感情用事会出差错。
6: 不行，这事事关你的安全，我还是去找他一趟吧。
4: 不要胡来了，既然上级已经决定要除掉老邱，照做就是。
6: 那他要是怀疑你怎么办？
4: 做得高明一些。
7: 他就要离开哈尔滨了，明天会去警察厅办手续，交枪交证件。我明天要和高斌去一趟双城，这个时候你们正好动手。他老婆在往外兑茶馆，这是个好机会。派一个精明的人去，记着一定要跟他讨价还价，但也不能太离谱。他现在很需要钱，他知道这个时候谁都信不过，所以把钱看得很重要。他迟迟不走的原因，就是想把他老婆的茶馆能卖一个好价钱。交易的时候，他应该会出现，但也可能会在银行碰面。这个我们不好推断，但他一定不会带太多人，不会带特务，因为这是私事儿，他巴不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虽然他去警察厅交了枪，但他身上一定还有武器，你们要小心。
5: 这个我们会当心的。
7: 带上无声手枪，如果绑架他有困难，要当街射杀他。
8: 去哪儿？
9: 朝鲜银行
8: 是东方大街那个吗？

0: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1: 你们想过没有，把我变成你们的人，我也可以为你们做事。
0: 你没那个资格，我们不需要你这种人。
2: 反正都是要死，我什么都不会说。
0: 你会说的，因为你没有信仰。
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怎么，你不想死得体面一些吗？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刻，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2: 他能认出我吗？
1: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2: 那个周太太挺虚。
3: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4: 他们一定是冲你的秘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日前，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7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
1: 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同时，新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提出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此外，在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要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2: 实施意见从供给提质、流通增效、市场扩容、环境优化、动能培育等多个维度精准施策，能够有效地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助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在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探取得了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
1: 茶亭铜金矿床地处长三角腹地，是近年来我国新发现的具有超大型规模潜力的铜金矿床。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深部矿体尚未完全揭穿，圈定的主矿体长约1.2千米，宽约1.1千米。经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过数个50万吨级以

0: 上的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过10余个20吨级以上的大型金矿规模，储量仍有较大上升空间。
1: 茶亭铜金矿勘查项目是我们2026年重点勘查项目之一，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取得重大突破，意义重大。当前我国铜矿需求旺盛，外采度高，但国内的找矿潜力也是非常巨大的，安徽茶亭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0: 铜被广泛用于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茶亭铜金矿未来可为华东地区冶炼加工产业就近供给原料，是破解华东铜金资源短缺瓶颈、支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资源支点，将显著提升长三角及东部经济带铜金自给与资源接续能力。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发电保持较快增长的态势。截至七月底，光伏装机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中国是全球光伏应用规模最大的国家。
4: 这一发展成就标志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提升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
4: 光伏发电规模持续壮大，不断降低电力行业碳排放强度，扩大绿电供给能力，为工业、交通等领域电气化升级提供清洁电力支撑，为落实2030年风光发展目标、推进市务污减碳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3: 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约80%，晶硅电池转换效率全球领先，钙钛矿电池等下一代技术研发也在加速推进。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
2: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医疗机构药品配备使用的依据，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日前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调整后，新版目录覆盖各疾病系统的临床主要病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涵盖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通行疾病分类1180个病种，中成药涵盖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63个功效分类。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
5: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达多个，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结合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将16种创新药纳入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较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可推动医药创新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群众。
0: 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2: 国家

0: 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在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实施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用药供应目录的更新调整，按照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
1: 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指导本辖区医疗卫生机构健全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本机构基本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在信息系统中提示优先使用，将基本药物优先合理使用情况作为处方审核和点评的重点内容。医师遵循临床路径、诊疗指南和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等合理用药，有同类药品时，在保证药效前提下，优先选用国家基本药物。
2: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1: 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在功能定位、药品范围、管理政策和制定原则上有所区别，但两个目录密切衔接协同。自2020年医保药品目录全面实施申报制以来，一直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作为申报条件之一。此次基本药物目录调整，新增的药品品种均为医保药品。后续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也将根据新版基本药物目录的调整情况，按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品种优先调整甲乙分类，更好减轻患者负担。
0: 基本药物概念由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民所必需的药品。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第一版基本药物目录，我国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于1982年首次公布基本药物目录。目前，全球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基本药物目录。
1: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经过多年实践，我国基本药物制度适应国情变化，不断完善成熟定型。基本药物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逐渐落地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基本药物报销比例普遍高于其他药品，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2009年，我国启动新一轮医改，党中央、国务院明确建立以基本药物制度为基础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新医改启动后，于2009、2012、2018年完成3轮全国统一更新，这是第4次更新调整。
0: 今年5月，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9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的管理规定，明确了在境内提供和使用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及其监督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规则。
3: 规定所称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是指为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的信息内容生产发布活动提供的策划、制作、分发、营销、推广、经济等服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MCN 机构相关业务。近年来，以 MCN 机构为代表的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快速发展，但部分机构和账号受流量利益驱动，频繁蹭炒热点，打造虚假人设，传播违法和不良信息，扰乱网络秩序，人民群众反应强烈。
4: 那么把他们纳入到监管里面呢，一方面呢是明确的把互 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的地位，它的法律上的地位进行明确，它有一个独立的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需要去承担。而第二呢，也是压实他们的这个管理责任啊，能够去压实实现内容全链条的治理啊，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去

0: 针对行业流量之上啊，去制造流量啊，同质化内容这样一些粗放的经营模式去进行有效的治理。
1: 规定明确， MCN 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登记的经营范围应当包含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的表述。另外还要求 MCN 机构应当设立信息内容管理负责人，配备与业务范围和服务规模相适应的内容管理团队，制定信息内容管理、人员管理、应急处置等规则。
2: 规定的出台并非意味着它要限制行业发展，而是通过划清合规界限，构建全链条闭环治理机制，引导行业从粗放的流量驱动模式向健康的合规驱动的模式转变。其根本目标还是要为行业的长期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基础，而不是制造发展障碍。
3: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划出11条行为红线，主要包括炮制议题、虚假人设、炒作热点等突出问题。
1: 规定第17条明确， MCN 机构及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禁止组织、煽动、实施、参与、协助网络暴力相关违法活动。专家认为，这一条款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将协助网络暴力明确纳入禁止范围，意味着提供开盒教程、代骂服务、网暴素材等灰色业务也将面临法律风险。
0: 它实际上是用是一个公示的机制啊，信息披露的机制啊，就是不同的账户，它如果同属于同一个机构的话，实际上大家就能看出来啊。那么如果真形成了一些违法违规的这种网络暴力、虚假人设的行为呢，我们就可以追溯到特定的这个机构和特定的这个账号啊，它整个组织过程就可以相对来说比较透明化。
1: 另外，规定对流量造假采用了列举兜底的方式，既包括虚构关注度、浏览量、点击量、评价评分、投票量、消费金额等数据，也包括通过人工方式或者技术手段实施，基本覆盖了刷粉丝、刷阅读、刷销量等所有常见手段。
3: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专设条款，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并对平台信息服务提供者提出了一系列硬要求。专家表示，新规将未成年人保护从行业自律上升为法定义务，构建起立体防线。
1: 规定第18条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的，应当依法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义务，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2: 这充分考虑了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易受不良信息影响和过度商业化的现实风险。通过设置刚性的年龄门槛和监护人同意制度，将未成年人保护从倡导层面落实到具体的服务准入环节。
1: 另外，在平台责任方面，规定要求平台应当及时与通过本平台提供多渠道分发服务的机构签订入驻协议，并依法依约核验机构是否符合相关条件，要求入驻机构注册后台管理账号，并以显著方式展示所属机构名称。
3: 当下，短视频社交平台已成为互联网保险的主要营销渠道，覆盖人群众多。然而，随着流量增加，一些互联网保险在营销时存在夸大保障力度、弱化免赔风险等关键规则，诱导消费者投保，最终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利益受损。北京的吴先生连续多年投保了一款互联网重疾险，在不幸罹患癌症后，却遭遇了拒赔。
4: 近日，北京金融法院审理了一起互联网保险纠纷案。保险公司因对合同中重要条款未尽到实质性提示说明义务，被判败诉。
5: 2020年10月份的时候啊，当时这个吴先生呢，是通过互联网平台为自己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人身保险。这个保险啊，又俗称防癌险的重疾险，它是有多次赔付的保障责任。那么基本保额呢是50万元，吴先生呢每年是缴纳保费3200块钱。在连续缴纳了4年保费之后啊，很不幸，吴先生被确诊。

0: 癌症。于是吴先生呢，就依据保险合同要求保险公司理赔。
1: 吴先生向保险公司提起理赔，本以为能获得50万元保赔额，结果却让人始料未及。保险公司仅愿赔付10000多元，依据是合同中的一条关于首次确诊癌症只赔付保费的条款。
0: 当时合同上的保险责任是这样约定的，那么第一次确诊癌症是赔付已交保费，第一次确诊至生存满3年后再次确诊癌症赔付基本保额，那么再生存满3年呢再赔付基本保额。所以保险公司认为啊，吴先生是首次患癌，退回了已交的4年保费12000余元。但是吴先生对此是不予认可的。
1: 在涉案保险合同中可以看到，保险公司将恶性肿瘤保险金分了3种情况进行理赔。初次确诊恶性肿瘤按已交保险费给付，第二次再罹患恶性肿瘤，保险公司才会按约定基本保额50万元赔付。
0: 那么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关于首次患癌只赔保费，第二次、第三次赔保额这样的约定呢，是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保险公司呢不需要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最终是没有支持吴先生的诉讼请求，吴先生就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
1: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定，这样有别于一般重疾险赔付标准的合同内容，实质上减轻了保险公司的赔付责任，为隐性免责条款。
0: 老百姓通常对重疾险的认知是确诊就赔付保额，但是呢，这个条款的保险责任却是首次患癌只赔付保费。那么在首次患癌的保险责任方面呢，实质上是减少了保险公司相应的保险责任。我们经过审理认为，免责条款啊，不是从形式上看这个条款的位置，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的相关规定，我们对免责条款要进行一个实质性的审查。如果条款的内容含有限制减轻保险公司相应责任的这样的条款，那么实质上呢，保险公司是需要对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
1: 因保险公司在利用互联网销售这款重疾险时未充分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北京金融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吴先生基本保额50万元。
0: 那么在互联网投保模式下呢，首先是需要对这些条款有一个强制阅读的设置的，在如此复杂的条款之中，要将免责条款用加黑加粗啊，或者是其他颜色啊等等放大字体等方式，让投保人去注意这些免责条款。
2: 近年来，互联网保险纠纷时有发生。据法律专家介绍，其中争议焦点大多都与互联网保险提示说明不到位有关。四川的李女士在投保一款互联网车损险时，也因其中免责条款提示不充分，遭遇被拒赔的窘境。
1: 近日，四川成都锦江区法院审理了一起互联网保险理赔纠纷案。车主李女士在线上投保了一款车损险，保险期间因不幸遭遇山体塌方，李女士的爱车被掩埋，完全损毁，无法修复，达到全损标准，对应的全损理赔额为40000余元。然而对此，保险公司亮出保险合同中暗藏的折旧系数条款，以此为由拒绝向李女士全额赔付40000元保险金，只愿折价赔偿。
3: 本案的免责争议的条款折旧系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9座以下的客车家用是0.6，保险公司认为应当适用合同约定的折旧系数对车辆的价值进行扣减，双方就保险金额产生了重大的分歧。李某遂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全额支付保险金。
1: 记者注意到，涉案保险全程通过线上渠道办理。法官经审理发现，该款互联网保险将免责条款折叠收纳在隐蔽链接内，缺少人工讲解，容易造成投保人忽略折旧、免赔等关键约定。
3: 本案所涉的机动车保险全程互联网投保，投保人面临的是手机上的屏幕或者弹窗，几千字复杂的免责条款折叠在一个超链接里，不直观展示，缺乏线下的人工去主动解释什么叫做折旧系数。
1: 最终法院支持了原告李女士的诉讼请求，判决

0: 保险公司按车辆全损标准向李女士支付赔偿款40000余元。
1: 互联网投保理赔纠纷频发，法律专家提醒消费者，线上投保时不应轻信宣传，应按自身实际需求购买保险，正式投保前务必与保险专员沟通清楚。
2: 互联网保险呢，有的产品是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引流，那么有的这个产品的宣传就非常的不规范，有夸大宣传这样的情况，比如说通过首月零元购、低保费、高保额，甚至一元保百万无投保门槛限制等等这样的醒目的标语进行宣传，同时呢，在平台算法的这个推荐以及限时抢购这样的氛围加持之下呀，很多投保人是在不理性的情况下，在快速的时间段内进行了投保，而没有对保险责任范围、免责条款进行充分的阅读。那么投保之后呢？可能在第二个月扣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怎么买了一个跟当初所需求的不一样的产品。
0: 法律专家表示，互联网保险不同于其他线上消费，需要投保人对保障范围、理赔条件、理赔额等有充分知情和理解，才不容易出现消费纠纷。
2: 我们在进行投保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去为了省事儿选这个一键勾选快速投保，而是要仔细的阅读相应的条款，特别是关于保险责任范围啊、免责条款等相应的阅读一定要谨慎。我们这个作为保险产品的消费者，我们在投保一个产品一定是基于自身的需求以及对产品的充分认知的基础上来购买的，而不是基于所谓的产品的低价啊、赠送啊等等。
0: 此外，法律专家提醒消费者，在购买互联网保险时不应轻信宣传，应与保险经纪人确认清楚后再谨慎购买。
2: 要注意识别一些保险产品的名称，可能和它对应的保障责任不是完全相关的。比如说，有某个互联网平台销售的个人百万综合意外险，听起来啊，保额高达百万，一看呢，产品的保费又极低，可能只有一两百块钱，就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契合自己的产品。但实际上，你细看它的保障责任，所谓的百万保额，是指在航空事故项下出现了这个意外身故责任。而对于保险产品核心的这个意外身故啊、伤残责任，其实只有10万块钱，这样呢就可能和投保人自身的这个需求差异过大，也会引发后续的纠纷。
1: 来看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进行回击。
3: 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并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有一枚导弹未被拦截，美方判断该导弹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特朗普当天还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全面战争重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阻止伊朗重建雷达和导弹等军事能力，降低伊朗袭击美军舰艇和军机的风险。据称，该计划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周内制定，并得到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支持，但尚未获得特朗普批准。报道称，目前局势发生变化后，特朗普有可能会批准该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经济打击行动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促使伊朗想要达成协议。贝森特称，美国的目标是创造条件让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贝森特还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项目，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等。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称，美国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塞对该媒体表示，针对伊朗，特朗普愿意动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而其中经济手段是一套非常有力的工具。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

0: 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1: 意大利自8月1号起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

0: 政部长皮安特多西当天对媒体表示，相关决定是基于边境安全分析委员会专家的评估，一方愿与西班牙及欧盟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希望此次管控措施延长是最后一次。西班牙方面，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对从意大利乘飞机或轮船入境的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延长15天，至9月21号。西班牙于8月8号开始实施相关检查，原定为期1个月。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许航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8月31号，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市专题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创新制度机制，扣紧责任链条，着力推动石家庄安全生产迈进全国省会城市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浦参加有关活动。
1: 安全生产事关省会发展，关系全省大局。罗文来到石家庄地铁新百广场站，强调要着力加强安全管理，确保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在高新区循环化工园区智慧运营中心和危化品存储生产企业，罗文指出，要积极探索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模式，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长安区建华城市广场，罗文强调，要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全面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在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建河桥特勤站，罗文指出，要时刻保持应急状态，持续提升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能力。罗文还以四部两值方式检查了部分餐饮店铺，强调要加强燃气设施巡检，落实食品安全保障措施，扎实有效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随后，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罗文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创新制度机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建立安全员、安全总监、企业主要负责人三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制度，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三项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防控制度，和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每周安全生产排查治理报告、每月安全生产调度会议纪要三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台账，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建立责任清单制、任务清单制、督查清单制和责任与任务承诺书制度，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建立责令整改、责任约谈。

0: 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敦促函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制定工作程序规范，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不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要突出安全第一，坚持预防为主，注重综合治理，强化考核巡查，推动三个制度一个机制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1: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雄安向未来。
2: 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雄安新区锚定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建设目标，在承接疏解中加快集聚发展动能。本台推出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记录未来之城日新月异的建设场景，见证雄安新区向新而行的坚实步伐。首期聚焦经济强区建设。
3: 这里是位于雄安新区的鸿擎科技卫星智能运管中心，技术人员正在通过大屏幕上滚动的遥测数据，对前不久发射成功在轨运行的雄安一号卫星进行实时监控，为下一步卫星的批量生产和发射积累数据。
0: 雄安一号卫星的生产商就是去年初落户雄安的鸿擎科技公司，这家公司创造了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产品下线的雄安效率。谈起公司落户雄安的经历，鸿擎科技雄安一号项目骨干王子鹏表示，这和首批疏解央企中国星网落地雄安密不可分。
4: 我们鸿擎科技呢，就是因为链主企业来到雄安的，而链主企业落户雄安之后呢，也带动了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共同落户雄安，这就使得雄安的空天信息产业链的更加的丰富，场景更加的多元化，也让我们呢对我们将来在雄安的大力发展充满了信心。
0: 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加快要素集聚，雄安新区实现空天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目前雄安新区已集聚空天信息上下游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新区空天信息产业链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家企业落地带动一条产业链崛起，这正是清单内疏解项目接得住、留得下、发展好的生动缩影。中国华能、中国星网、中国中化3家央企总部稳定运营，首批4所高校和2家医院全面大规模建设，第二批疏解项目有序落地，大唐、农发、华电、成通相继开工。作为规定动作，推进清单内疏解项目落地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自选动作，主动引进市场化疏解项目同样是夯实经济强区核心底座的关键举措。前不久，又一家市场化疏解项目中国广核集团北方中心落子雄安新区启动区，该中心锚定新能源未来发展的前沿领域，补充丰富雄安新区绿色能源产业体系，进一步放大总部经济的集聚和辐射效应。
5: 我们与做战略决策的央企总部与主攻其他赛道的科创平台可以形成错位互补，共同构建央企总部引领方向、科创中心驱动创新、配套企业协同落地的完整新能源产业生态。
0: 主动引进市场化疏解项目，雄安新区以会展集聚带动产业集聚，瞄准空天信息、人工智能、新材料、大数据等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生态圈建设，积极引进独角兽、瞪羚企业，着力培育打造龙头企业，推动总部经济高质量发展。
6: 下一步，进一步优化服务，完善支持政策，做好要素保障，配强服务专员，全面提升总部经济发展能级。
3: 在雄安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角不只有大央企、大总部，更有一个个单枪匹马闯荡的超级个体，也就是雄安日渐兴起的艺人公司。这里是雄安创想家 OPC 社区，为艺人公司提供了一个造梦空间。
0: 雄安小罗科技有限公司是创想家 OPC 社区最早入驻的单人创业公司，负责人霍鹏波此前在山西从事小微企业孵化工作多年，一直以来都在帮别人造梦的他，

0: 如今来到雄安，一个人一台电脑，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圆梦之旅。
1: 最吸引我们 AI 从业者的是，新区给了我们半年的双积券扶持。对于我们 AI 创业来说，这是实在的重大利好，而且这里楼下办公，楼上居住，整体创业成本很低，雄安有很多创新的场景，非常适合我们 OPC 企业在这里发展。
0: 在雄安，中关村科技园、人工智能产业园等四家 OPC 创业者社区已开放超6万平方米产业空间，算力实行按需调用、按量计费模式，降低人工智能 OPC 算力成本。同时推出 OPC 创业人才贷，额度最高1000万元，为人工智能 OPC 注入资金活水。法务财税一站代办，让创业者拎包入住，把有限的精力留给无限的创意。
2: 这个艺人公司呢，其实从来不缺好点子，缺的其实就是实打实的这个配套支撑。我们社区要做的其实就是把这个工位呀、算力呀、财税法这一整套的这个后勤保障全部给配齐，让创业者啊拎包就可以入住，然后呢把这个全部心思啊放在这个搞创新呐、做这个业务交付上啊。
0: 近日，雄安新区出台支持 OPC 创新孵化社区高质量发展政策，涵盖支持建设 OPC 创新孵化社区、提供一站式服务、提供高质量要素保障等内容，进一步支持 OPC 创新孵化社区建设，加快打造 OPC 发展高地。
3: 建设集办公、居住、休闲、社交于一体的 OPC 社区和数字游民公寓，健全企业注册、技术开发、知识产权保护、投融资对接、市场拓展等服务体系，抓紧策划中国雄安 OPC 发展大会，不断提升雄安在全球 OPC 领域的集聚力和影响力。
4: 昨天，我省第二批海事政务全省通办事项正式落地实施，新增24项高频业务，进一步打破地域壁垒，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5: 太行海运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散货运输的航运企业，公司船籍港注册在唐山，核心办公地点设在秦皇岛。以往办理多项海事业务，企业都需要跨市往返办理，随着本次政策落地，企业在秦皇岛本地就能办结相关业务。
6: 我们单位的船舶变更登记业务、进出港报告都可以直接在秦皇岛就近办理，降低了企业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经营成本，对我们来说是极好的政策红利。
5: 据了解，河北海事首批8项全省通办事项实施一年来，全省累计办理量突破2400件，平均办结时限压缩37%，累计为企业节省制度性经营成本超48万元。此次第二批新增了船舶登记、进出口岸许可、船载危险货物申报等24项高频海事政务事项，目前全省通办事项总数达到32项。
7: 河北海事局在全省共设立5个全省通办站点，针对线上业务，我们实行的是全程网办加帮办倒办的服务模式；线下业务呢是帮办倒办加代收转办的服务模式，异地申请、异地审批、同步发证、结果互认的全省协同办事机制，让企业群众实现了一窗申请、全省通办的海事便捷政务服务。
8: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4: 金秋启航，逐梦新城。这两天，我省中小学陆续开学，各地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
0: 厚植家国情怀，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省多地学校以红色教育为新学期开篇第一课。唐山市路北区西北井小学打造沉浸式重走长征路课堂，通过障碍体能闯关、红色故事宣讲、内务整理实践，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组织师生诵读《七律长征》，重温革命历史，让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红色力量扎根心底。邯郸、秦皇岛等地中小学也通过齐唱国歌、追忆长征岁月、讲述英雄故事等形式，厚植学生爱国情怀，点亮少年理想信念。
9: 以后我也要像红军叔叔一样，遇到困难坚持不放弃。

0: 传承不怕吃苦的长征精神，努力做一个爱国向上的好少年。
1: 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力量，在新学期许下心愿。衡水五强、张家口、宣化等地的学校打造心愿墙，一张张手写便利贴承载着孩子们对新学期的美好愿望。
2: 新的学期，新的开始，我要改掉自己的一些坏习惯，还要帮父母多干活，努力提升自己。
1: 科创赋能趣味课堂点亮学生求知梦想。沧州、衡水、石家庄等地的电力科普志愿者走进校园，依托趣味实验教具，手把手带领同学们组装电灯、小风车，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科学魅力。廊坊大厂把科学实验搬进课堂，磁铁互动、天平探秘等趣味小游戏，把开学变成孩子们最期待的探索时光。
3: 特别有意思，我学到了太阳能、风能、发电的知识，还亲手做了小实验。
1: 平安课堂护航，邯郸、保定、邢台、唐山、石家庄等地公安、消防、交警部门纷纷走进校园，通过案例讲解、实景演练、装备展示、盲区体验等方式，普及反诈、禁毒、校园欺凌防范知识，演示火灾逃生、交通避险技巧，手把手教学生识别风险、规避危险，护航青少年健康平安成长。
4: 通过今天的开学第一课安全讲座和消防实战演练，我了解了火灾的危害和如何逃生。
5: 发现车子旁边有这么多看不见的危险区域，站在盲区里，驾驶员根本看不到我们。
6: 让我学会知危险，会避险，今后我会牢记交通规则，安全文明出行。
7: 新学期开学，校园周边人流量、车流量大幅攀升，各地一校一策专项保障，全力护航学生交通安全。
1: 校车安全是交通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开学前夕，邯郸市肥乡区公安交管部门对全区40余辆校车开展安全体检，逐车核验驾驶资质、安全锤、灭火器、逃生门等关键设施，确保每一辆校车不带病上路。全部校车安装智慧定位装置和全景监控系统，接入交管平台实时动态监管，
8: 可以实时查看到每一辆校车的位置、路线、司机状态以及驾驶速度是否存在超速现象。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就会立刻处置，以确保每一辆校车都能够安全运行。
1: 为缓解开学日校园周边通行压力，我省多地交警提前上岗值守。石家庄、沧州、张家口、唐山等地在重点路段安排警力定点值守、流动巡逻，严查超员、非法接送学生等违法行为，落实人车分流、错峰通行，并联动学校开展加校警协同护学，引导车辆即停即走。保定市运用警用无人机开展高空巡查、远程喊话、高效疏导路面交通。
9: 通过警用无人机的回传画面，可以实时掌握学校周边的车流情况，一旦发生拥堵或者是突发情况，可以快速处置。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无人机高空喊话的方式提醒家长文明出行，共同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出行路。
1: 邢台市交警部门提前对接学校，摸清上下学时间，在校园周边科学设置通行、临停、等候专属区域，全力保障高峰时段通行秩序。
10: 我们在走读学校门口周边也安排了大量的警力，防止路口拥堵，保障好护学工作。
1: 承德市隆化县一处路段因道路施工临时封闭，该路段紧邻多所学校，是学生上下学的主要通道。当地交管大队第一时间启动专项护学勤务，
11: 抽调41名精干警力，在校园周边15个重点路口路段设置固定护学岗位，上下学高峰执勤警力全员在岗，实时疏导过往车辆。
7: 新学期开始，校园营养餐的安全与品质牵动着无数家长的心。今年秋季开学，北京市所有中小学食堂食材全部通过区级大宗食材采集平台采购。
12: 开学第一天，很多朋友们关注到的是开学第一餐，而这餐饭的起点其实就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里。在平谷区，中小学生、幼儿园孩子们餐盘里的菜呢，其实都来自于这片菜地。通过基地直采的方式，孩子们餐盘里的菜可以做到全程溯源，种植、仓储、配送，在每一个环节，一颗菜要经过几道考验才能端上孩子们的餐桌。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13: 育种是第一道关，种植基地实行统一品种管理与环境监测，精选优

0: 等品种进行培育，生长期内基地通过疏果等人工干预方式剔除品相不佳的果实，最大限度保障每一颗蔬果的营养品质。
1: 苹果中关村会把一部分良种输送给我们，然后呢，我们把这些良种呢就布局到我们的各个基地进行这个种植，同时呢，我们对所有的基地进行统一的管理。
0: 整个种植阶段，基地严格执行农药化肥使用规范及休药期管理制度，但标准有没有落实到位，最终只有实验室的专业检测说了算。合格二字才是采收的唯一通行证。
1: 茄子来说，它在成长过程中，它长得是不是这个符合相应的这个质量要求，还要对它进行一个全程的这么一个监管。我们要对它的外形要有一个筛选，它长得好不好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它的农残是否合格又是一方面。
0: 作为平谷区校园餐大宗食材供应商，康安立丰与区教委签署了基地直采协议，对种植、仓储、配送全链条实行严格管控。种植阶段，每一颗蔬菜都要历经育种、蔬果检测三道关，最终验收合格的蔬菜才能收入仓库暂存。园区内专门划出校园专供食材独立仓储区域，由专人管理。食材出库前，按批次进行快速检测，层层把关，确保不合格食材零进入校园。
2: 我局要求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完善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确保食材全链条可追溯。
3: 作为园方来说，孩子的安全、孩子的营养，再加上那个家长的放心，我们都是放在第一位。每天早晨都是将优质的蔬菜直接送到我们园方。
4: 我们所有食材都有溯源，让家长放心。
0: 记者在北京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看到，智慧食堂后厨升级改造，核心搭建了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配套 AI 图像识别摄像头，每一份食材入库都可实时显示来源可溯。2026年秋季开学，北京市所有中小学食堂食材全部通过区级大宗食材集采平台采购，真正做到让健康看得见，让家长更放心。
5: 随着为期四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昨天黄渤海迎来开渔季，渔民们扬帆起航，鲜活海鲜陆续上岸，渤海湾的海鲜自由回来了。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点整，随着汽笛齐鸣，200余艘渔船陆续驶离位于唐山丰南的黑烟子中心渔港码头，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
7: 咱们渔民盼了四个月了，终于等到这一刻，祝我们的鱼虾满仓有个好的收成。
8: 我现在是在秦皇岛的谢良口码头，我们可以看到现场近200艘的渔船啊，拔锚起航，扬帆出海，渔民们满怀期待的驶向大海，撒下金秋第一网。
9: 经过几小时的海上作业，下午4点多，渔船满载而归，陆续返港。鲜活的皮皮虾、梭子蟹、八爪鱼、各种海杂鱼等质优价廉的海味，不仅丰富了本地海鲜供给，还将销往京津、东北等地。
10: 比往年的一期产量好点，每年头一天出去没有八爪鱼，今年有八爪鱼了，我们非常高兴。
11: 买点螃蟹、皮皮虾蒸着吃，回家八爪鱼炒着吃啊，挺好，挺开心啊。
9: 经过四个月的休渔养护，渤海海域渔业资源得到充分涵养，多年出海作业的渔民亲身见证了海域的明显变化。
12: 海里的鱼货明显比以前多了，以前出海跑很远才能捕到货，现在近海就能见到不少鱼货。
9: 开海复产也带火了沿岸水产交易、餐饮零售等业态，激活渔村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
13: 我们做买卖的、摆摊的，家家户户都能沾上海的光。
9: 为保障开渔期间渔港海域治安稳定，海上通航安全有序，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唐山、秦皇岛、沧州等地海防、海警、海事、渔政电力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全方位检查渔船安全通导设备，宣讲法律常识、海上生产作业规则和海上自救知识，并启用船艇、无人机、电子巡航三位一体巡查模式，护航海上渔业生产。
14: 综合实施海空巡航、临时交通管制、商渔船点验、拨发渔船集中进出港预警等措施，全力保障开渔节点海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6: 各作业船舶在海上如遇到险情、突发状况，请及时拨打95110海上报警电话。河北海警局将坚守海上一线，
15: 权力

0: 守护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昨天，石家庄地铁四号线首列车成功下线，为省会轨道交通网络再添硬核装备。
2: 下线仪式现场，崭新的地铁四号线首列车通电亮相，车体外观简洁大气，质感焕然一新。据了解，本次下线的地铁四号线一期车辆为时速80公里 B 型铝合金车型，在安全防护、智能运维、节能降耗等多个维度实现了提档升级。
3: 列车大幅升级车身防护性能，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够最大程度保护乘客乘坐空间，同时搭载了全线网智能运维系统。是石家庄首批真正实现全数据化管理的智慧地铁列车，标志着石家庄地铁正式迈入智慧化、数字化运维新时代。
2: 在兼顾安全与智能的同时，新车型还进行了多项优化，以全方位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打造更加绿色便捷的城市公共交通载体。
4: 对车门、车窗、车厢衔接处做了全方位的隔热优化，整车节能效率约提升10%。全车搭载高性能空气净化系统，可自动过滤杀菌、除去甲醛、雾霾、异味、粉尘等有害物质，实时净化车内空气。
2: 此次石家庄地铁四号线首列车顺利下线，也标志着四号线建设迈入新的关键阶段。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石家庄中心城区轨道交通骨架，串联城市片区，便利市民通勤，拉动区域发展。
3: 四号线列车我们一共要生产22列，下一步我们将严把产品质量关口，有序推进后续车辆生产交付，全力保障四号线建设运营需求。
1: 昨天，故宫博物院年度重磅大展“典则·唐宋书画展”正式对公众开放。本次展览集结了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107件。
5: 本次展览以典则为核心主题，取典范、法则、传承之意。作为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两座巅峰，唐宋两代书画形成风格迥异的时代范式。宋摹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那凌波微步的仙姿再次惊艳时光。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作为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卷，被誉为唐画之祖，开启青绿山水的先河。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卷》重现汉藏和亲的恢弘历史瞬间，更有唐代大诗人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潇湘图》，以及唐褚遂良《行书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贴卷同台争辉。
6: 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弘、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这个纵艺，然后还有这个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这个精神。
5: 本次展出阵容书画珍品荟萃，同时重磅展出新疆吐鲁番出土伏羲女娲图、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时期漆画屏风、南朝画像砖等珍贵文物，立体呈现高古绘画笔法的传承脉络。展览分为两期，第一期从9月1号到9月27号，聚焦唐五代，感受大唐上法之严谨与山水画独立之变。第二期从9月30号到11月1号，年代设定转向两宋，体会上意书风与人文山水的极致写意。展览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
1: 下面请看简讯。
2: 昨天，美卡曼德雄安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首家自雄安申报并完成上市的企业。这标志着雄安新区在培育科创龙头、畅通企业上市路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上迈出标志性一步。
7: 昨天，2026年河北省质量月活动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启动。活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将集中展示质量强省建设新成就，推广先进质量管理理念与典型创新成果，推动企业将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质量文化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
2: 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节目，民族交响诗《大运河》日前在北京中山音乐堂精彩上演。本场演出由京津冀3地文艺工作者同台共奏，作品以大运河历史发展、功能及沿线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创作蓝本，通过大气磅礴、质朴深情的音乐

0: 旋律，描绘运河与家国命运的紧密关联，彰显文化魅力。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去往开渔季的渤海湾，千帆竞发，出海抢鲜。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木托雨林大冒险上。
4: 师傅，这就是你的家乡，好漂亮的雨林。哇，